0: 杀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1: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0: 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月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昨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2: 昨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
3: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2: 对此，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在促进住房消费、保障民生福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凸显。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5: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4: 武警表示，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3: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
2: 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负担。
5: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 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4: 武警介绍，近期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创新举措。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成都明确，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沈阳先后推出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政策实施以来，已有2.78万名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有你会更美。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4: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5: 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6: 1号，美国驻埃及、以色列、伊拉克、约旦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安全环境仍然复杂，局势有可能出现始料不及的升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的情况做好准备。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考虑离开该地区，或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的准备。7月以来，美国与伊朗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冲突，美军连续10余日空袭伊朗多地，伊朗以打击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国境内美军基地等目标作为回应。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
4: 当地时间8月1号，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而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最初的袭击。
5: 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打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以色列或将被迫卷入冲突。
4: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
5: 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6: 伊朗外交部8月1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恶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当天致信地区国家，警告美国正迅速推动地区战争大规模升级，地区国家勿充当美方的挡箭牌。他指出，美国利用地区国家的资本、关键基础设施和战略资源。

0: 元作为自身军队的防御屏障，将冲突代价转嫁给地区各国政府，同时强化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和安全保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革命卫队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已准备好应对任何大规模对抗。革命卫队称已加强侦察监视，并将扩大区域威慑范围，包括支持并保护抵抗阵线。
1: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
2: 阿拉格奇在同穆尼尔和费丹通话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充分准备，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在与费萨尔通话时，阿拉格奇说，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任何侵略或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此提供的参与或支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坚决且相称的回应。
1: 针对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一事，专家认为，美国希望通过相关行动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并让伊朗在谈判中做出更多的让步。
2: 但轰炸伊朗能源基础设施或将加剧紧张局势。
3: 美国威胁将会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其实就是在当前僵局的背景下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向伊朗发出新的威胁，意图在通过新的升级冲突烈度和风险的这种背景下向伊朗施加大的压力，想要迫使伊朗主动同美国展开接触，并且向美国做出巨大的让步。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美国的这种威胁我觉得很难落地啊，因为一方面呢，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实际上伊朗已经撑过去了，而且呢，即使在未来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也能够很好的予以还击。所以说当前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没有办法使得僵局得到破解。当然了，伊朗也有自己的这种回击，主要是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呢，伊朗其实当前对于美国的回击更多的是集中在周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及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但是呢，伊朗也可以将打击目标扩展为包括美国更多的商业投资包括政治目标在内的其他的打击目标，迫使得美国经受更大的损失。另外一个方面，不要忘记伊朗在地区还有很多的地区盟友，尤其是也门胡塞武装，尤其是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以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以及其他的这种地区的同伊朗关系密切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如果被伊朗进一步的动员，向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这种政治目标、军事目标发动围攻，那么美国的损失将会更为巨大。所以从现在来看，冲突风险升级的这个趋势仍然存在。
1: 中东局势再度趋紧，霍尔木斯海峡通行持续受阻，这会给全球航运业和能源市场带来哪些冲击？又将如何影响地区乃至全球贸易呢？
2: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处于被大部分关闭或者准关闭的状态，显然会对国际航运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首先就是航道的选择，从亚太到中东，尤其是波斯湾航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那么第二个就是航运的费用明显的上升，比如说保险的费用、船只的运营的费用。第三，航运相关的产业受到明显的冲击，航运业成本的上升最终会转嫁到相关的货物商品的成本。另外，国际油价的波动性也在明显增强，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能源市场非常重要的特征。随着战乱的蔓延延宕，中东地区油气等资源运出出现困难，同时中东地区进口制成品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中东地区的外贸是在下降的，同时也影响到了像亚太地区的资源进口，对全球贸易也是有负面影响的。第二是对全球贸易的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改变，欧亚大陆上一些替代性的贸易通道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第三是国际社会对于贸易活动的预期明显转向悲观，更多的国家会考虑贸易的安全问题。
1: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

0: 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西政府已在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
1: 西班牙政府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2: 西班牙政府1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1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8月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1: 在信中，桑切斯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
2: 桑切斯在信中说，约5万名非法移民日前进入休达后，西班牙政府在不到48小时内恢复了边境秩序，遣返几乎所有非法入境人员，阻止他们继续前往欧洲大陆。桑切斯说，在此期间，一些欧盟成员国却选择攻击西班牙，并呼吁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种由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驱动的态度，不仅违背欧洲法律、人道主义法和欧盟团结原则，也有损欧洲的长远利益。西班牙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欧盟不能承受这种自私、制造对立且违法的反应。桑切斯呼吁尽快召集欧盟内政部长举行特别视频会议，就类似边境危机建立共同应对机制，并重申欧盟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承担。
0: 当地时间8月1号，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1: 意大利总理府同日发布公告说，意大利和丹麦牵头发起联合倡议，呼吁欧盟就休达局势召开会议并协调应对。根据公告，22名欧盟国家领导人签署了一封递交至欧盟领导机构的联名信，对休达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0: 强调有必要防止无序非法越境，打击非法移民贩运网络，消除一切可能刺激非法入境行为的因素，并确保欧盟采取统一有效的应对措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此前已致信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协调应对当前移民危机。
0: 休达作为西班牙北非飞地爆发大规模移民潮的原因有哪些？对于大规模移民潮，欧盟各国立场分化背后又有何考量？
1: 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3: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长期压力和短期诱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首先，摩洛哥青年就业和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年轻人长期希望前往欧洲来寻找机会。其次呢，它的直接导火索是网络信息的传播。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作出裁决，明确从海上抵达休达或梅利利亚的移民不能在未经身份审查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被立刻退回摩洛哥，但这一裁决并不意味着移民可以自动获得居留权，也不妨碍西班牙经过正常程序将其遣返。不过呢，一些社交媒体和偷渡组织却将它解读为游到休达就可以留下。大量成功的越境视频呢，也在网络上迅速形成了示范效应。 第三呢，休达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与摩洛哥相接，是欧盟在非洲大陆上仅有的两处陆地边境之一，另一处是在梅利利亚。加上夏季的海况相对的平稳，为游泳越境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事件发生后，多家西班牙警察工会和国民警卫队协会也表示，中央政府派出的增援力量仍是明显不足的，现场执勤人员处于一个超负荷的状态，也反映出休达现有边境管控力量难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突发性人员涌入。各国反应不同，背后主要呢有地理位置、国内政治以及对欧盟规则的不同理解。总体来看呢，这种分化反映出欧盟成员国的风险排序是不同的。像南欧国家更关注外部边境和海上移民的压力，法国、德国这些主要的目的国更担心申根区内的二次流动，而部分中东欧国家则主要从主权和反移民政治立场出发。各国虽然都主张加强管控，但是对于采取单边的边检、共同遣返，还是由欧盟统一协调，仍然缺乏足够一致的意见。
0: 葡萄牙海军8月1号发表声明说，将联合海事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加强对葡南部海上边境的巡逻和管控。声明说，相关部门已在葡萄牙南部沿海地区开展常态化海陆联合巡逻，重点查缉涉嫌非法移民活动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船只。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7月31号表示，针对近期休达出现的移民危机，葡萄牙不会暂停申根区通行规则，而是将加强南部海上和陆地边境的管控。
1: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
4: 我现在位于俄罗斯莫斯科，根据我从现场了解到的消息，本次爆炸已至少造成3人死亡。俄罗斯强力部门目前已经封锁了现场，根据初步排查，目前该事件不会对大楼本身造成威胁。
2: 本次爆炸发生的地点位于莫斯科核心区域，附近有莫斯科动物园和多个地铁站，人流密度非常高。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问界，智慧重塑豪华。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
1: 金龙鱼1:1:1，
2: 普通鱼单一有种，精选8种鲜。

0: 是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吹风会。中方表示，将同各方一道，依托联合国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5: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围绕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以人为本和向上向善理念，帮助全球南方缩小智能鸿沟，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支持联合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程等，系统全面提出中国方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秉持开源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合国广阔平台上同各方一道商讨谋划人工智能未来全球治理重大问题。
6: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 most universal, representative and authoritative multilateral platform for global AI governance. The World 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designed to complementand reinforce the UN's work on AI governance by focusing on capacity building, policy dialogue, technical co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I. China firmly supports the United Nations Global Dialogu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overn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anel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also support harnessing AI to adv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tands ready to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o support the UN in playing an even greater role in global AI governance.
5: 联合国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吉尔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希望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与联合国密切对接合作。
7: The Shanghai WIC this year marked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placing AI capacity build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genda as a top priority so that no country is left behindin terms of computing power, expertise, and applications.
5: 据介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本次吹风会，各方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功举行，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治理提出重要看法、主张和合作倡议，欢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期待共同落实会议宣布的合作倡议，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实现普惠共享、合作共赢。
3: 近日，欧洲多地发生山林火灾，其中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
8: 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希腊海岸警卫队和消防部门当天还在该国著名度假地杰梅诺港一处海滩用船救出12名受困人员。该地区至少10座房屋被烧毁。 希腊通常每年五月开始进入林火季。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民防部门已对大雅典地区和艾维亚岛南部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如果天气条件发生变化，法国政府将立即恢复必要的防范措施。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自7月22号林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过火面积约为4.2万公顷。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3: 入夏以来，匈牙利持续高温干旱，气象部门预计未来数日温度更将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受此影响，匈牙利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农业生产面临巨大挑战。据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估算，农作物损失将达4700亿至5000亿福林，约合人民币100亿元至106亿元。
8: 匈牙利农业经济学家达维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前匈牙利在夏季也时常出现极端炎热干燥的天气，然而近年来，特别是自2020年以来，这种极端高温的出现已成为常态。不仅夏季降水稀少，高温天气也加剧了土壤水分流失。受高温干旱影响，匈牙利小麦平均产量仅有每公顷4至5吨，而在通常情况下，每公顷产量可达5.5至6吨。
2: 据美国媒体8月1号报道，美国爱达荷州特温福尔斯市的一家汉堡店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至少2人受伤。
3: 当地时间8月1号，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继续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助力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刚果金卫生部代表卢库马留斯前往机场迎接。马留斯表示，当前当地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中方专家组的到来为刚果金提供了及时有力的支持，期待与中方深化抗疫合作。据国家卫健委介绍，第三批专家组将持续深入基层开展技术指导，完善当地疫情处置流程，强化联防联控机制，持续扩大援助工作成效。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门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3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3: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
2: 新线新图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9: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

0: 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眼下高温持续，山林避暑成为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
2: 安徽滁州琅琊山依托丰富的山林与溪水资源，将夏日的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热产业。
3: 盛夏的琅琊山林木葱郁，游客沿琅琊古道漫游，品读欧阳修《醉翁亭记》，在山林文脉中静心消暑。
4: 这里就比较凉快，然后这里还可以爬爬山，然后可以锻炼一下身体，也可以感受一下古人在这里留下的一些印记。
3: 琅琊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天然的森林空调房。当地利用山体落差，打造玻璃滑道与森林河流相结合的漂流线路，不仅适合家庭亲子游，也深受年轻人喜爱。
5: 入夏以来，琅琊山漂流共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
3: 依托避暑生态资源，当地还打造了多样化文旅消费新场景。从白天的特色咖啡店到夜晚的夜市和实景演绎，为游客提供全天候多业态的避暑体验。
1: 这个暑期，山水夜游成为不少游客避暑的首选。
2: 在河南郑州、南阳等地，景区将自然山水与灯光美学巧妙融合，让游客在晚风灯火间感受山水的别样魅力。
3: 在南阳方城七峰山，游客沿着繁花似锦的十里花溪涉级而上，一路清溪相伴。沿途开启的水雾降温装置，让大家在清水纳凉的同时，尽享夏日的清凉与惬意。
6: 这里的夏天清新舒爽，这一种清新体验不仅来自于感官，更来自于心灵。
3: 除了自然美景，沉浸式的实景演绎也为夜游增添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夜幕降临，郑州新密伏羲山的丹霞石林换上了流光溢彩的晚装，山间步道、亭台楼阁依次点亮，漫山细碎的灯光宛若繁星洒落。湖面上多组主题花灯随波轻摇，景区在暑期特别打造了水上行进式实景演绎，将古典舞与山水实景相融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光影流转的夜游景观。
1: 这个暑期，各地文博场馆化身沉浸式文化课堂，丰富多元的非遗体验活动持续升温。
2: 文博场馆把静态文物、传统非遗转化为可看、可学、可玩的互动体验，让人们走进博物馆，触摸老记忆，感悟传统文化。
7: 今年暑期，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余项非遗体验项目和主题研学活动，覆盖中医药手作、传统技艺、民俗体验等多个门类。馆内《本草凝匠心》非遗里的中医药主题展热度居高不下。
8: 我们重点想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文化来传递健康的生活理念。
7: 在展览互动体验区内，人们纷纷动手制作艾草香包、养生锤，晦涩的中医药知识化作生活化的手作美学。
9: 做的这个是个艾草锤，起到驱蚊避暑等作用。
7: 在四川，为适配暑期客流高峰，成都博物馆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日常闭馆时间延后至傍晚6点半。依托馆藏蜀锦、蜀绣等珍贵文物资源，推出专属暑期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孩子们沉浸式了解蜀锦历史脉络、纹样特色，亲手制作蜀锦书签，在一针一线的实操体验中，感受传统工艺的精巧与厚重。
9: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既能了解文化，又可以自己亲手做。
1: 这个暑期，不少美术馆、博物馆也更新了艺术展陈，
2: 为大众献上一场场来自东方的美学盛宴。
7: 2026年全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从全国2600余件参评作品中精心筛选出150余件代表性作品展出，这也是中国美术馆首个以中青年艺术创新为核心主题的全国性专题大展。本次展览覆盖国画、油画、雕塑、装置、摄影、数字新媒体等多元艺术形式，全面展现新时代美术创作的多元样貌。
10: 我们希望看到中国青年艺术家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以紧随时代的创作自觉， 创作出富有创造活力的优秀作品。
7: 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双馆联动展出，汇集129件套绘画、书法、印章珍贵展品，完整呈现八大山人不同人生阶段的艺术风格与创作历程。其中近20米国宝级水墨长卷和尚花图卷首次在南昌完整全卷展出，展览创新采用全息影像数字化展陈，同时推出集章打卡、主题文创等多元互动体验。
10: 在我们这次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的系列活动当中，我们推出了100款上新的文创，就是让高雅的艺术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让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2: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这其中就包括大量希腊来华游客。
3: 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与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11: Comparing the numbers now from last year till this year, I can say that we have double numbers, about 3,000 to 4,000 people travels to China every year.
3: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发展。
11: Greek people, they have long history, so they appreciate that China has also a very long history. That Greek people, they love China because of the history, because of the culture,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sites that they see there, but the nowadays life, the big cities. So they come back really delighted.
3: 在中西两国的经贸关系中，旅游业一直占据重要位置，极大地推动了两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
1: 眼下，越来越多的德国游客把中国列入旅行计划。除了传统文化和经典景点，现代都市自然风光以及更具参与感的文化体验，也成为吸引德国游客的新内容。
12: 德国年轻人派克特刚刚结束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旅，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自然与人文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启发他赴华旅游的是电影《哪吒2》。
13: Es hat mich einfach sehr neugierig gemacht und mir auch bewusst gemacht, wie anders China ist. Und deshalb wollte ich es mir unbedingt selbst anschauen.
12: 摄影师埃登曾于2012年前往北京，今年他计划重访北京并前往上海，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开展交流。
14: Für mich wäre es sehr schön, wenn ich Kulturschaffende vor Ort kennenlernen würde. Wenn ich also Fotografen oder andere Modedesigner oder auch Künstler kennenlernen könnte, um mit denen ins Gespräch zu kommen.
12: 德国汉学家汉克杰曾多次前往中国，他认为书法、中国画和烹饪等课程都可以成为外国游客深入了解中国的方式。中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对很多德国人具有吸引力。
15: Also insofern möchte ich eigentlich nicht mehr so viel reisen, sondern eher an einem oder zwei Orten bleiben und da einfach mal ja, eben ein bisschen mit Chinesen zusammen sein, auch ein bisschen chinesische Kulturtechniken lernen.
12: 德国旅游业人士也观察到，赴华旅游需求正在上升，免签降低了游客出行的门槛，数字化信息渠道的发展也让德国游客能够了解更多中国目的地。
16: Ich denke, wir werden etwa 500 bis 600.000 Deutsche werden etwa von dieses Jahr von Deutschland aus nach China reisen und dort Urlaubsreisen machen. Also man hat letztendlich ein großes Interesse an der chinesischen Kultur, an der chinesischen Tradition, aber auch an den chinesischen Naturschönheiten.Das war immer so und das ist jetzt noch stärker geworden.
2: 在瑞典，想来中国看看的人越来越多。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
17: 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

0: 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发展变化。
1: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the cities to the ocean to the forests to the mountains, so I would like to explore all of it.
0: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有序扩容，国际航班班次也在不断增加。中国的航空公司不仅提供更多航班选择，也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机票，成为吸引外国游客的重要因素。
2: 借助 China Travel 搭乘这个航班的外国籍的旅客是明显的有增加的。以我们的观察来讲呢，基本上是有超过一半的旅客是外国籍的旅客，那么选择搭乘这个航班呢前往中国。
0: 不少曾经去过中国的游客表示，中国之行让他们有机会近距离感受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I really actually like Changchun. I like the people. They're very like warm-hearted. They're really nice, and people are really trying to help you if you're trying to speak Chinese, like for me, a foreigner. And I really like it there. Also, I like Chengdu because it's really.It's a calm city. They have really good, tasty, spicy food. Because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So it's like scenery. Some have good food. Some have other cultures. Some have like a minzu. So it's different, and I lik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再来关注电影暑期档票房数据。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零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超71亿元，年度票房已超228亿元。
5: 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持续走高，与此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也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
6: 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而在此之前，已有一批影院对此进行了探索，他们从自身优势出发，打造出了差异化的影院品牌。
0: 北京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的这个厅里，一个小时前还在举行电影见面会，结束后工作人员收起部分座椅，搬来餐桌沙发，这里就变身为主题派对、电竞观赛等特色活动的举办场所。电影屏幕也切换至互动界面，看完电影的观众可以在此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游戏体验。
7: 刚刚看了那个功夫女足，然后我们是刚看完电影，感觉体验特别好，就是非常的身临其境，然后特别有氛围，有感觉，感觉很好。
0: 此外，影城还设立了谷子店、 XR 互动游戏区、抓娃娃机、展览等区域，吸引观众在观影之余在影院里停留更多时间，
8: 提升了整个观众的一个停留时间。现在停留时间基本上可以提高到像40分钟到一个小时。
0: 目前耀莱成龙影城五棵松店多样化经营带来的非票房收入已经可以占到全年收入的20%至25%左右。
5: 在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特别提出了一店一策、精细化运营、挖掘影院文化资产等，
6: 核心是为了引导影院跳出拼票价、拼排片的低端竞争，打造专属的文化辨识度，让影院拥有独立的品牌价值，通过自身的场景文化服务吸引用户。
0: 主题影院是近年来影院多样化经营的趋势之一。上影集团对位于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内的影院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结合所在商圈二次元消费旺盛、青年群体多的特点，打造了上海首个以动漫为主题的影院，并新拓展了影园社这个跨次元商业综合空间，将动漫 IP 与商圈资源联动，将影院场景延伸至商业消费场景，
9: 让 IP 更多的和不同的业态去做结合。一个可能就是用 IP 去结合更多的周边衍生品，一个可能就是用 IP 去触达更多的演艺表演，给到观众更多消费的场景和情绪延伸的空间。
0: 今年上半年影院的非票收入占比已达到30%。从电影放映厅走向综合文化体验空间，影院的空间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以首都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为例，影院借助影厅的影像设备和室内声学环境，让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舞蹈、演唱、变脸、杂技等舞台表演。
10: 电影院看这样的表演就是觉得很新鲜，电影里面就是看屏幕投影，然后在这儿的话就是看真人表演，看起来就是更真实。
0: 影院主打周周有活动，一方面承接区域惠民演出，另一方面自行引入优秀内容，让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观众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体验方式。
5: 在采访的过程中，不少业内人士和普通观众都对记者表示，影院的多样化经营并非简单的增加某些经营项目，
6: 而是需要以影院的内容为内核，空间场景为载体，文化体验为灵魂的系统性重构。此次国家电影局发布的通知就是从政策层面给予了行业发展的指引。
0: 作为原先以放映为主的电影院，要增加不同经营内容就需要多一套营业许可，因此在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通知中特别提出了各地电影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强化政策保障，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同时，增加经营内容也对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通知也特别强调，要鼓励电影院加强工作人员培训，树立多样化经营理念，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
11: 电影院的经营者，他要懂跨界融合的经营理念，同时也要配备专门的人员去进行相关的活动策划，还有空间的重构，还有不同消费体验的整合，多元业态资源置换的广告经营方面的人才都需要这些影院去考虑配备。
0: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多样化经营并非弱化电影放映主业，而是仍要以观影为核心，延伸上下游消费场景。
11: 从传统的影院经营来说，就是合适的排片这个排片并非是哪个电影票房高就给哪个电影多排片，而是在了解自己的目标受众和粘性客群的前提下，去排出来能够有最大转化率的排片，真正让好的内容能够精准触达到观众。
5: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6: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来看天气，最近副热带高压稳定掌控东北的华东一带，导致多地闷热盛行。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呀，东北黄淮至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都是超过了25度，其中像是重庆和山东邹平最低气温都是超过了30度，就连辽宁营口的最低气温也是达到了29.8度，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夜温的最高纪录。那么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仍然会保持偏北偏强的态势，中东部大部地区高温桑拿天还将会持续发展，并且呢，副高边缘有大量的水汽向北输送，所以呢，对于东北到江南一带来说，不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了35度，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体感温度都将会普遍超过35度，局地呢甚至会超过40度，且暑热到了夜间也不会消退。那么这样闷热潮湿的天气啊，极易引发中暑，提醒大家需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大量暖湿气流向北输送，除了让空气湿度增加之外呢，还会给西南、西北、华北、东北一带带来显著的降水。今天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一直到河北、内蒙古的一些地方将普遍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呢还可能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长春多云，25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中雨，18到29度，乌鲁木齐晴，23到35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4度。
1: 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

0: 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絮语，承载着独处的释然，情爱的辗转，过往的回忆和前行的勇气。每一段旋律都是心底最真实的独白。今天的开场曲目送给各位单人生活。成年人的生活总有一段属于自己的独处时光，不必迎合任何人，也不必迁就所有事。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前行，一个人接纳所有的情绪，慢慢地学会和自己相处，在简单的日常里活出松弛自在的模样。这首《单人生活》唱出了单人生活的从容和坦荡，送给每一个认真独处、好好生活的你。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见感情世界里的起落沉浮，爱情有甜蜜就会有落幕，离别从来都不是猝不及防，只是情绪需要慢慢消化。来自金莎的《分手暂时不快乐》唱出了感情落幕时最真实的状态，没有歇斯底里的悲伤，只有淡淡的怅然和不舍。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溺于低落，也允许自己慢慢的释怀，在歌声里与逝去的故事轻轻的挥手作别。

的美好往往是纯粹动人的，像老旧的音乐盒一样循环往复，温柔如初。一首音乐盒里唱的爱情歌，歌手用细腻的唱腔复刻了青涩爱恋里的点点滴滴，那些纯粹的心动、简单的陪伴、细碎的温柔都藏在婉转的旋律里。旧歌未老，情愫依旧，希望我们永远记得爱情最本真、最美好的模样。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人间无数过往，恰似一场温柔旧梦，浮生起落，万般皆如南柯一梦。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它就叫南柯一梦。歌手细腻深情的歌声道尽了人间聚散，世事无常，那些执念的过往，放不下的曾经，终究都是一场旧梦。梦醒之后释然释怀，便是最好的归宿了。

情过后，我们换一种洒脱的心境，聆听一首来自陈楚生的《姑娘》。清澈干净的嗓音，质朴轻快的旋律，褪去了情爱里的纠结和怅然，多了几分纯粹和坦荡。歌声里藏着纯粹的心动，热烈、简单、干净，治愈人心，让我们在纷繁的情绪里重拾轻松美好的心境。

红尘辗转，人海相逢又别离，多少的执念与牵挂都在岁月当中缓缓沉淀。一首《渡红尘》，古风悠扬，韵味绵长，一曲红尘歌谣唱尽了人间的相逢别离，缘聚缘散。浮沉人世间，我们都是渡人渡己的过客，历经万般风景，终会看淡得失，坦然奔赴前路山海。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 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岁月流声，往事温柔，人生路上既有念念不忘的过往，也有不期而遇的感情，更有一往无前的勇敢。接下来的这首歌《最后一个夏夜》，它的旋律裹挟着满满的怀旧情愫，藏着心底最难忘的回忆和不舍。时光悄然流逝，那些藏于心底的美好瞬间，纵然落幕，也永远明亮，成为岁月里珍贵的收藏。

时光荏苒，岁岁年年，所有过往的点滴都值得去回望。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即将分享给各位，经典旋律全新演绎。时光啊，它从来不停留，往事也无法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一首经典的曲目，永远不回头，气势昂扬，坚定的唱腔，热血的旋律，诠释着永不言弃、一往无前的初心。人生路漫漫，纵然风雨跌宕，也要心怀热爱，坚定奔赴，永远热烈，永远向前。

们人生的道路上仿佛总是在拥有和失去之间辗转，总有一些珍贵的美好被我们不经意间就错过了，弄丢了。莫文蔚的被我弄丢的你，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唱尽了遗憾和惦念，歌声非常的戳心，提醒我们要去珍惜每一次的遇见，善待每一份的陪伴，别让珍贵的美好沦为心底的遗憾。

歌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本期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路虎的《现实礼物》。世间所有的相遇，所有的美好，所有的温柔，都是时光赠予我们的现实礼物，虽然短暂但却珍贵。人生没有永恒的圆满，但是每一段遇见，每一份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馈赠，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收藏。好了，相约有晴天，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吧，在歌声中向你道一声再会，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

0: 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源 APP 同步直播。 在前一段时间啊，一组数据刷屏了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 99.2%的受访大学生正在使用 AI， 那么将近一半的学生说离不开 AI。 AI
1: 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宁夏大学农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顾鑫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有请顾教授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有请顾教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那么顾教授主讲的这个农业微生物学课程啊，服务全国700余所院校，浏览量呢是超过了600万次。他的教学实践呢还在2024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被环境同步奖作为典型案例向全世界展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与顾鑫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给高校课堂带来了什么，如何在获得效率和便利的同时客观认识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中的长处与短板，助力我们的大学生以梦为马，以AI为艺，在算法的洪流中守住人性的灯塔。顾老师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有请到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首先呢，想通过顾老师已经教学有30 绍。其实在 AI 已经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很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事情例如查找资料，甚至我们说查找文献，写一些我们简要的报告，或者是一些计划，已经纷纷的走入到我们自己的生产生活中很快，原来可能需要大家费劲去找资料一个星期一个月做的工作，好，现在呢可以通过 AI 几秒钟我就可以生成一份它的草稿，所以它这个效率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引领着或者是说吸引着很多的人慢慢的都认可它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我们称之为叫做效率的崇拜问题，就是光注重效率了，没有注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中注意到它对我们教育所存在的正面和反面这个作用是同时存在。那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不能说只讲效率，说学生在这个课堂上那多短的时间内就立刻就能找到资料，那找到资料不能代表学生在短期间就能够理解知识形成认知，也不能代表他吃透了我们说不同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说的再复杂一点他对一个学科对一个专业的认知，哪怕就是对这一门课程的认知，如果只依靠 AI 的话，那么学生他的认知他的知识点我们可以认知为叫做知识碎片化，难以形成一个系统，不利于他的高阶的思维和能力的一个提升。像我们农业很多呢是面对的复杂的农业场景，它只是靠一个知识点往往是解决不了的，那么如果用 AI 去辨识很多它不是专业 AI 做不到，那如果有些专业 AI 呢它也只是依据已有的语料库去搜索相应的资料，那么如果学生只依赖于它，那就大大局限了他对这个本身这个现象的一个分析和理解和认识。我们要求学生具有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只靠 AI 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认知的拐杖，那如何锻炼他的高阶思维和能力呢？所以说 AI 所带来的优点和短板优点和缺点同时存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
2: 所以说现在 AI 的出现其实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怎么能够抛开这个拐杖呢，是吧，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之前呢我们的学生有什么问题都是向我们教师来提出答疑解惑，有请老师来答疑解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样的教学关系也有了一些转变就是说从传统的师生的这样的一个二元关系变成了老师学生还有 AI 这样的三方协同。那么教育部呢也在推动师机生这样的一个三元教学模式，在您的课堂当中这种三角互动具体它是怎么发生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个真实的课堂案例吗？
1: 好的。这个先要从我们的课程育人的目标说起。因为所有的教育

0: 的初心都是为了国家啊，为党为国育人才。那育什么样的人才？对于我的课程，我教的是农业微生物学，核心就要培养叫做新农科人才。那他的课程的目标就要求学生能够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去分析解决我们农业中的现实的问题啊，那这个才是对我们的农业是有支持的。因此呢，我们特别注重的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我们叫理实结合能力。还有就是他的高阶思维中主要是科学思维啊、辩证思维、系统思维、逻辑思维，那其实它都属于科学思维。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思维很大，那对我们这课程中最关注的就这三个。那因为我们想希望在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能够和我们的生产实际尽量的发生联系，有时候我们也在反思怎么样使得理论和实践能够在课堂这个比较局限的一个范围内能够进行一个更好的连接呢。我们和学生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学生经常会问一句话，老师，我学这个概念这个原理有什么用？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从大学出来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的学生也一样。于是我们想，既然你不知道这些概念原理和农业之间有什么关联，好，那能不能由学生自己动手亲自去找他的关联，他自己找到的对其认知以及他的我们是最起码是印象是极其深刻的。所以我们在比较简单的第一个阶段啊，教学的第一个阶段设置了也是一种创新叫做学生构建案例的教学方法。那它是基于什么呢？就是学生先在课堂上学了这些简单的或者比较基础的原理概念之后，但是他没有吃透，只是看到了字面意思，他如何产生农业的关联呢？好，由他利用 AI 利用网上的资料利用我们说新闻报道等等去关联他家乡的农业现实问题，于是在现实的情景中去找这些原理概念的对接点。好，那么这时候发现原来抽象的原理概念不再抽象了，它有具象的一个生产场景和问题的对接，于是慢慢的呢就形成了一个认知。还有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构建了案例之后，在课堂上我们要开展充分的辩论和讨论，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点。可能有人会认为是不是就是很热闹的大家在一起这个聊一聊说一说，显然不是，我们是有任务的啊。我们的任务是要求学生每组经过讨论之后形成一个初步方案，在这个方案的架构上他们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汇报的时候不是说讲完就完了，而是在场的其他的师生对他来进行质疑和思辨，你哪里没讲清楚，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这个观点和这个现象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你要给我把道理讲出来。那这个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就是挑战，而这个挑战激发了学生要在课前大量去学习，去搜集资料，对知识去做深入的一个学习。那么这样就引导着学生啊，去我们称之为思想的火花，对吧？哎，真正的去产生学习，不是说把这个概念记住了，原理记住了他就学习了，那这个我们认为是非常浅层次的。好，还有一个就是课后学生讨论了之后，课后继续将这样的案例呢去做完善，并且传到我们的教学平台上供大家一起学习讨论。有的人可能认为那这样的一个讨论是不是很有局限性呢？是不是只针对了一个点呢？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比如7个到8个小组，那么每个小组它的案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我经过15轮的这样的教学，15×7或者8，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一个知识面包括对知识点的一个拓展，这是非常大的，远远超过我们老师构建了一个案例一个点位对学生的一个引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AI 做什么呢？一，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 AI 可以起一部分辅助作用，在课堂上讨论辩论的时候，有的时候学生可以利用 AI 和网上的资料来发问，因为有的点可能他们也不太清楚，但是 AI 提出来之后他觉得哎有道理，那么帮助或者说引导学生在这方面做深入的思考。那课后呢还可以用 AI 来辅助他资料的一个收集整理，包括参考文献的一个支撑。所以这里面我们更注重的是学生利用 AI 啊，或者说应用 AI 如何促进他的教学，这是我们最关注的。所以师生机的三元的结构的这个模型，我们更注重的还是本质人的思考和人在整个的教学活动中真实的学习的发生。
1: 嗯，太好了，郭老师刚才呢也是非常生动的啊，跟我们来分享了这个老师 AI 学生这样的一个三元教学模式。其实呢，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我们人哈，不要全依赖 AI。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才呢，在节目中啊，郭老师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我们现在在师机生这样的三元教学模式当中，那么顾老师的他的真实课堂场景的一些案例跟大家来分析。顾老师，咱们在师机生这样的三元教学模式当中啊，对老师的能力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要求呢？嗯，
1: 是的，现在我们的 AI 所带来的变化，很多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变革了。那这样的情境包括各种新的技术、新的场景，包括新的问题，都是需要老师们去面对的，而不能回避。而恰恰这个呢，就对老师呢形成了一个，有的我们称之为挑战，有的是称之为一个促进剂啊，促进我们的教师去做相应的一个改革。原来我们认为一个老师只是把你的专业知识啊，这个掌握的好，能够去教学生，掌握基础的我们说教学的原理方法，就 OK 了。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变化 ，AI 所带来的变化，更加的强调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一样，都要具备叫做数字素养。啊，现在我们的教师叫做数字的教学素养，这方面教育部也专门有相应的要求，必须学会去正确的看待，并且在这样的情境下去引导我们的学生去认知。所以老师只是说我用传统的，还是说上课满堂灌啊，学生你就听着我来讲，讲完了之后有问题你来问一下，好 ，OK， 我们就下课。这样的方式对现在的场景来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我们说可能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当代学生的一个学习的要求。所以现在的老师在 AI 的这个我们说不同的工具的选择、应用的方法，如何应用到或者说和我的教学产生有效的一个结合，对老师的确也是一个挑战。像今年我们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全国高校的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我是作为评委，在现场就看到有的老师做了非常好的积极的探索，将 AI 积极融入到自己的课程中，并且能够非常有效的支撑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并且在评价这方面也有创新，我觉得这都是很欣慰的。
0: 好，那么 AI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是在 AI 赋能的背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忧呢？那比如说哈，现在大家都越来越依赖这个 AI， 那么如果是经常去运用这个 AI， 它是不是越来越会懒得思考？那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观察呢？
1: 是的，在我们现实的教学中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同学遇到了作业，首先第一想法看都不看这个作业的内容是什么，直接复制粘贴复制粘贴给 AI， 让 AI 来回答的可能驴唇不对马嘴，他也不看，直接复制粘贴又到作业界面或者说写下来直接交给老师。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是认知的惰性，因为他的确诱惑太大了，原来需要他冥思苦想几个小时的作业，他现在几秒钟就由 AI 给了作业给了答案，那他也不一定去分析这个答案的对错，那么匆匆的写下来就作为交差，显然这种学习是无效的，而且非常不利于学生对自我的一个培养。我们认为在高校中，教师和我们的学校去培养学生，这是我们的本职，但是学生也有一个自我培养的一个责任，而在这其中 AI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也是和学生一直在探讨和思考这个问题尤其现在一些实验，美国的，我包括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实验，就是学生使用 AI 去答题，在短期内发现正确率非常高，可以提高48%，但是一旦脱离开 AI，让他再去面对同样的或者是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这种独立思考以及回答的正确率不如不用 AI 的学生要远远低于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称之的认知拐杖。那如何让学生能够在这样的情境下认知 AI 对他的局限对他自身发展的一个局限，还有呢就是如何让他认知自我的一个能动性去破解开，那对于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挑战，因为 AI 的效率的确它的便利性诱惑性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自己的课程上我也做过小的调查，几乎所有的学生他几乎都用过 AI， 而且呢80-90%的学生也承认我用 AI 了之后我很担心我自己的自主的思考能力会下降，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去用 AI 来帮助他去思考，很多同学都做了尝试，但是其中又有多少人能主动的不依赖 AI 去思考去思辨 啊，去我们称之为批判思维去锻炼，那这个我们看还目前还是有一个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学生在这其中呢，真正的认知到 AI 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0: 所以就像您说的，其实 AI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答案，但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教育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和沉淀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学生啊，他会大量的去运用 AI， 那么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危机感？那比如说上课是不是会和 AI 去抢认知权？那么您作为国家级名师，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呢？
1: 现在我想更多的是从教师本身的职责上来考虑。教师有时候更可贵的，或者说教学有时候更可贵的，恰恰不是快，而是慢。我们说一棵树可能十年二十年就长成了，但是百年树人，为什么？因为人的培育真的是一项工程，它不是短期的，像流水线上拧个螺丝就立马出产品啊，它是功夫在慢上。 AI 追求的即时答案，追求的即时效率，对于我们育人有一定的帮助啊，这是客观实际的。但是算法所推荐的那些从语料库中搜集出来的知识啊，引号我们说是带引号的知识，因为它其中有的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有可能是错误的啊。那 AI 所形成的这个我们称之为信息茧房问题，在真正的学习过程中，目前已经发现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尤其在课堂辩论的时候，如果课堂辩论，我们学生如果都在依赖 AI 不思考，那就成了 AI 辩论啊，这个很尴尬。但如果我们放下 AI， 适当的时候，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可能恰恰在其中发现新的一些观点，新的一些科学问题，或者是一些现象后面所存在的一些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这恰恰是我们人对它的认知和思考啊，就是 AI 代替不了的。还有实验室的操作，像我们搞农业微生物学，有实验有实践操作，真正的微生物的培养以及微生物在农业中的应用的实践，都不是靠 AI 来模拟或者由 AI 来告诉你的，学生要亲自上手去做，在实验室，在田间，下到田间，由实验的现象引发思考，再在思考中呢，去推进我们的技术的革新，将相应的技术如何去落地解决农业问题，这是我们最看重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培养的新农科人才，那恰恰这些是 AI 无法实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更在意的是什么？是真实，真实的学习的发生。我们使用 AI， 我从来不反对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先要明确我们为什么用 AI， 在什么情景下去用，而在某些情景下我们又坚决不去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还有就是学会判断和选择，因为只有在不管用和不用 AI， 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都面临选择和判断。那学生在专业上判断对了判断错了，哪怕判断错也认为我们认为是学习的过程，这就叫做试错教学啊，试错教学通过试错是他形成一个正确认知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现在 AI 直接就把答案给了学生，想都不想，从来没遇到错的，但一旦他遇到错的情景的时候，他就脑子中会一片空白，我们认为他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啊一个完整的一个认知。所以这种我们说全部依赖 AI 显然不可取。那可能有的人说，那是不是 AI 就禁止用？我们目前看也不合适，我不赞成一刀切的这种禁用。像有的学校啊禁止用，进了课堂之后，所有的这些 AI 啊现代工具啊，这个一概不允许用，你就和老师交流。当然它有它的优点，但是呢。

0: 从我们现在面对的复杂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工作场景和学生互相交流的沟通的这种习惯来说，完全把它隔绝，客观上说也并不现实。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学生能够批判的去使用 AI， 在这其中做思辨啊，不是简单的禁用，而是呢我们需要思考一个如何去划定界限，学生在什么场景下用，什么场景下不去用，来引导学生正确的去认知，以避免盲目的说陷入到某一个极端中。
1: 嗯，好的，您刚刚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当中，如果是一直去使用 AI， 那么学生可能会错过一个试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试错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您也说到了，不能一刀切哈，也不能完全说让他们不用 AI。那么 AI 在我们高等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呢？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9: 好了，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市 APP 同步直播。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宁夏大学农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顾欣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稍后呢，继续会跟着顾老师去探寻AI 赋能高等教育教学之路，助高校学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自我价值。

0: 好的，顾老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您也是跟我们来分享到了 AI 现在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带来一些便利的同时呢，其实呢也是会有一些弊端的。那么在 AI 时代，咱们高等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到底是在哪里呢？教师呢要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引导者啊，认知构架师。那么在您的工作当中，您是怎么样去做的？咱们教师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AI 胜任的能力呢？
1: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我们叫数字教育、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行动计划和政策的一个纲领的一些文件。这个最核心的就是最近的，像我们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方案等等，都明确提出一定要培养我们教师的数字素养。所以在高校啊，在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 AI 时代的一个高校的发展，其实面临到很多的一个改革和问题。教师的核心素养慢慢的转变了，不再只是说传授知识啊。在很久之前，我们网络的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啊，就是要看老师教你哪些知识啊，从老师这里、从教材那里得到知识。但是现在有网络，有了大量数字化的新媒体，尤其是有了 AI 之后，很多知识的传递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容易，而且可以称之为打破了壁垒啊。很多我们也可以在线跨洋去听一些名校的名课，但是它无法去传递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国家所要培养的这个价值观啊，人的价值观还是要靠我们的教师。他 AI 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一些情绪向的一些素材，但是他只能模拟同理心，不能够真正的去承担啊一句话对人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呢，教师要做学生的，我称之为叫做价值引路人，这样呢，来由我们引导学生去坚守啊，这个我们称之为育人的初心。我们会引导学生这样来面对 AI 啊，教给他一个方法。首先你要学会先思考，独立思考之后需要一些素材的支撑，我们可以利用 AI 啊，利用其他的一些媒介来进行一个辅助。之后针对洋洋洒洒的很多的文章报告等等啊，这些总结资料我再去思辨、再去总结。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一定是给他一个支撑方法的，而不是简单告诉你啊，这里不要用 AI， 那里可以使。那我觉得这样是缺乏一个方法的指导。所以以我们自己的课程为例，例如我们做一个实验设计，在这之前我们先引导学生面对一个主题，要求学生先自己独立思考。如果是你啊，自己独立来思考这个实验如何进行开展，你如何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好，有了大概的一个设想之后，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可以用 AI 来进行辅助。那他给了资料之后，再去通过自身已有的一些知识架构和自己的判断思考来进行思辨，认为 AI 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有些的时候需要我们老师去给予及时的一个指导啊，或者叫做引导，因为学生还对这个方面专业知识掌握得不透彻，没有形成系统性啊，无法判断它的对错和恰当与否，所以老师要积极的去参与这个过程，从而才能引导学生呢逐步形成一个独立思考，来客观比较恰当的应用 AI， 而不是依赖 AI 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在教学的这方面还改革了评价啊，评价这方面同时做了改革。不过我们也发现，每一届学生我们遇到的问题总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个人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争取多和学生做沟通、做交流，发现他们的真的问题和他们真实的想法，这样才能有效地去做引导者，而不只是做一个什么我们叫做宣讲者或

0: 就是一个旁观者，对吧？哎呀，我们希望在学生的成长中，我们能真正的发挥一个引导作用和支撑作用。
1: 嗯，所以说教师的这个核心价值还是不可替代的，咱们教师还是要做学生的价值引路人啊。那么在教学评价方面呢，也有专家提出要考核过程、考核思维、考核能力，这在操作层面是怎么落地的呢？
0: 在考核评价上，原来都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啊，定这门课程是否及格。后来我们就已经十几年了，做了这样的改革，就是平时成绩占60%，而我们最终的试卷只占40%。那60%里面既有我们的实际的操作，又有大量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的资料的收集之后形成的一个评价和反馈，我们认为这个是更加的真实，而不是说有的这个学生他知道就是我一直不听课甚至不上课，那最后呢我突击三天背三天，最后这张试卷我60分万岁，这样我们认为是无法体现对学生的一个真实的培养和他真实的学习的结果的啊。于是我们更加的注重就是过程性的培养，过程中学生真正是否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表现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和最终表现出来的结果只是掌握知识，还是说思维态度、能力以及价值观各方面都有相应的表现。当然，我们在设计这样的评价体系的时候是多维度的，也比较复杂。客观上说，对我们教师的一个工作，包括我们的一个设计能力，都有一定的挑战。但是面对现在这样一个情景，我们不能完全靠 AI。甚至有的老师就全部依靠 AI 来进行评价，这是在我们教育部有专门明文规定的，是不允许的。所以各位老师在做这样的探索的时候呢，肯定也是前期是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的形成一套适应自己课程特色的一个评价体系，才能有利于我们真正以评促教，促使学生的一个培养的成效的实现。
1: 嗯，那如果请您给我们今天在校的大学生一个建议，那么面对 AI 时代，他们最应该培养的是什么能力呢？
0: 我认为未来人才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呢，不仅仅是会用 AI， 更重要的是能够去驾驭，并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很多非遗的文化，可以把相关的素材交给 AI， 是吧？由 AI 帮你搜集一些资料，但真正落地，最后落到我们眼前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价值的一些态度的，甚至说复杂的一些农业场景的一些解决，还是要靠我们人的思维。因为我们说这些现实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眼前的，而且它依托着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不能完全的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那它无法解决我们真实的吃饭穿衣以及我们社会的发展的问题啊，只靠虚拟不现实。所以未来的人才，我们相信核心的一些批判的思维、去质疑的能力以及价值的判断、跨文化的沟通，恰恰这些体现我们人的素养的，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希望让学生在用 AI 的时候呢，在不断的培养和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刚才呢，顾老师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如今在校的大学生的面对 AI 的他们需要培养的一些能力。顾老师哈，其实呢，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咱们在高等教育当中 AI 的运用。您刚才也提到了什么事情都是不能一刀切的。那么在咱们高等教育中，咱们面对高等学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是不建议使用 AI 的呢？
0: 一方面我们认为老师在我们的课程教学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有一个预设，我们称之为是预设。因为很难直接说 就像刚才说的，不能一刀切，不能直接上来说我的课程学生不能用 AI， 这个显然不现实。而且有的课程恰恰是 AI 能够助力学生在短期内完成我们可能这门课程需要跨学期或者是说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一些内容， AI 是可以帮助他完成的。所以一要看课程不一样，所以以我们自己的课程为例，我们会要求学生在作业中，某些作业中我会明确要求不得用 AI， 一定是自己去完成。但是有些一些作业我们会明确告诉他是属于叫开放型的作业，开放性作业要求你甚至说不限制你，你用 AI 可以没问题。例如我们说要求学生利用 AI， 利用报道，利用我们已有的文献资料去发现你农业就是家乡啊农业中的某个领域的什么什么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的。所以用和不用，一要看我们的课程特色，第二要看我们的具体的教学环节和教学设计。如果我们需要用，甚至说支持鼓励用，那老师呢就要给他一个相应的一个叫做路径和指引，否则学生会盲目的应用。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会发现同样一个问题，我们老师和学生啊，不同的学生也一样，他去提问跟 AI 的提问方式截然不同，得到答案呢有很大的很大的差异。说明什么？说明会用或者说会问不会问啊，也会影响到他使用 AI 的一个效率和效能问题。所以这里边很难说用一刀切来进行一个表述，
1: 所以学会提问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您作为国家级名师啊，面对 AI， 在您的自己的教学当中有没有运用 AI 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经历呢？
0: 刚开始 AI 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迷茫，大家都在思考 AI 是什么，它对我的教学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是应该用它，我如何用它，如何用好它，它同时存在着哪些问题，是不是会对我的教学还有负面的影响。其实我们每位老师在应用 AI 和面对 AI 的时候，可能头脑中多少都会蹦出这几个问题来。我也一样，面对 AI 的时候呢，我首先去分析它到底能为我的教学赋能什么。我们已经开始构建了，包括已经构建了一系列的跟数字教育 AI 应用的各方面的资源，包括数字课程、虚拟仿真的实验。我们的虚拟仿真的实验里面，实训系统里面也有 AI 的来支持，因为我们需要它来帮助学生在短期内去获得一些相关的一个知识，辅助学生高效学习，这是我们要应用的。但是短板又是什么呢？我们就在课堂上去做分析和引导。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没有完美的一个教学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没有完美的教学，所有的教学都是在发展中。因为我们的教学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啊，今天发表一篇论文可能推翻了百年的理论，那么学生也在变化，这一届和上一届也不同，学校国情社会包括产业所需要的这种变革啊，它发生的变革也是动态的。所以教学怎么能完美呢？不可能，它是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所以在 AI 的应用中，我们如何用其所长来避其所短，引导学生去获得高阶的思维和能力，如何去批判去质疑，如何去灵活的应用知识去解决我们农业问题。你看我是教农的吧，农科这个课程的，所以一直在说围绕着新农科人才培养啊。所以这里面核心的就是看我们的教学目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在所难免。我的教龄有30年了，所以在这其中遇到的困难或者说遇到的一个变化真的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都会勇于去面对它，想办法去和它解决或者是共存。有些问题实话是说不可能解决，那有些内容呢是我们可以去把握去突破，那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呢不断去做创新，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这十几年来一直在做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么也有观点认为啊，大学现在也正在被 AI 颠覆，也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AI 可能会代替很多人工的工作，大家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焦虑，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我们认为短期内大学是不会消失的。曾经我们说在刚开始数字教育的时候，有慕课的时候，全球欢呼我们大学中医的围墙没有了，因为我们可以跨洋跨校去看一些名师名校的公开课 啊，认为它更有利于我们的教育的公平。 AI 在某些方面上的确也可以辅助和推进我们的教育公平，但是说 AI 是不是就会取代我们的大学，也有人正在质疑和正在探索。那很难界定说哪一年大学就没有了。目前来说，我们短期内大学仍然会存在，不会消失，但是它必须会转型，因为我们的整体的啊教育的格局和教育的策略各方面发生了改变，甚至说是变革。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大学的这种变革，包括的教师教学方法，包括教学的管理，以及师生如何看待这个教育本身，我们可能都要去反思和迎接这些变革。
1: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顾老师，如果是想借助我们的节目给您的学生来说点什么的话，您最想说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 AI 的确能帮你干很多工作，甚至代替你做很多事情，但是千万记住，不能让它代替你的大脑。尤其要考虑一个问题，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让 AI 来培养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 AI 作为一种工具，甚至可以说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生态环境，但是始终不忘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AI 不要代替我们的大脑。
1: 太好了，非常感谢顾欣老师非常专业真诚接地气的分享。那么今天顾老师呢，也是带我们看清了 AI 给高校课堂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也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观点。效率不等于效果，答案廉价了，提问才真正珍贵。也希望每位大学生都能够在 AI 时代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也希望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守住教育的初心。我们再次感谢顾欣老师，谢谢您，顾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本期的名师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与法规正式的实施。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分享，那首先呢是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出台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在昨天正式实施。那这份呢是被称作为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的政策，重点整治的是贷款隐性收费和费息不透明的乱象。不少的借款人期盼新规可以终结借贷糊涂账，只是网络上呢有禁止借新还旧、贷款全面收紧这样的传言在持续的扩散。以往呢部分网贷平台惯用的营销套路，以超低的日息来吸引用户，再将担保费、服务费拆分暗藏在各类附属协议当中，所以有市民朋友借款呢是1.3万元，各类的附加费就多出了3000多元，办理贷款的时候你就难以察觉。那新规建立了统一的息费披露标准，要求所有和贷款相关的支出全部计入综合融资成本，利息、手续费、增信服务费、逾期罚款等等全部要公开，杜绝拆分转移隐性费用。线下贷款呢则需要贷款人呢签字确认成本，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那线上贷款设置了弹窗强制阅读的环节，支付页面显著标注年化综合融资成本，政策实行的是新老划断，仅约束新增贷款，存量业务不受影响。

那针对网上的一些传言，专家也进行了辟谣，新公权文呢是没有禁止借新还旧相关的表述的，也没有调整贷款审批的门槛，不得用于消费贷的偿还其他欠款，是长期执行的一个监管要求，也不是这次的新规所新增的内容。自媒体的相关说法呢，属于刻意炒作制造焦虑。还有呢，就是银行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全部直排机构都在监管的范围之内，严禁借助第三方拆分收费来规避监管，消费者遭遇到违规的隐匿收费，那就可以留存证据向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同时专家呢也提醒大家，成本透明不等于贷款的利率就降低了，新规保障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但不会直接下调利息，办理贷款呢一定要仔细去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不要被低日息宣传误导，看清全部的收费项目与预期风险，大家呢一定要理性借贷，评估自身的收支能力，远离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长远来看的话，依靠隐藏费用获客的粗放经营模式将会逐步淘汰，信贷行业竞争也会更加的规范。

听众朋友，为了强化产品质量风险源头治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八月一号起，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3C 认证管理开始了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的测试和企业的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的质量安全底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的供电设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充电桩，也成了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那八月一号起，没有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呢在其他的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八月一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要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认监委将会持续的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证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的放心、用的安心的消费环境。

那这两天还有关于流量卡的消息。7月31号晚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联合发布了公告，规范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从2026年的8月1号，也就是昨天起，网民如果想线上办理手机卡，只能通过三大运营商的官方 APP、官网等正规渠道。各类的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呢，会不再提供号卡办理服务。正在出台呢，旨在防范个人信息泄露，保障用户的权益。近期不少不法方家呢，是谎称获取了运营商的授权，售卖电话卡，借机来收集身份证、住址等一些隐私信息。同时，第三方渠道虚假宣传、套餐货不对版，这样的投诉也很多。那记者也走访发现啊，新规落地的首日，多地电商平台依旧有商家在售卖低价大流量卡，不少商家宣称可以正常下单发货。那专家也是提醒消费者，能够下单发货就不代表你的号卡可以顺利激活入网，号码最终实名激活权掌握在运营商的手中，存在着激活失败的风险。长期以来，第三方线上流量卡依靠低价大流量来吸引消费者，可是普遍存在的宣传陷阱是，很多商家只强调短期的优惠月租，刻意隐瞒了合约期限、涨价规则、流量限制等。多层代理也造成了跨区域售卡、市场无序竞争的乱象，相关投诉数量还居高不下。运营商客服表示，第三方渠道经营资质难以核验，存在着多重风险。电信专家傅亮解释说，叫停第三方互联网售卡可以遏制非理性低价竞争，减少信息泄露的隐患。不过，官方套餐与第三方优惠套餐之间的资费差距还是需要在后续妥善解决。工信部此前表态说，接下来会持续的整治电信市场秩序，严控营销渠道，规范资费宣传，切实维护广大通信用户的合法权益。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办理手机卡优先选择运营商的官方渠道，谨慎在第三方的店铺来购卡，避免落入消费陷阱。

0: 清晨的即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哎，不能开车吗？咋的花香？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4: 吹口气？
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4: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3: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4: 你等等，挂了。
3: 谁喝酒了？
4: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2: 1061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收到了税务短信，会不会是诈骗？每个月的收入不高，怎么也会被税务短信提醒？最近这一段时间，不少网店和主播等平台内容的经营者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们所申报的收入与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着差异。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收到提示？又应该怎么办？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中国之声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学习一下。
13: 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4: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3: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4: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13: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

0: 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北京时间的11:30为您带来半点资讯，稍后再会。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酸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大家来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区内新闻。昨天是八一建军节，在八一建军节来临的时候，宁夏多地开展了多样的拥军活动，各地举办红歌赛、老兵慰问、退役军人运动会、义诊宣讲等活动，致敬军人老兵。特色双拥品牌宁夏优品进军营也走进了演训部队，展销搭配文艺演出，持续深化军民鱼水情。向延池县为97岁的抗战老战士庆生，聆听革命往事。金凤区的社区红歌传唱，贺兰举办了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立通区表彰立功军嫂，沙坡头区开展义诊红色宣讲，各族群众以多元形式来共同庆祝建军99周年。宁夏优品进军营已经开展了7场活动，带动了相关的经营主体增收120余万元。活动也同步线上了军旅文艺节目。我区的退役军人部门将会推出4项重军专项活动，持续营造尊崇军人的社会氛围。2026年上半年，宁夏工业稳中有进，达成了时间任务双过半的目标。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增速是全国第8位，各地协同增长。10个县区工业增速2位数，制造业成增长了主力。5大支柱行业强力托底，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8月1号18时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请公众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出行，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一定要加强关注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不适的话，要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中国华能1号宣布，公司的控股建设的大型压水堆核电站，海南省首个华龙1号核电项目，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3号机组并网发电。在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中央气象台8月1号预报，在未来3天，我国从东北延伸至西南的夏季主雨带稳定维持，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将会影响大半个中国。最后再来关注一条国际信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了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现在已不可能。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此时此刻半点资讯，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1061乐享生活，稍后再会。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

0: 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100.1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国家药监局呢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安全性的内容进行了统一的修订，同时要求相关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的10月15号之前完成修订，并向省级药监部门来备案。感冒灵呢也是很多人家里的一个常备的药物了，那新修订的说明书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我们一起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 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
2: 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中药监测和评价部部长夏东胜：
3: 药品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呢，主要包括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内容。其中呢，警示语呢，是指在用药安全方面需要特别提醒，公众需要注意的事项。常见的内容呢，比如包括不良反应方面的、用药人群方面的以及相关的成分、用药剂量和这个相应的用药疗程方面的内容等等。
1: 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

0: 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研究中心主任张冰，
2: 这个警示语呢，它是提醒我们在用感冒灵的过程中关注我们的药品里边所含的化学药的成分，以及由这两个化学成分带来的安全隐患。这个药里边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那这个氯苯那敏呢，它有可能呢导致我们中枢的一个抑制，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药期间呢，大家不宜开飞机、开车、开船、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等等。那另外一个成分呢，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在用它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我们不宜饮酒，因为对乙酰氨基酚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而饮酒的过程中呢抑制了我们肝脏的某些代谢酶，从而呢使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呢可能呢代谢时间延长。
0: 专家表示，服用感冒灵除了不能饮酒，也要避免食用酒心巧克力以及一些含酒精的饮料。
1: 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中药监测和评价部部长夏东胜，
3: 这次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了警示语，一是前置风险提示，提升公众用药的警觉性；二是提示多组分连用的风险，严控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带来安全隐患；三是将监测中识别的风险及时传递给医患，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说明书警示语是从公众的安全用药的角度，加大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0: 专家强调，警示语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用药事项，目的是提醒医生和患者用药时首先关注药品成分以及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前防范，做到合理安全用药。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研究中心主任张冰，
2: 警示语呢是在我们药品说明书名称之下非常醒目的地位的标识，它用的是黑体加粗来进行的一个标识，把这样的一个风险提前的告诉我们的医生、药师、患者，共同来注意规避这样的风险。
4: 感冒灵呢是很多家庭的常备用药，可能很多人在服用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关注它的服用禁忌。那么服药多久之后才可以喝酒和开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苏慧平，
5: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啊，有人可能连续用了三天，那么这三天都不能开车啊，也有一些人他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他可能都过了一天啊，甚至两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0: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苏慧平，
5: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0: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苏慧平，
5: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4: 记者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不仅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规定的日期之前完成修订和备案，而且明确备案之日起生产的药品不得继续使用原药品说明书，备案9个月内对已经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予以更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了解，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修订感冒灵说明书的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药品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要求临床医师、药师仔细阅读感冒灵的药品说明书修订内容，选择用药时根据新修订内容进行充分的获益风险分析，要求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做好相应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及说明书更新信息的告知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1: 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中药监测和评价部部长夏东胜：
3: 很多药品的说明书呢，包括一些修订的说明书，它都有这方面的相关的安全提醒的重点提醒的内容，那么它重在加强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国家药监局根据不良反应评估结果发布公告，要求统一修订药品说明书，是有效防控药品安全风险，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4: 好了，各位听众，稍后的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再会。

0: 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三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八九一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播出的节目是一零六一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李佩。入伏之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炙烤，中暑进入了高发时段，很多人的夏日常备的解暑药但是呢，大多也都存在着用药的误区，不分症状盲目服用，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不适。专业的医生提醒啊，夏季中暑呢是分为阳暑和阴暑这两类的，成因症状也完全不同，所以用药必须对症。

内的情况，也可以缓解晕车不适。而医者仁心的这个仁丹呢，则侧重于清暑开窍、提神醒脑，适合中暑之后头晕发胀、胸闷烦躁，但是肠胃不适较轻的人群啊。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传统的仁丹和仁丹都是有微量毒性成分的，所以不可以长期过量服用。还有孕妇、婴幼儿、肝肾功能不全的人呢，不佳的人群是需要遵医嘱来使用的。刚才还提到石滴水，那石滴水的药性就比较强了，专门针对的是阳暑引发的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一些严重的肠胃不适。那可以取石滴水10到20滴，对温水吞服。但是石滴水含有酒精，药性呢又比较猛烈，不仅它只可以用于中暑救治，不能够呢做日常的预防来进行服用，而且像孕妇和儿童也是严禁使用的。和阳暑相对的是阴暑，那简单来说就是夏天贪凉引发的这个空调病，长时间吹空调风扇，过量的吃一些冷饮，露宿户外，都会导致风寒邪湿侵入身体，阻碍我们体内的暑气散发，症状有点类似于肠胃型的胃肠型感冒，表现的是头痛、昏重、恶心、腹泻、腹痛、胸闷、浑身酸软、反复低烧。阴暑对症首选的是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专门应对的是贪凉、受寒、湿气淤积引发的不适。那还需要重点提醒的是，这个藿香正气的药性是偏温燥的，所以不能够用于阳暑。如果用的话，就属于火上浇油，会加重燥热症状。传统的藿香正气水呢，含有酒精，服用之后呢是禁止驾车、高空作业的，不可以与头孢类的药物同服，避免引发中毒反应。酒精过敏的朋友，还有老人、小孩、孕妇。都建议选用无酒精的藿香正气口服液或者是软胶囊。除此之外，像风油精、清凉油也是夏季常备的好物，适合于阴暑引发的头晕头痛，外用涂抹在太阳穴、人中，即可以提神醒脑，同时呢还可以缓解蚊虫叮咬、瘙痒。需要注意的是，两款产品只是可以外用，严禁接触眼睛和黏膜，孕妇、2岁以下的婴儿禁止使用。最后要提醒大家，解暑用药有诸多的禁忌，千万不要随意混用、过量服用。比如同样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和石滴水，那就严禁一同服用了，因为容易引发酒精中毒。服药2到3个小时，症状没有缓解，或者出现了体温持续升高、意识模糊的情况，那就一定要立即就医。所有的解暑药只能够缓解轻症不适，无法救治重症中暑。一旦出现热射病的情况啊，这样的一些重度的中暑症状，就必须立刻采取物理降温，及时送医，千万不要盲目用药来延误病情，平安健康的度过三伏盛夏。

说完健康的话题，我们再来说一说邮件礼仪的话题。最近呢，发现好多大学生不读邮件礼仪的这个问题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感慨说，日常沟通习惯了微信和 QQ 这种随意的聊天模式，学校呢也很少系统的教授正式的邮件规范，所以很多同学第一次写工作邮件只能够在网上去搜模板。那也有网友建议说，应该把这个职场的邮件礼仪纳入校园通识课程。随着暑期实习求职就业的人数增多，很多大学生把生活化的聊天习惯带入了职场，把电子邮件当成微信随意发送，那么就造成了格式混乱、表述随意、缺少规范，影响了职场印象。其实呢，电子邮件是职场正式沟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一封规范得体的邮件不仅体现了个人的职业素养，更能够展现严谨靠谱的工作态度。那我们也为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标准的邮件礼仪。邮件的主题一定要简洁明确，标注核心事项，开头礼貌尊称，格式规范，正文呢条理清晰，分层说明事由和诉求，带有附件务必要在正文备注提醒，结尾礼貌收尾，规范落款，备注姓名、单位和自己的联系方式。小小的一封邮件也是职场新人的第一张名片。那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学生朋友和职场新人，摒弃随意聊天的习惯，如果你要给对方发邮件，一定要规范一下自己的职场邮件格式，认真对待每一场职场沟通，展现良好的职业。

0: 刷会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8: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0: 1061乐享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听众朋友，汛期雨水多发，强对流天气频繁，户外的电力设施经过雨水冲刷，或者是遭遇到雷暴大风侵袭，容易出现线路故障。那如果在路上碰到了断裂掉落的高压线，千万不要大意。不少人以为只要不直接触碰电线就安全，但是却忽视了看不见的致命隐患，那就是跨步电压。电力专家介绍，高压线接地之后，电流的会以落点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环形的带电区，人在附近行走，双脚之间会形成电压差，就是跨步电压。步幅越大，危险越高。潮湿的环境下，人体的电阻下降，很小的电流就能够造成肢体麻木、抽搐。一旦慌乱摔倒，电流会穿过人体的重要器官，极易引发致命触电。雨天出行，大家一定要尽量的避开积水路段，远离变压器、电线杆等电力设施。如果说发现地面呢有垂落的电线，或者是在行走的时候感觉到腿部发麻，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大步奔跑撤离。正确的避险方式有两种，一呢是单脚起跳，朝着故障点的反方向跳离，去到10米以外的安全地带；第二呢是双脚并拢，用极小的步幅缓步平移离开危险区域。到达安全位置之后，要及时的拨打电力抢修热线95598报警，不要靠近，切勿自行处置掉落电线。在这里提醒大家，雨天途经电力沿线，提高警惕，遇到险情一定要冷静处置，守护自身安全。

在关注安全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电影票房。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了70亿元，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票房突破了227亿元。今年的暑期档一共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登陆院线，覆盖了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题材，丰富的影片也吸引了众多观众走进影院享受光影时刻。动画影片《八仙》的票房突破了10亿元，是本年度的暑期档黑马。影片依托的是传统八仙传说，以青绿山水打造东方的美学意境，讲述了八问草根凡人的冒险故事，凭借饱含剧情和趣味的看点获得了大量观众好评，不少影迷也多次去观影挖掘彩蛋。影片正式开启了海外发行，会在八月起陆续登陆北美、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多国地区，海外的名字是 Always Come True， 更好地传递了故事的内核，让中国的神话走向世界。暑期档的多部国产大片的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有喜剧影片《功夫女足》票房呢突破了20亿，融合功夫与女足竞技浓厚的喜剧风格也收获了观众的喜爱，还有乔乡题材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的总票房同样也是突破了20亿。影片以潮汕方言乔批故事为主线，讲述的是华侨思乡守望的温情故事。影片的放映密钥再次延期到了8月31号，还有呢《特立独行》《魔方小姐》等多元化的国产新片也持续丰富了院线供给。暑期档还有一些海外大片同样的也是看点十足，蝙蝠侠崭新之日选择在中国超前上映，比北美档还提前了2天，凸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重要地位。影片呢邀请成家班参与了动作设计，融合了中式武打和空战画面，沉浸式的视听效果非常的适合巨屏的荧幕影院来进行观看。进入到8月份，多部新片集中上映。那么在8月1号上映的职场喜剧《年会不能停2》首日的票房就突破了4800万。奇幻动画《大唐妖探》，还有纪录电影《那山那水》，动画爱情片《去你的岛》，以及进口冒险大片《奥德赛》陆续和观众见面，为暑期观影持续加码。影片热还催生了电影家文旅消费热潮，像八仙就带动了山东的蓬莱阁、山西永乐宫景区的游客显著增长，给阿嬷的情书带火的是潮汕侨乡、厦门侨批馆的打卡热潮，沿线的民宿还有特色小吃的订单都同步上涨。依托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相关的举措，跟着电影去旅游的系列活动持续开展，电影串联观影呀，还有旅游、非遗、美食等多元消费的场景。数据显示，今年国内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经突破了3400亿，持续释放消费活力。好了，各位听众，稍后的时间还是来听首歌，在音乐和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时段的半点资讯，稍后再会。

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

0: 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
6: 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0: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6: 老同学，欢迎回家。
11: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4: 一餐饭，一杯茶，慢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5: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宁夏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案，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 经济贡献率超过 37%， 化工、轻工五大主导行业拉动规上工业增长 7.3%，装备制造加速数字化、绿色化升级，工业发展质效同步提升。8月1号，宁夏材料与新能源产学研对接会于银川举办，活动由材料科学与技术期刊、自治区住户办、宁夏大学联合主办，何吉林等多位院士、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围绕创新赋能、材向西行交流研讨，助力本地新材料、新能源产业提质发展。银川37中新校项目已经全部完工，学校坐落在新庆区的永泰路南合众街西，属于公办初中，由银川一中教育集团十中托管办学。学校规划24个教学班，可以容纳1200名学生，依托集团实现师资课程资源共享。今年的秋季会正式投用，补齐城东片区义务教育的学位缺口，方便周边孩子就近入学。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正式发布，规划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持续升级供销系统为农服务能力。到2030年，将会建设一批国家级农资储备库、县域农资配送中心，推广绿色农资，加快建设标准化为农服务中心，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突破3亿亩次，同时完善农产品产销对接体系与冷链仓储设施，畅通城乡双向流通，助力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随着老年群体规模扩大，消费观念变化，健康养生、文化体验、社交休闲等需求更多的融入旅途，老年群体的旅游正在从短期游览向停留时间更长、服务内容更多元的旅居康养延伸。记者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了解到，该院的神经内科唐周平教授团队提出并且验证了一种新型小分子化合物组合，在脑出血病理环境当中可以将新型胶质细胞直接重编成为功能性神经元，实现神经的再生并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暑期自驾热，很多车主为了更好的去看山海观日月，会对自己的车辆的车灯进行改装升级，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改装升级一定要合规合法，不能够随心所欲。好了，各位听众，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也欢迎大家更好的关注我们的1061乐享生活，稍后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节目中。夏季高温潮湿，家里容易滋生各类小虫，不仅影响我们的居住环境，还可能会危害家人的健康。光明日报科普提醒大家，6种居家常见的小虫暗藏隐患，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及时防治。首先是潮虫，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西瓜虫。西瓜虫大多藏在厨卫的墙角、花盆底部，还有橱柜死角这些潮湿的区域。这种虫子呢，虽然不咬人，没有毒性，但是体表会富含霉菌，人体在触碰之后容易引发皮肤瘙痒和过敏。日常呢，可以去清理一下家中的积水、潮湿浮土，封堵墙缝地缝，那在角落撒放一些生石灰或者是专用的驱虫粉，来做好防潮防虫。第二种是花盆小黑飞，这多滋生在潮湿的盆栽土壤和积水花盆的托盘里，幼虫会啃食绿植的根系，破坏家中花草，成虫的则四处飞舞，污染室内环境。防治呢，只需要减少盆栽的浇水频次，及时的去清空这个托盘积水，盆土的表层铺设细沙陶粒，再搭配上粘虫板，就可以有效的杀灭。第三种是果蝇，像腐烂的果蔬、厨余垃圾、水槽、油污堆积处都是果蝇的繁殖地，这类小虫携带的肠道致病菌非常容易污染食物和餐具，引发肠胃不适。建议大家每天可以及时的去清理厨余垃圾，定期的去用热水冲刷水槽、下水道，避免残渣、油污堆积发酵。第四种呢是德国小蠊，也是大家常见的蟑螂。那它比较偏爱的是温暖潮湿、食物充足的环境，像橱柜的缝隙、家电底部、下水槽的周边都是它们的藏身处。蟑螂会携带大量的病菌污染食材、餐具，诱发皮肤过敏，而且呢，它们的繁殖速度非常快，极易全屋扩散。日常呢，要密封储存食物，及时的去清理残渣垃圾，封堵各类缝隙，再搭配上蟑螂饵胶消杀，夜间呢，会要做好下水口的封堵。第五种是跳蚤，跳蚤主要依附在宠物，不以沙发、地毯和床底缝隙来生存。跳蚤叮咬皮肤会起红肿的硬包，引发过敏性皮炎，还是多种传染病的传播媒介。养宠家庭一定要定期给宠物驱虫、高频清洗地毯、不以家具，对屋内的死角喷洒专用的驱虫药剂。还有最后一种是衣蛾，藏身于衣柜、储物箱等阴暗不通风的区域，以羊毛、丝绸等天然纤维衣物为食，啃咬衣物造成破损，脱落的除毛还会诱发皮肤过敏。换季的衣物建议真空收纳，衣柜放置除湿用品，定期清理衣物毛发碎屑。要想从根源杜绝居家虫害，一定要牢记用防虫牢记通用的防虫准则，就是勤除积水，保持干燥，切断虫子的繁殖环境，及时清理残渣杂物，断绝虫害食物来源，封堵地漏、缝隙、纱窗，阻断小虫入户通道，养成良好居家习惯，定期清理全屋死角，科学消杀，安全防虫，守护干净健康的居家环境。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这时段1061乐享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黄河云视客户端以及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7: 韶华。
8: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

0: 练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1061说。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二集。
2: 哼，这就死了？你什么你？50年前我在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今天同样轮不到你说话。你，
5: 秦老夫人气得瘫坐在椅子上直喘气。仆人们连忙接走一向摆好掐人中救人，秦木森躬身施礼。
6: 贵奶奶。
2: 贵奶奶是你叫的，你给我老人家磕过头，拜过年。
7: 贵奶奶，您看我爷爷已经过身了，有什么恩怨能不能先放一放，让我们做晚辈的尽点孝心，体体面面送他老人家走。
2: 秦满江，我问你，你家要体体面面送人走，那谁来替我孙子讨个公道啊？
6: 啊，怎么回事啊？这是
7: 你孙子，你是说月明？
2: 哼，我能有几个孙子？
7: 他怎么了？
2: 是你约他去唐家渡的，对不对？他刚刚在那儿被人杀了。
7: 啊，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刚见过。
8: 是真的，是真的，我哥被杀了，刚刚，就是刚刚。
6: 这，哎呦，这个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7: 乔七，你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清楚。
9: 江贵子，你带这么多人杀过来，是认定我家有凶手？
8: 不，秦奶奶。
2: 乔七，这里没你的事儿。
5: 江老夫人差点一拐杖扫到乔七，江广秀连忙把他拉开，又毫不犹豫地挡在了他面前。江老夫人跨上前一步，恶狠狠地说道。
2: 我来告诉你，

0: 花丫头，我孙子的死有两个人脱不了干系，一个是你家秦武，一个是唐家那个花花大少。不管是谁做的，我一定会把凶手碎尸万段。
1: 江贵子，你不要欺人太甚。
0: 不过以你花丫头的本事，自然什么都不懂。
2: 奶奶，你有什么事别冲着秦奶奶去。她
0: 秦奶奶，你叫的倒是好听，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年你瞒着我跟秦家老五打得火热，你是不是想丢尽我们江家的脸？
3: 够了，慧奶奶，够了，不要再说了。我是远明的兄弟，如果找到凶手，我也会把他碎尸万段。
0: 兄弟，你算哪门子兄弟？秦老五，以前我忍了，是因为我觉得你能帮他一把，带他离开巧庄师范这个火坑，远走高飞。
2: 奶奶，巧庄师范那不是火坑。
0: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吃里扒外的狗东西！
4: 乔琪转身就跑，江老夫人瞪着秦满江，步步紧逼。
0: 秦满江，方圆百里，哪个不夸我孙子好？要不是你和唐家那个畜生，带着他惹是生非，何至于有今天的灾祸？
3: 贵奶奶，我的错我认，可是
0: 不管你们是不是杀人犯，我孙子没了，你们以后还想好日子过啊？那是做梦。
1: 你孙子没了，这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事儿。难道你想让我孙子赔你一条命吗？
0: 花丫头，这里轮不到你讲话，我是堂堂正正的秦夫人。
1: 我家老爷刚刚过世，你要是来拜祭的就算，要是敢闹事儿，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0: 很好，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来人，这桌子椅子都是我陪嫁过来的东西，统统给我砸了。
4: 江老夫人手一指，她带来的众人立刻跃跃欲试。秦老夫人捧着遗像站出来，谁敢动？众人低头沉默，也都不敢妄动。秦三太连忙跪下来：“
5: 贵奶奶，自九一八之后，老爷子忧国忧民，没过上一天舒心日子。如今为国家慷慨而死，您就让他瞑目吧。”
0: 秦三太，我看在秀娘面子上，本来想放你一马，你竟然有狗胆子出来，我就成全你。
5: 贵奶奶，死者为大。
0: 既然死者为大，那你对着这书呆子的遗像说句真话，他想自尽，你知不知道？你不回答，那我就当你知道。那我再问你，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和花丫头说？你有没有当她是秦家夫人？
4: 秦三太沉默不语，闭上了眼睛，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江老夫人放下拐杖，指着秦老夫人：“
0: 花丫头，你连个书呆子都管不住。 我瞧不起你。
1: 桂小姐，我是没有你有本事，你要是愿意回来主持祭奠。
0: 呸！
1: 花丫头，你太小瞧我了，你就是不服软，我也不会拦着秦炳卫归葬乡里，我不会拦着你继秦家的墓地啊。
4: 江广秀等人跟着江老夫人离去了，众人一片静寂。秦曼江慢慢起身朝外面走了过去。秦老夫人凄厉的嘶喊：回来呀，小五，回来。狂风骤起，小船飘飘荡荡，从望江渡划去夫子渡，比以往花了更多的时间。汪正光一路催促，四个手下谁也不敢吱声，只知道拼了命的划。到了渡口，四个人跳下船，都只剩半口气。汪正光步履匆匆而去，同时回头对四人冷冷说道：
6: 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宁可错抓不能放过，谁敢妨碍公务，统统给我抓起来。
4: 四人唯唯诺诺应下，在心里边暗暗叫苦，互相搀扶着紧跟上他的脚步，走进暌违多年的乔庄大门。汪正光猛一抬头，被太阳晃得眼睛眯了眯。汪正光冲后面抬手，跟着的四个手下连忙停住脚步，守在门口。江西庄脚步踉跄地迎了上来：
7: 正光啊，我正要去找你。
8: 公事儿，今天是公事儿，别乱叫。
7: 汪所长啊，月明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8: 哎，这要不是真的我也不会来。
7: 那他现在在哪儿？我去看看他。
4: 汪正光挣脱他的手，径直走向乔庄堂屋大门，再度信口开河：
6: 江老夫人刚刚接回家了。
4: 他笃定江西庄不敢追去江家老宅，笃定江西庄拿江老夫人没办法。不管怎样，他都要在江西庄身上溢出这心头恶气。江西庄果然信了，他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猛地抬头，脚步踉跄地跟了上去。
7: 汪所长，我家的事儿你也不是不知道，怎么能让他接走呢？那是我儿子呀。
8: 我也知道是你儿子，那还是我亲外甥呢。桂奶奶那个脾气我管得住吗？
7: 那凶手抓到了吗？
8: 还没有。
7: 这凶手到底是谁，能不能透露个一二啊？
8: 难办，这事儿非常难办。
7: 不，这是为什么呀？
4: 脚步声响起，汪正光满脸紧张，豁然站起来，一回头，果然是汪淑瑜从屋里走了出来。汪正光结结巴巴地说：
7: 姐，
9: 西庄，你跟他废什么话？他要是能抓到凶手，这会儿已经当上衡阳市警察局局长了。
8: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9: 你不是已经撺掇父亲把我赶出家门了，这会儿怎么舍得认我这个姐姐了？
8: 你们这对没心没肺的东西，儿子都死了一滴泪都没掉，还这么凶，难怪江老夫人不肯把人交给你们。
4: 汪淑瑜一愣，立刻红了眼。江西庄担忧地看着他，汪淑瑜咬咬牙：
9: 汪所长，你既然不是给我送儿子，也不是给我送凶手，那会是给我送钱的吗？ 正好今年的经费还差。
10: 行了行了，这趟算我来错了，你们继续当你们的财迷，儿子死了别管，女儿也别管了。
9: 巧七，巧七怎么了？
10: 他成天调皮捣蛋，还能怎么？算了，不跟你们废话，我这趟来是为了查案的，你们在镇上也没个仇人，这事儿按理说是个异乡人干的，你们学校异乡人多，先查查他们的情况吧。
9: 不行，
11: 这些老师和学生都是我亲自筛选的，绝不会有问题。
12: 江校长啊，查查也无妨，无妨啊。
10: 江西庄，死的是你的嫡嫡亲儿子，你自己无动于衷就算了，不要妨碍公务，更不要拦着我替外甥讨回公道。
11: 王所长，我说过了，要说德高望重，蒋委员长在钱教授面前都得恭恭敬敬，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事让他们受辱。
12: 哎，蒋校长，你的事儿比较重要啊，我这就叫所有人来，王所长可以一一问询。
10: 多谢钱教授。
13: 不行，
12: 蒋西庄，月明是我的高徒，他的事你不管，我来管。
11: 钱教授，您不在乎，可别的老师和学生在乎，我儿子是我的事儿，不能因为个人私事儿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
12: 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啊。
10: 姐，你听见了吗？你嫁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9: 你姐夫做的没错，
10: 我明白了，难怪江老夫人带走他孙子，要是落在你们这对无情无义的夫妻手里，
9: 我们还轮不到你来教训。
10: 你们会后悔的。
4: 王正光气冲冲地离去了，钱伯叔追了上来。
12: 王所长，我能不能见见月明啊？
10: 被他奶奶带走了，只怕再也见不上了。
12: 您能不能想想办法？
10: 我要是有办法，就不会让他把人带走。
4: 王正光的声音很快消失在空气中，江西庄颓然坐下，汪淑雨也瘫坐在地。汪正光沉下脸走进警察所，警察照例没有丝毫异样，屁颠儿屁颠儿地迎上来，朝里边一指。出了这么大事儿，没有异样才是最大的不对劲儿。汪正光心里边咯噔一声，也不去提醒他，慢悠悠地斜了他一眼。
10: 猫胡子又来了。
14: 来了挺长时间了。
10: 老子外甥死了你笑个屁。
14: 这是所长，我错了。
4: 王正光朝里面径直走过去，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赵礼莫名其妙地连甩了自己几个巴掌，甩得满脸是血，目光发直。王正光听到了声音，他没有回头，只是一颗心一点一点地坠下去，每一步都像是走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所长办公室空无一人，王正光端着一盆水走进来，把水放在涮洗架子上，然后他抽下架子上的毛巾绞好，将绞好的毛巾摊在右手，径直走向书柜。从书柜和墙壁的狭小缝隙间抓住了巧七，一只手扣住他的后脑勺，一只手用毛巾给他擦脸。以往做了坏事儿，巧七总是藏身于此，如今长大了竟然还能藏得住，他不由得感慨，这些年好吃好喝伺候着，这巧七的肉都长到哪儿去了呢？很快脸擦干净了，巧七脸上有模糊的手指印儿，一双大眼睛红红肿肿，还是泪水汪汪。汪正光仍然扣着他的后脑勺，把他摁到椅子上坐下，回头 把毛巾砸到水盆里。之后他一屁股坐到所长

0: 宝座上，长长地叹了口气。巧妻哀哀地呼唤道：“
1: 满舅，
2: 我怎么跟你们说的？让你们老实点，老实点，别成天无事生非。这下好了，把小命都玩掉了。
1: 是我害死哥哥的。
2: 别，你还没那本事。
1: 满舅，到底怎么回事？”
0: 王振光探身把烟拿起来，用颤抖的手抽出一根，忽的一愣，把烟碾碎扔了。
1: 满舅，
2: 别叫了。
0: 巧妻直愣愣看着他，大眼睛里又是泪光闪闪。王正光看了他一眼，打开抽屉，拿出封好的一把竹剑，口气终于缓和下来。
2: 就这么回事儿，这把竹剑上有毒，你哥是被毒死的。
1: 啊，给我看看。
2: 傻妻啊，你难道想让你妈妈断根？
1: 满舅，凶手是谁？
0: 汪正光小心翼翼地收起竹剑，拎着水壶给巧妻倒了杯水。巧妻乖巧地接过来，咕咚咕咚喝着，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汪正光。汪正光叹息着坐下来：“
2: 哎，别害怕，现场除了你哥和那俩小子，还有第四个人的脚印。”
1: 我没害怕，那第四个人是谁？
2: 你哥他们穿的是皮鞋，只有这个人穿的是布鞋，而且他留下的脚印很轻，身手不错，应该就是凶手。
1: 满舅，你一定要抓住他，给哥哥报仇。
2: 孤山来来往往的人这么多，杀了人跑了怎么办？
1: 跑了也能抓住，全国通缉。
2: 通缉个屁！你看看地图，这全国还剩多少在我们手里？
1: 那全湖南通缉行不行？
2: 鬼子已经快打到长沙了，所以啊，别多管闲事儿，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1: 哎呀，不是，怎么知道呢？
2: 你怎么知道我没事？我所有人都派出去了，整个警察所连同我就剩三个人。要不是我外甥女，我管你死活。
0: 王振光收了拳头，一屁股坐下。巧妻拔腿就走，可走到门口又倒转回来：“
1: 没抓到凶手，你打死我我也不走。
2: 你妈妈要是知道你成天混在我这儿，那还不得把我骂死。
1: 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的，我要是有个弟弟，我才不跟他吵架，我都让着他。
2: 你倒是有个哥哥，还经常跟他吵架打架呢，打不过还找帮手。回去好好安慰你爸爸妈妈，月明一向比你省心，他们心里……哎，
1: 我不想回去。
2: 不是不想，是不敢吧。别装了，你的事儿我可没说。
0: 小七呆了呆，突然捂住脸，轻轻地哭泣。汪正光垂下眼帘，满脸的沉痛。赵李送了一盆乌泡子，乌泡子又大又漂亮，红艳艳的闪着光，跟那满脸红肿配在一块，怎么看怎么诡异。汪正光拍案而起：“
2: 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还惦记哄他。
1: 你老骂赵子哥做什么？要骂骂我好了，是我让他看到大乌泡子就帮我摘的。”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7: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1: 大口喝更过瘾，
12: 取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6: 零六一。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三集，赵礼送了一盆乌泡子，乌泡子又大又漂亮，红艳艳的闪着光，跟那满脸红肿配在一块儿，怎么看怎么诡异。王正光拍案而起：
7: 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还惦记哄他？
8: 我，
5: 哎，
8: 我，
9: 你老骂赵子哥做什么？要骂骂我好了。是我让他看到大乌泡子就帮我摘的。
3: 小七看着赵礼的脸，知道他又是被汪正光欺负了，由此就生出无限的同情，囫囵抱着乌泡子往嘴里塞，那脸上红的黑的都是，又花了。汪正光拍案而起：
7: 滚，给我滚，你这个没心肝。

0: 的狗东西。
1: 你让我去哪儿？狗东西他舅舅。
0: 张林，把他锁到后院。
2: 晚上我送过去。
0: 去什么去？你好好蹲局里守着。
2: 哦。
3: 秦满江气喘吁吁地冲进警察所。赵丽抬头看了他一眼，继续地一笔一画地低头写东西。秦满江一阵风般地扑到他面前。
4: 赵子哥，汪所长呢？哎呀，你别写了，我问你，汪所长呢？月明呢？
5: 本来冲着巧妻面子，还想给你点时间办完后事。你既然送上门来，那就抓起来。
0: 别动，
4: 哎，
0: 老实点。
4: 哎，赵林，你让汪所长出来。
5: 等你交代清楚了，他自然会出来的。
3: 赵李拿起笔继续写字，可那笔画依然不成形状。孤山警察所审讯室，赵李不耐烦地敲击着桌子，在空空的屋子里左顾右盼，直到秦满江带着手铐出现，他才停下来。
5: 你今儿几点和焦月明见的面啊？
4: 7点，我们约的7点在唐家渡见面。
5: 见面干嘛呀？
4: 他后天成亲，他有事情要交代。
5: 什么事儿？
4: 巧妻的事情。他妹妹调皮捣蛋，他把巧妻托付给我。
5: 约了巧妻了吗？
4: 没有。
5: 他为什么出现在杀人现场？
3: 孤山警察所审讯室旁有个小隔间，此刻汪征光正坐在隔间的阴影里，听着隐隐约约传来的声音，眉头紧蹙。秦满江摇摇头。
4: 我也不知道。
5: 他为什么把巧妻托付给你啊？怎么着，你们私定终身了？
4: 他父母亲太忙，缺乏管束，平常只有我和江月明管。
5: 具体管啥呀？
4: 读书。他很讨厌读书，成天啊跟唐家的老三到处闯祸。
3: 赵离嗤的一声笑，又迅速地收住了笑声。汪正光摩挲了一会儿，默默开始擦枪，目光冰冷。赵丽推门而入。
5: 所长，您有什么要问的吗？
0: 叫巧妻过来跟那小子聊聊。
5: 哎，行。
1: 哎，你为什么会被关起来？
4: 我怎么知道？
1: 一会儿我就让我满舅放你出去。
4: 哎呀，别管我了，你哥呢？
3: 秦满江下意识地看向他的身后，多希望这还是他和唐东安合谋的一场调皮捣蛋的游戏，可是巧妻却黯然了。
1: 我奶奶带回家了。
4: 带回家？案子都没查清楚，怎么能让她带回家？哎，你挨打了？
1: 奶奶可凶呢，我满舅也没拦住。
4: 哼，活该。我问你，当时你怎么会在那儿啊？就因为唐三那个混球找你来帮忙打架？
1: 对啊，等他结婚就打不成了。
4: 嘿，对个屁，他叫你去死你去不去？
3: 旁边的小隔间，赵丽闻声欲动，汪征光斜了他一眼，赵丽又低头默然。汪征光站起身来，赵丽一愣，连忙跟上。汪征光摆手制止，赵丽便停住了脚步。汪征光慢慢地踱到墙边，看向那小窗户。秦满江和巧妻相对而坐，巧妻泪眼朦胧，秦满江戴着手铐为她擦着眼泪。
4: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你爸爸妈妈肯定受不了，快回家吧。这些天啊，不要顶嘴，不要捣乱，有多老实装多老实啊。
1: 明白。
4: 还有呢，把你哥哥送走，我们再来慢慢的找凶手。你放心，有你满舅在，总会找到的。
1: 可是我满舅说不一定能找到。
4: 他找不到我来找。
1: 我跟你一起找。
4: 嗯。
3: 汪征光眉头紧蹙，赵丽跟上来低声说道。
6: 头，时候不早了，这秦家少爷怎么办呢？
0: 关着。
3: 夕阳西下， 汪征光带着两个警察送巧七走在江边，唐家渡遥遥在望。两个人看向水光粼粼的江边，巧七怅然道：“
1: 满舅，你哥哥，也就是我大舅过世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0: 问这干嘛？他抽大烟，爹不疼，娘不爱，他要死了，对大家都是解脱。”“
1: 可是，我听到我哥的消息，也这样觉得。我哥太厉害了。”成天管手管脚，凶得要命，我恨死他了。可是，比起没有哥哥，我宁愿他管着我。
0: 是啊，这有总比没有好。汪家那么一大家子，那么多孩子，你看现在。
1: 大松哥，真的不回来吗？
3: 汪百松就是巧七的表哥。汪家先娶了两任妻子，一共生了七个，有三人早夭，四人活到成年。汪征光大哥死于抽大烟，二哥早年死于北伐战乱中，目前的只有同父同母的汪淑瑜和汪征光，而到了巧七这一代，也因疫病死的只剩下了汪征光大哥留下的汪伯松一人。汪征光摇了摇头，莫名有种心惊肉跳之感，慌忙转移话题说：“
0: 不回就不回吧，素素后天就要出嫁了，你看这事儿
1: 怎么办呢？”“
0: 算了，瞒着吧，都瞒着吧。”“
1: 满舅，你为什么关着秦满江？”“
0: 你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知道。”“
1: 他爷爷过世了，你把他放回去吧。”“
0: 我关着他是为他好，孤山以前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说不定连你都有危险。”“
1: 不可能，
0: 兵荒马乱，没有什么不可能。以前有秦老爷子管事儿，他一走乱套了，你看着吧，这孤山以后肯定乱套了。”“
1: 不是还有外公秦镇长、唐叔叔、我爸爸，还有你。”“
0: 这些天千万不要去招惹你外公，看见他有多远躲多远，明白吗？”“
1: 我吃了这么多年的亏，这还不明白？”“
0: 你奶奶说的没错，我费了一肚子力气养出你这么个狗东西，以后你该怎么办呢？”
3: 乔七沉默了。他上了姜四爷的船，回头看着汪征光，汪征光冲他摆摆手。巧七还在问：“
1: 满舅，你和妈妈都这么好，到底吵的什么名堂？”“
0: 你自己想想，你妈妈跟谁不吵架呢？”“
7: 夫人跟老师学生从不吵架。”“
8: 满舅，我不是狗东西，我是好孩子，我以后要做好孩子。”
3: 汪征光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摇头苦笑，然后加快脚步向前走，两个警察跟上他的脚步。现场看守警察迎上来敬礼：“
9: 所长，情况怎么样？有人来看热闹，被我们赶走了。”
3: 汪征光点头，按了按枪，朝现场走去，绕着江月明死的地点走了一圈，现场血迹犹存。汪征光蹲下来看着，表情痛苦。现场看守的警察凑了上来：“
10: 汪所长，有人说早上见过凶手。”“
0: 谁？”
10: 说是守唐家渡茶棚的老何。”
11: 不好了，不好了！”“所长，不好了，那贵奶奶把尸体接回去了。”“
0: 什么？谁让他接走的？”“
11: 他贵奶奶要跟我拼命，我拦不住啊！”“我
0: 滚开！”
3: 王正光将他推倒在地，追上去狠狠踢打。赵黎不敢反抗，抱头翻滚。远处残阳染红大江，染红了王正光的眼睛。江广秀扔出一挂鞭炮，鞭炮声中，江老夫人

0: 提着一个写着电字的白纸灯笼走了出来，交给仆人。姜广秀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1: 奶奶，要不要送信给徐庄叔？
2: 他们一家三口要是来了，统统打出去。
1: 是。不过奶奶，按照规矩，要送月明哥上山的话，父母亲总得在吧？
2: 规矩，我说的话就是规矩。
0: 巧庄的墙角升起了一阵青烟，江西庄正在一张一张地烧着纸钱，他的目光定在火光中，痛楚深沉。巧妻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走出，蹲下来看着江西庄烧着纸钱。
3: 爸，我们到底得罪谁了？
4: 我和你妈一辈子办学助贫，做了一辈子善事，不可能得罪人。
3: 那奶奶和满舅
4: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们的良苦用心，你明白吗？
3: 我不明白。
4: 等你长大一点就明白了。
3: 哎，妈，你这是去哪儿？
5: 让开，我要去找你哥哥。
3: 妈，你也知道奶奶的脾气，你们就别去找妈了。
5: 你见过你奶奶？
3: 嗯。
5: 你也见过你哥哥？
3: 嗯。
4: 淑瑜，有话好好说，别吓着他。
5: 巧妻，你说话呀。
3: 见过，我都见过，奶奶还打我了。
0: 话音未落，汪淑瑜打了他一巴掌。巧妻捂着脸呆住了，汪淑瑜凄厉地嘶喊道：
5: 巧妻，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你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你奶奶把月明带走？
6: 淑瑜，
4: 淑瑜啊，你别吓着他。你们都进屋休息一下啊。
5: 你不去乡下？
3: 妈，奶奶真的太凶了。
5: 闭嘴。
4: 太晚了，别去了。
5: 不去？那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儿子，不是什么阿猫阿狗。就算是阿猫阿狗死了，也该有主人送上山埋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你们不去，我去。
3: 妈，
4: 算了，去吧，我们一起去。
0: 汪淑瑜失去了力气，靠在门口，茫茫然仰望着天空。江水悠悠，江月冷冷。巧妻和姜四婆婆扶着汪淑瑜上船，江西庄拉着汪淑瑜的手坐下来。姜四爷开始摇橹，姜四婆婆在渡口摆手相送。聒噪的两人今天一反常态，沉默如山。巧妻看着江西庄和汪淑瑜紧握的双手在江风中环抱着自己，瑟瑟发抖。听到脚步声，唐东安头也不回，气呼呼地说：
7: 哼，你不是让我去死吗？
8: 秦家小五也关进去了。
7: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关他干嘛？
8: 吃饱饭睡一觉，明天我们好好商量对策。
7: 爸，
8: 什么也别说了，一会儿我要去秦家给老爷子守夜，你在家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以后小心应付。
7: 秦老爷子也过世了？
8: 嗯。
7: 怎么会这样呢？
8: 你已经20岁了，有事就要去面对，这些废话别说了。
7: 行，爸，我跟你说清楚，月明那不是我杀的，我做不出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8: 你平时做的哪件事情不是伤天害理？
7: 爸，月明是我汪妈妈的心头肉，我怎么舍得伤她的心呢？
8: 不要拿她来糊弄我。你这点花花肠子以为我不知道？
7: 我能有什么花花肠子？我就想能找个好心肠的人叫声妈。
8: 你的意思，你小妈妈心肠不好，所以你一直不肯叫她？你摸摸良心想一想，你小时候经常生病。
7: 他不配。我要是不生病， 他能爬上你的床生了那个孽种吗？
1: 你
7: 那是个孽种，我是个畜生。爸，你生的畜生坐牢去了，你带着你的孽种好好过日子吧。你
0: 唐东安拔腿就跑，唐平南的手和白发一起缓缓垂落。白纸灯笼在风中摇摇晃晃，江间内外人影冲冲，却静默异常。江老夫人挡在门口，江广秀默默地站在一旁，江习庄和汪淑雨相携而立，垂泪不语。汪淑雨跪下来哀求道：
5: 妈妈，求求您让我看他最后一眼。
2: 滚！
5: 妈妈，妈妈，你也是母亲、
2: 啊、你是在咒我儿子吗？
5: 不是、啊、妈妈，你让我看他一眼就一眼，我看了就走，我绝不多待一秒钟。
2: 广秀，把他们打出去，你要我自己动手。
4: 妈妈，您多保重。
5: 妈妈，你让我看看我儿子，我求求您了。
4: 走吧。
0: 江西庄起身去扶汪淑雨，汪淑雨却将他猛地推开。江西庄瘫坐在地，已是满脸是泪。大门重重关上，汪淑雨扑上前拼命砸门，凄厉嘶喊：
5: 月明，月明，妈妈在这儿啊。
0: 他的声音寂静的夜空传出老远，引来回音阵阵，犹如鬼哭。江广秀拖拽着脚步走了过来，他听到瓦片掉落下来的声音，抬头一看，巧妻就趴在墙头上冲他拼命地挥手。江广秀环顾四周，看仆人们纷纷视而不见，低头离去，便连忙搬起梯子架到墙垛上。巧妻飞快地爬进来：“
3: 我哥呢？”“
8: 奶奶守着，你看不到。”“
3: 奶奶恨的是我爸妈，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2: 请家法。”
0: 江老夫人的声音遥遥传来，江广秀大惊，转头离去。乔七跟了两步，想了想，朝后面跑去。江家大门口，汪淑雨头顶着脚盆，双手扶着盆沿，摇摇晃晃地跪着。江西庄跪在一旁，匍匐在地，肩膀微微颤抖。江广秀走过来，压低声音说：“
8: 西庄叔，就算领了家法，奶奶呀也不一定让你们进去。
5: 总得试试，麻烦你看好巧妻。”“
8: 您放心。”
0: 巧妻就跪在棺木面前，江月明的遗像摆在岸上，随着摇曳的烛火从模糊变得清晰。巧妻爬过去抱住遗像，喃喃自语：“江月明的脸上，烛火摇曳，江月明的目光依旧温暖。汪淑雨顶着一脚盆的水，倔强地跪着。江西庄摇晃了一下，突然在地上歪倒，被两个仆人迅速抬走。江西庄他睁开了眼睛，挣扎着下来，继续跪到了汪淑雨身边。汪淑雨始终一动不动，目光悲凉。 巧姬抱着遗像就睡在地板上。江老夫人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给巧姬盖上一床青花被子。老太太的手游移着伸出，摸向巧姬的脸庞，又缓缓缩回。江老夫人转身走进了夜色，烟雾缭绕，秀奶奶坐在菩萨前念经，听到脚步声并没有回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

静，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小镇做题家的研究，来自谢爱蕾感受到的切身的困惑。那是2013年，他发现那段时间公众对于农村学子上名校的讨论往往止步于一些极端事件，比如马加爵，还有一些名校农村学子因为沉迷游戏直接辍学。在这些新闻里，农村学生学业跟不上还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但几年过去，某天谢爱蕾突然发现，从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们又有了一个新称呼，叫小镇做题家。他觉得奇怪，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如今谢爱蕾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曾经他也是一个小镇做题家，出生于安徽农村，中考时第一次进城，大学来到上海，而后去了香港、英国剑桥。做题给他打开了广袤的空间，却也给了他很多困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他过去这些年进行的研究。开始对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和南京，谢爱蕾分别挑选出了4所双一流高校，向2000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并持续追踪了其中约60名农村籍学生。从2014年开始，5年间，谢爱蕾做了3轮访谈，追踪这些学生大一、大三以及毕业后的生活状况。他的研究数据表明，农村籍学生学业成绩并不显著低于城市学生，新闻中出现的刻板退学情况只是极端个例，更大的问题出现在融入名校这个过程中。刚开学不敢加入社团，低年级没能出校门逛逛公园、去电影院，到了毕业前夕，就业方向尚不明晰。这种没有准备和提前计划的局促感充斥在农村学生大学生活的每一年，甚至是走向社会后。这让谢爱蕾想到自己的求学之路。2000年，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来到上海。对他来说，学业压力并非那么难以应对，但全新的世界让他感到压力。他第一次知道羽毛球场地中间还有一道网子，男生可以帮女生拧开瓶盖。他意识到大学和城市有着不同于老家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什么，只能靠自己摸索。而在这些晚他十几年进入高校的农村学生身上，他看到了同样的茫然。他也发现，这并非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谢爱蕾把访谈的故事和研究写成了一本书，2024年5月，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出版。

这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有人质疑他，书里的内容少了理论雄心，语气过于通俗，大部分篇幅也是隐语转述。在对话中，谢艾蕾没有回避这些评价，定下这个标题他曾经犹豫过，但他也更希望这本书是面向公众的写作。在小镇做题家标签的背后，谢艾蕾想要传达的是一种群体的力量，能让尚处在自我拉扯中的年轻人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另一方面，跨越不同的环境也给人比较和反思的空间，而这正蕴含着改变的力量。生活在一个竞争为主导议题的社会中，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或多或少经历做题和探索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寒门出贵子式励志故事，当代小镇做题家们在融入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困扰，其实是这个时代生命流动故事的另一面，二者相互存在，相互干扰，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接下来，我们来分享谢艾蕾的讲述。

2013年，我正式开始做关于农村学生的系统研究。在农村学生扩招计划出台的头几年，公共视野里流传出农村学生在大学学习跟不上、心理问题也多的新闻。这时候，农村籍的学生们就成了极端事件里的主角，甚至一些和我聊天的老师们也会觉得这群孩子就是这样。我于是想，我也是农村出身，还有身边很多同样农村出身的人，都是天天一起在田间地头跑和玩的。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记忆里又鲜活又明亮，我们和其他城里的孩子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之前的几年，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研究高等教育公平，但大家的研究范围大部分都局限在高考这一环。入学这种开端的确会比较吸引人关注，但对于过程和结果，还有通过精英教育是不是一定能帮助农村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少有人注意到。我做过大学里的档案分析和研究，数据显示，农村学生的学业困难并不显著。难问题在哪儿呢？和同期的很多研究一样，我最初也假设这些学生在经济上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最开始的调查问卷要花费1个小时才能填写完，我还衡量了一下报酬，最终定下了50块。我猜想，可能农村来的孩子会因为经济原因更积极一些。但收上来问卷之后，我发现，其实在这个时代，能考入名牌大学的农村籍学生已经是本地的中等家庭。一些来自南方的孩子，家族还会给他们一笔考上好大学的奖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房间、学习用的书桌，家里也有电脑、互联网和洗衣机。他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好于农村同龄人，父亲们79%都接受过中学以上的教育。当然，在城市，这个比例是接近97%的。那困扰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做访谈，我和一位名叫吴杰的学生在学校旁边的奶茶店见面。刚开始我问他，你的大一过得怎么样？这只是一个破冰的问题。但他沉默了很久，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理智告诉我，这是一个能问出更多回答的机会。但作为一个同样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我在情感上选择了理解他。就这样，第一次的对话很快结束了。其实相比于农村的同龄人，吴杰已经拥有了一个相对不错的人生坐标。在我的访谈中，一些学生会表示自己说不清楚家里有几亩地，因为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他们的父母愿意在教育上花费时间和精力。一些家庭为了实现让下一代跳出农门，甚至会出现全家托举的情况，母亲去县城陪读，家里的其他人则全部投入务农或者打工。因此，他们中的多数都是来自本地的重点高中，这也是进入精英大学的先决条件之一。如果以考入精英大学为节点来看，跳出农门的励志故事显然成立。既然学习上没有太大问题，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吴杰的眼泪又来自于哪里？谈到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的区别时，他说，是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访谈中我发现，一些学生在面对这样的访谈时局促不安，有些会极力隐藏自己的口音，生怕说漏了嘴，说出了方言。在后来很多访谈里，农村籍学生们都会谈起这种初入名校的不适感。在很多农村考入名校的学生看来，大学是一个人情变冷的地方，老师不怎么管，上课时 PPT 是主力，上课完就离开了，同学们也在各干各的。一位学生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件小事，他和同学一起出门，自己骑着自行车载人到了公交站，按家那边的观念，同学应该理所应当等他一下，但是同学很自然地先上了车。这位同学感到郁闷，他最后把这件事归结为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城市与乡村地区的一种观念交换。在第一次见面草草收尾后，我和吴杰在学校的咖啡馆又约了第二次。刚开始，他为上一次的失态向我致歉，但等我们开始交谈后，
他又开始默默流泪。他告诉我，这一年的大学生活中，他没有太多变化，因为心思依旧还是放在学业上。相比于学习，他感受更多的是社交方面的困扰，在与同学的相处与聚会中，总有难以名状的隔膜。还有一个学生反复提及自己和人合作不来，朋友圈很小，觉得自己的大学不完整。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型学生组织的比例和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方面，则低于城市级学生14%。这种无法适应、无法融入的感觉，不会大到没办法继续生活，也许只是比别人每天多在图书馆待一会儿，少去几个社团，或者多几顿一个人在食堂吃的饭。但也许这些细枝末节的不同加起来，就足以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感到迷茫甚至抑郁。他们往往学习成绩不错，很多甚至还成功保研考研，但这种情感上的困扰会成为一个持久的阴影，甚至有的同学在毕业入职后的跟踪访谈中依旧会反复提及。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有别于励志叙事的另一半故事，在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讨论小组中曾广泛出现。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密史中所描述的，农村级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随着这样的讨论和声音渐高，现在这群孩子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叫小镇做题家。他们曾在学业上花过相当多的时间，但除此之外，非学业领域的探索并不总是顺利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从最开始的社会新闻主角到小镇做题家，这种转变令我感到困惑。怎么一开始说他们不会做题，不会学习，后来又变成了擅长做题，甚至只会做题呢？通过研究我发现，虽然这两条叙事在表面上看似大相径庭，但内里都在讲一个关于适应和融入的故事。励志故事和情感困扰其实是一个人生命流动故事的一体两面，他们相互存在，相互干扰，并且相互都不能被另一个掩盖掉。在很多访谈中，我会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出生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前，那时候的办学体制和现在不一样，每个村的村小都要靠村里自行出资，老师们很多都是老教师的孩子，初中上完没有考出去就来接班给我们上课。在村小的生活很简单，上课时听老师用方言讲课，下课后语文和数学课本是我能读到的不多的书。到了初中，学校比小学建得远，每天都要走几里地上下学，那时候也正好碰到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们回来充实教师队伍。虽然他们还是不说普通话，但好歹受过师范训练，中学读完，我的语文也已经比村小的老师们好了。他们看到我在村里帮着其他孩子补习，划分段落和句子结构，会来问爱蕾，你是怎么分出来的？在高中之前，我一直没有出过农村，中考时才第一次到了市里，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汽车，在高中第一次听到老师用普通话讲课，我能听懂但不会说。很长时间班里其他的同学都叫我小哑巴，我经常听不清楚，也不会主动问，怀疑是自己耳朵有问题，经常抠耳朵，最后都抠破了，还是哥哥带着去看了医生。我从来不参加班里同学组织的校外聚餐，也没和大家在外面玩过。有同学送了我一个小挂件，问我你知道这是谁吗？我从小在村子里只看过黑白电视机，里面只有两三个台，我在中央一套看过几次机器猫，看到挂件上也是一个日本小男孩，就说知道，是康夫。同学说不是啊，这是柯南。我还是不太相信，说才不是呢，就是康夫。等后来上了大学，我第一次看柯南，发现和那个挂件长得一模一样。好在在高中大家都有一个切实的共同目标，我们都要成为考得好得分高的人。我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去同一个食堂吃饭，也要做一样的练习册。高中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统一性，我把这个称为机械团结感。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感很强。我学好普通话之后，有一次回到老家，初中同学对我说他很羡慕我学会了说普通话。留在村子里的同学们到了大学还在讲方言，别人一下子就能听出是哪里人。但等很多年后我开始做研究，一位学生告诉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兀自走在村里的话，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再叫出他的名字了。如果消除对土地的感情，家乡人会说你叛变了。2000年我参加高考，是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道理来说我应该冲刺一下顶尖的名校，也想过报复旦大学或者南京大学，但老家人都说不要出省，就报安徽大学。老师鼓励我冲一把，但班里有同学传小话，
说顶尖的大学都有优先录取名额，你不知道，就是没有你的份儿。现在我当了大学老师，也组织过招生，知道根本没有这些规则，但那时这些信息差产生的谣传也会被我当作是事实。放弃了顶尖大学后，我开始遵循村里的经验，看师范类的学校，但我不知道哪所学校好，只觉得华东师大的华东听起来地理上比北师大的北京大一点，而北师大没有首师大好，毕竟后者名字里都带首都。就这么选出来了华东师范大学。至于选专业，英语在专业列表里排得靠前，我也顺手写在了前面，于是就这样到了英语专业。等开学了，我才知道早在3年前国家就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取消了师范类和非师范类教育在收费上的区别，专业填写的顺序也有优先级的区分。到了上海，其实有高中城市生活的铺垫，我发现大学还是另一个世界。我的英语口音很差，初中老师的英语读得有方言的味道。大学老师问我，你的音标是哪里学的？我说没有学过音标。

等大学老师开始放什么 BBC 的节目给我们练翻译，我脑子就转不动。有一个新闻我印象特别深刻，是美国一个街区有一起枪杀案，周围邻居的窗户都紧闭着，没有一个人尝试去阻止凶手。我不理解，村里都是熟人，哪里来的仇恨、枪和凶手呢？我很沮丧，生词我都查了，但连在一起我还是无法理解。学业方面的适应问题一开始会比较明显，但学习就像做题，其实是和之前生活最相似的部分，生活则是更大的问题。同学们去打羽毛球，我也跟着去，第一次知道了羽毛球还有场地，场地中间还有网子。看到男女同学一起玩，男生们体贴地帮女孩拧开了瓶盖，表现得很绅士，这些都不是我的尝试。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后，我开始关注我和周围的区别，也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疑惑。比如我发现自己穿的衣服都很老土，可能和颜色有关，我感到无所适从，但城里同学穿布鞋，他就不会有这种心理。后来我想，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些规则应该是什么样的，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消费水平该是多少，吃饭应该花多少钱。我对正常的物价也没有概念，比如这顿饭是50块，那是贵还是便宜？我心里没有这个标准，因为我平时都吃2.5块的盖浇饭，里面没有肉，比50块便宜太多。参加学生会竞选，每个候选人都要上去发言，这是一个推介自己的场合，我应该去讲我自己是谁，可以做些什么。但我当时第一次接触竞选，别人教的重点也没学明白，上去就讲了一堆之前组织的不好的地方，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得罪人。后来我做访谈的时候，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大多都选择了生活部，我当年竞选的也是生活部，大家的命运怎么就如此相似呢？生活部的工作琐碎具体，这里打一点杂，那边帮一下忙，用不上什么特长。有一个学生跟我讲了好久自己参加学生会的经历，最后总结，做个好人就好了。刚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半夜在校园里走，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访谈过现在这些比自己晚十几年上大学的孩子，谢爱磊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谢爱磊讲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他的研究。我成长于一个社会分化逐步发生的年代，开放的红利也在同步展现着。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明显。赶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开会，我去做翻译志愿者，当时官方都是用外事标准接待我们。到了高年级，我开始做一些兼职和零工，手头也变得宽裕起来，该交饭也能点4.5块有肉的版本了。得益于此，我记忆里的大学时光稍微浪漫了一点，也允许存在漫无目标的中间状态。当时学校没有门禁，我从一个人半夜在校园溜达，逐渐变成了和同学们一起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探索，也会半夜骑着自行车一路骑到外滩看夜景。那时候中国刚刚入世，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文化作品都进来了，我们也走街串巷找英语社团要放映的碟片。当我访谈的这一批年轻人，他们是社会城市化与现代化高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流动与变化几乎贯穿在他们整个成长轨迹中。很多人小学一二年级在家门口上，三四年级就要到隔壁村，这就是村小的撤点并校。等到了中学，一部分的家长会想到把孩子往镇里和县里的中学送，这就是之后的村小衰败。等到了高中，那个时期民办学校还可以去农村招收生源，一些成绩好的学生便通过择校进一步来到市里的高中。县乡的好生源流失，师资力量也不足，这又来到了关于县中塌陷的讨论。教育改革、社会分层加上人口流动，三股力量共同塑造了这一代孩子的成长经历，外部的环境不一样了，教育这个领域出现了更加丰富的变化，大家都被裹挟着向前跑。城里的家长拼命投资英语课、兴趣班，但从小镇和农村出来的孩子没有这些。到了大学就会发现，有些困难也许可以克服，但也有一些长久以来的东西，其中的差异并不能被消弭掉。现在我带公费师范班的学生，其中有很多来自农村，我看着他们参与社团活动，要精通 Photoshop， 要写社团发布的公文，还要参加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组讨论，一些社团还要求穿西装。我问从小镇来的孩子们，你们怎么办？他们告诉我，在去面试之前，自己先去百度，有人跟着网上学到的经验在面试中开玩笑，但他不知道什么时机合适，第一次风趣的挺成功，第二次出来就被刷掉了。借用社会学家卡拉贝尔在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所描述的，农村学籍学生所在的校园并不是城市学生们所在的那个精英大学。名校里的城市级学生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他们会参与高雅文化消费，也有外出旅行的经历和自由，这样的文化环境令视野开阔成为可能。一些人能做到不再局限于成绩本身，对待知识也采用了更加非功利的态度。没有去过博物馆、剧场，也没有上过兴趣班的童年，也许拥有另一个程度上的温情和质朴的快乐。但遗憾的是，对于适应名校的环境而言，这样的成长经历不足以成为通向未来的阶梯，而被戏称为
来自过去的牵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更加深入地意识到，这些年轻人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的努力不够，不是他们的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经过了大一大二这一阶段的冲击与受挫，到了大学高年级的农村籍学生们在访谈中展现出了一种共性倾向，对社会能力的自我低估。在我的访谈中，有一个叫沙汉的学生，虽然在班上成绩名列前茅，但总是会说自己死读书，相比其他人不够灵活，学东西特别慢。到了大三，他每天过得和高中差不多，还去上自习，不上自习就不舒服。除了每天一定会做的写作业，他剩下的时间大头都用来勤工俭学，社交圈很小。沙汉高中时很少看课外书，这让他在看书时总还是像做题一样，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别人一个小时能读完的小说，他可能要花费一天。同学们聊动漫、体育、音乐和历史，沙汉总是会感叹，别人见识不一样，更开阔。另一位叫乌子航的学生告诉我，在高中自己可以专注学习，但到了名校，优势开始变得不明显，自己还不合群。运动天赋不是很好，也不会唱歌，只能坐在角落，默默看着大家嗨。他开始感觉孤独，他拒绝了同学们的打球或是唱 K 邀请，对于参与学生组织，也总害怕面试，担心会被拒绝。另一位学生聊起社团参与时，也直接说，我不太适合去管理别人，我认为这个方面我可能不需要。内向、局限、单调，这些形容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关于自身性格、见识和素质的定论。农村籍学生们会以城市学生的状况为标准衡量自己，背后是文化资本积累的不同，这种经年累月的差距难以逾越。开始任教带学生之后，经常会有一些农村籍学生过来问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我也说不出什么可复制的成功经验，只能给他们讲我的故事。博士期间，我从上海去了香港，香港的学术环境又和我以往见过的都不一样。我的导师是个美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粤语。以前我经历的教学都是上课，在这里教师鼓励我们做出回应，敢于质疑，我又开始新一轮的适应。等后来去剑桥做访问学者，还有正式的晚宴，学院的大人物都会出席，所有人都坐在一张长桌上，手的左边是酒杯，正餐一道一道上，前菜、主食，最后是甜点，我也挺窘迫的。在这些变动中，我是怎么适应的呢？其实我只是想，我从更远的地方一路走来，现在有机会和大家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也是一件足够骄傲的事。在研究中，一些学生也做出了像我一样的探索。我追踪的学生，第一次访谈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大一，是各种情感最震荡的时候。第二次访谈定在大三初，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外表上会有变化。有一个女孩子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告诉我，老师，我们不能往后拖，因为等下我还要去上钢琴课。有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会更加注重打扮自己，有的学生像我当时一样去做家教赚钱，还有很多人去游览本地的公园，因为公园一般都免费，又是一个和学业无关的地方，往往就成为了农村学生探索城市的开端。在这些尝试中，和城市学生的差异和融入障碍可以逐渐消除。那个做家教的学生后来还能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party。 访谈进入到高年级以后，我也会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有学生会说，其实专业课里也有水课，一些人从早到晚关注成绩点，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假学习。还有一个学生很有个性，他抱怨了很多大学里的事，他已经在思考这个大框架之外的事情了。当然，在最后的就业选择上，城市学生的初始薪金还是会比农村学生高。较城市学生而言，
农村学生在社会意义上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更少，很多人不在意专业是否对口，选择了在私企、教育和培训机构工作。为什么农村学生找到精英工作的机会更小？访谈中，我发现经济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我2012年博士毕业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顶尖大学，确实也曾经有这样的机会，但出于收入的考虑，我最后还是没有去。那时候我很迷茫，如果没有支持，想要把研究继续做下去，就要自带干粮。我接下更多的横向课题，去赚劳务费，只能靠不睡觉去完成。一开始我把计划列到晚上10点，后面又把时间放到12点，又再延长到2点。后来我发现同事也不睡觉，都是秒回邮件。我又把计划列到早上4点，有一段时间干脆不睡了，坐一晚上。第二天一早直接骑自行车去学校，食堂都还没有开，我就先去办公室备课。这段经历给我的直接影响是做了人生中第一台手术，但我没有办法，我的家庭背景很一般，没有两全。有人说小镇做题家的中年就是回归均值，我现在年龄稍微大一点，才觉得成长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很少人可以做到在人生每个阶段都能一下子想得明明白白。到现在我也到了均值级之下，收入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每月买点书让自己吃饱一点，顺便每天能喝咖啡，精力充沛一点，这就足够了。人生过了40，我去过上海、香港，又到英国转了一圈，但每一次回到老家还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你工资多少，你定位多高。后来我找到了自己的应对方法，我说我钱不多，也没有什么级别，但我一直在外面跑。我在人生的前10几年里想象不到我会在以后去到这些地方，见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满足。这个时候我已经觉得不适应才是一种常态，能慢慢打开和适应自己的不适应，也是一件可以骄傲的事情。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研究成果发表之后，一个研究生曾经找到我的办公室，他说我描述的情况他也都经历过，他也曾经觉得是因为自己性格不好才导致了不合群。看完书，他最大感受是，我不是独自一人，原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都可以解释得通，他觉得释然很多。我特别开心，这就是社会学上讲的集体的智慧，让本来属于一个群体当中的人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也能原谅自己身上的一部分，开始自洽起来。不要把自己搞得太苦，也不要认为都是自己个人的原因。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寒门子弟进入名校之后的问题都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从韩国到坦桑尼亚都在发生。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很多的国外研究并不区别学业适应和生活适应，即假定寒门子弟生活在一个不重视学习的环境里，因此他们进入大学后在学业和生活上都会出现适应问题。学者保罗·威利斯就在《学做功》里指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学习好等于背叛了自己的工人阶层身份，因为你屈从了主导阶层的话语统治。在研究持续进行的同时，我的女儿也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虽然她生活在城市，但是做题的思维也变成了一种有更多适用场景的范式。无论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学生活高中化，还是关于上岸的讨论，越来越多来自城市的孩子也会自称为做题家，做题做对题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在定稿之后，我特意把研究拿给他读了一遍，他看完后画了一张名为我们不一样的童年的插图。我过去十年访谈里发现的这些苗头，在如今这一代学生中应该会体现得更明显。我曾经帮老家的孩子填报专业，但让我揪心的是，现在每年村里能上好大学的反而没有我们那时候多了，一本二本都很少。这一代的学生面临竞争更激烈的外部环境，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层与边界也会越来越清晰，他们需要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才能实现更大程度上的向上流动。我们也在做一些解决问题的尝试，像是带公费师范班，班里多数都是农村背景的孩子，看到他们有的表现出怯生生的样子，我都会鼓励他们多去探索新的环境。平时看到有展览，我会准备一些票给学生们。每学期我都要求每个人都要单独和我聊一次。还有一个名为师友计划的长期项目，就是每学期让班上的学生跟系里的老师一个个吃饭，碰到有要求餐桌礼仪的，还能顺便带着他们去见识一下。我当年也是什么都不会就坐在了桌子上，但现在我也能给我的学生们讲一讲，这都是可以被认知的。因为定向师范生的原因，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必须按规定回到生源地做6年老师，因此每年刚开学我都会问学生，你们的职业规划是什么？学生们第一次听都觉得奇怪，说我们回去之后当然是做老师，这没有什么选择。我就继续问，你们有想过要做什么样的老师吗？作为老师，你们又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群孩子？这回他们不知道了。前年我带了学生们去粤东西北做调研，他们走访的学校都是未来他们要回去工作教学的地方。那次我们一共调查了17000多名学生和3000多名老师，这使得他们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就有机会去观察自己未来的教学场所和对象。现在县城中学

里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音体美师资力量的不足，还有学生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这些他们都能亲眼看到。我会把之前的提问再问一遍，这是一个不断修正、准备和磨合的过程。学生和我碰面时，很多人都还会带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来找我，如果探索失败了会怎么样？我一般会回答，人生还很长。我也会讲自己的经历，讲现在还在困扰我的事。我从他们这个年纪一路走来，花了更多的时间，走了一些弯路，但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收获。一位已经当了家长的朋友告诉我，他童年是用土灶烧饭生活的，但考到城市之后发现这里都不用土灶，他就自卑。等他自己在城市站稳脚跟，组建家庭，有了孩子之后，幼儿园说让家长组织表演，其他家长都吹拉弹唱，他什么都不会。就这样过了很多年，那种自卑感又出现了。转折发生在一次幼儿园野炊，到了地方即使有打火机，大家也不知道怎么生火。这时候这位家长站了出来，他小时候练习过那么多次，他知道怎样才能让火旺起来，在其他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两三下就成功了。那个瞬间他特别自豪，这是过去生活在多年后送给他的礼物。也许我们都会发现，等到了生命的另一个阶段，重新回过头看，很多当时特别困惑甚至一度流下泪水的事情，都会变成成长的过程。很多年长的朋友都告诉我，一些现在看上去像是鸿沟的东西，会在时间流逝中慢慢消散掉，这与成长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在两个世界自如和平等地穿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谢爱蕾的成长经历和研究课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7: 比起胡彦斌，你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音乐才子，是偶像艺人。驰骋乐坛20余年，胡彦斌从选秀明星一直走到了职业歌手的顶峰，参加歌手节目成功闯入决赛，在创造营中担任导师，并且全程负责整个节目的音乐制作。在高手如云的华语乐坛，胡彦斌凭借独特的编曲风格、出众的音乐才华，收获了无数粉丝的热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您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有梦好甜蜜这首歌是胡彦斌16岁那年写的，这是多少80、90后的青春呐！1999年，智能手机尚未出现，全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足1000万。那年，刚刚20岁的周杰伦还在餐厅里弹钢琴，18岁的林俊杰小试牛刀，写出了一首日后脍炙人口的《记得》，但是找不到发行渠道。而陈奕迅出道不过4年，仍旧在乐坛的基层苦苦挣扎。彼时年仅16岁的胡彦斌却凭着出众的才华，在上海音乐节新人歌手大赛上拿下了亚军。那一年堪称史上最严厉评审老师的金曲歌后陈珊妮评价胡彦斌说，你就是那个唱片公司万中选一，可遇而不可求，独一无二的人。刚出道时，胡彦斌面对的是一个正处于急剧转型期的市场环境，摇滚乐衰落，流行乐乘势而起，许多歌手把握不好听众的口味，而在浪潮里成了被淘过的沙子。可是胡彦斌很幸运，他成功地为热门动画片《我为歌狂》写了一系列原声带歌曲，并且把主题曲《我的舞台》唱火，发行唱片狂销60万张。对许多80后而言，那首歌里的歌词至今仍在脑海里回荡：我的舞台我自己建造，要让全世界看到，我的剧本我自己写好，相信自己永远是主角。简单几句话道出了那个年代里少年内心的无限憧憬，也成了胡彦斌日后穿过幽暗岁月的真实写照。

成为歌手，站在舞台上享受万千粉丝的尖叫，是胡彦斌从小立下的志向。胡彦斌的歌手之路并没有按照一般的成名剧本来走，没有大器晚成，没有明珠暗投，少年人的成名就是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他16岁出道，17岁发表第一支单曲，19岁就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卖出了25万张，而且成了首个在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推出个人专辑的内地歌手，也是首个在台湾举办售票演唱会的内地歌手。20岁的胡彦斌已经拿下了 TVB 内地最具潜质男歌手奖、新城劲爆海外歌手奖、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无线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新人铜奖，以及10大中文金曲最受欢迎新人银奖。21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和陈奕迅、孙燕姿同台领奖了。胡彦斌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红颜》，也是诞生在他21岁的这一年。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2002年，胡彦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文武双全》，那是他18岁的末尾，这张专辑让他一夜成名。文武双全成了华语乐坛第一张在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同步发行的唱片。2004年，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胡彦斌离开上海，去到北京寻求发展。之后的第三张专辑《Music 混合体》横空出世，专辑里收录的原创歌曲《红颜》、翻唱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风靡全国，让他几乎拿遍了所有的流行音乐大奖。出道还不足5年，胡彦斌已经完成了一个歌手出征能够收割的所有荣耀。尽管外形从来都不是他的加分项，但是从他出道以来就已经在用绝对的才华征服这个圈子。连曾经和他同门的摇滚歌手许巍都说，我21岁的时候什么都不行，24岁才写第一首歌，而他21岁就已经出了3张专辑。他不是为了过明星生活的人，他在家里很爱钻研，这样走下去肯定前途无量。

0: 胡彦斌的体质非常神奇，他的成名期正是华语乐坛最后的辉煌十年，和他同期的歌手陈奕迅、孙燕姿、周杰伦、陶喆等人也是各自处于各自音乐生涯的上升期。在众神争辉的年代，胡彦斌依旧得到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足见他的才华到底有多么恐怖。可以说所有人都承认胡彦斌的才华，但仍旧低估了胡彦斌的才华。论原创作曲，他21岁的时候就写出了《红颜》；论制作能力，他24岁时担任动漫《秦时明月》第一部音乐总监时写的配乐，沿用至今。即使后续胡彦斌没有再参与制作，但是在演职人员当中，他的头衔依然是音乐总监。论写词能力，一首《你要的全拿走》发表几年仍然是互联网传播热梗。论编曲能力，编曲大魔王、音乐魔法师这些称号直接把胡彦斌送上了导师席。众所周知，早前活跃在最后一个黄金十年的歌手大多数都退出了一线的舞台，也很少再发歌，地位如周杰伦这般每年还愿意顶着走下神坛的质疑声出一首新歌的顶级歌手，简直是在给歌迷做慈善了。很多老牌歌手更愿意选择作为导师身份再度回到舞台，但胡彦斌偏偏不一般，他导师也当，选手也做，其他活也接。胡彦斌不只是出新歌，而且把改编这个活玩出了意想不到的花样。近些年的各大音乐综艺，尤其是改编类的竞技综艺，简直可以说是胡彦斌的炫技舞台。时间不够短，编排不够紧凑，都体现不出胡彦斌的厉害之处。别人的改编只能算是微整形，听不听得出来还不一定，但是胡彦斌的改编，从歌曲的气质到整体的编排，都会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颠覆感。在综艺《嗨室友》当中，他直接用钢琴伴奏在说着闲话的同时，就顺便把主题曲给弹出来了。
1: 起床啦，房间太乱了，孩子们该出去挣钱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2009年的夏天，这几乎是胡彦斌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间。因为深夜醉酒驾驶，他撞上了一辆出租车，导致司机师傅和车内的两名乘客受伤，最终被行政拘留7天。铺天盖地的网络舆论没有放过这个走在人生谷底的音乐才子，指责、谩骂像飓风将他连根拔起。他不敢出门，甚至不敢面对陌生人猎奇的眼光。人生不过是这样，最宝贵的从来不是那些巅峰时刻迎来的掌声和赞誉，而是失败后吸取的宝贵经验和痛苦中带来的蜕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命运没能将他击倒，从失败和挫败中倔强地爬起，勇敢地从头再来，才是创业者永不磨灭的人生底色。2011年，胡彦斌成为了百度沸点年度歌手，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毅然决然地宣布暂别娱乐圈，赴美留学，进修音乐制作人和电影方面的课程。赴美留学的2年时间里，胡彦斌几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消失了。他认真打磨自己的专辑，虚心地向身边的同学们和老师请教。从美国回来后，胡彦斌又跑到了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1年，而正是这几年的积累，才让胡彦斌爆发出超乎寻常的能量。2013年，胡彦斌参加江苏卫视《全能星战》。在这档专业歌手竞技的节目当中，面对乐坛前辈，胡彦斌仍旧凭借深厚的积累，在同台表演中拿下了1名。这是他阔别乐坛3年复出后收获的一座颇具分量的音乐类冠军奖杯。领奖现场，胡彦斌一度落泪。

这时的胡彦斌已经不满足于舞台上的绽放。2014年初，胡彦斌再度出手了，这一次他试图搭建音乐产业的整个平台，为艺人提供从歌曲制作、专辑策划和 MV 拍摄的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同时发力，布局完整的产业链。像是半路杀出来的英雄一样，胡彦斌企图以一个创业者的身份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掀起整个音乐行业的变革，不妄自菲薄，亦不沾沾自喜。在企业走上正轨之后，胡彦斌又将目光锁定在音乐教学平台牛班音乐上，挑选创业班底，制定发展方向，安排线上教学，拉明星朋友站台。胡彦斌拿出了和对待音乐一样的认真态度，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牛班音乐的孵化上。胡彦斌的经纪人曾经这样评价胡彦斌，他是拿生命在创业，即便作为歌手参加活动，但只要没有通告，他仍旧会在学校加班，甚至通宵工作。2018年7月，胡彦斌考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同年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无论自己站在生活的什么位置，胡彦斌从来都没有忘记从前走过的路和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8年，他发了一首新歌《你要的全拿走》，借歌言志，同时也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了他自己的音乐才华。

现在只要你打开短视频平台，一定能够刷到胡彦斌的歌曲推荐。即便他后来很少出新，但是凭借着一首改编魔法的绝活，就足以让他笑傲各大音乐软件了。而且胡彦斌的改编还有另一个神奇之处，他的改编不仅只适用于自己，更为关键的是，他总能找到其他歌手的亮点，让曲风为歌手的个人特质服务，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2018年，创造101当中唯一一个百万出圈舞台的撑腰，正是来自于胡彦斌的绝佳改编。都说极简主义才是永恒的流行真谛，但是胡彦斌的编曲风格却偏偏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他所奉行的极繁主义，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网红口水歌完成了从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到舞台级歌曲的蜕变，让歌曲的质感和意境直接实现飞跃。他的音乐品味非常高级，总是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那个切入点。在音乐综艺《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胡彦斌和郭采洁一起演绎的这首歌曲《问》，直接把郭采洁从那种甜腻情歌里拯救出来，爆发出自己的另一面。

0: 一句半生出走，初心依旧，言简意赅却又铿锵有力，这是胡彦斌的歌，也是我们的歌，是胡彦斌替我们发声的歌。半生出走的魅力就在于让我们这些经常处于崩溃边缘的当代人，在伤心绝望时将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并在我们已经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之间，又狠狠地在你背后推上一把，甚至踢你一脚，让你能够像少年那样依然可以迎着光前行，甚至逆行，怀揣着理想乘风破浪，无所畏惧。在胡彦斌的作品里，不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他在 R&B、 英式摇滚、民谣、舞曲、中国风等各种曲风里都能够驾轻就熟，随意切换，而且毫不费力，这足以证明他能够驾驭不同类型作品的功底。他不只是一个超群的鬼才，更是一个稀有的全才。20多年的时间中，胡彦斌也从曾经的选秀歌手成长为了横扫港台以及内地多个音乐奖项的著名唱作人，并且从音乐道路上转型进入商业世界，独领风骚。在一个创业类演讲节目的舞台上，他一如从前笑眯着双眼，自信且随意地摊开双手，一副对未来充满想象的状态，说：抛开歌手的身份，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刚创业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梦想。从当初的不好看到如今的万人迷，岁月见证了胡彦斌身上的音乐才华和个人魅力。重新站在世人眼前时，跟胡彦斌一起长大的这一代人发现，他的个人魅力其实表现在他对音乐的痴迷与专业上，表现在真诚和耐心里，甚至表现在多年以后坚定地冲破牢笼，去追求最耐人寻味的人间悲欢。正如他自己所说，或许不理解，或许不尊重，但真实的世界做不了假，努力拼搏的人一定会发光。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胡彦斌。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敢》，节目之外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你也不着急，
13: 上那里
14: 干嘛？
15: 是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于此，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9: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0: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6集。
21: 李有劳为啥不来呢？难道他自己想出了好办法把占地的难题给解决了？他啥时候有这本事的？
2: 马一山摇头，
21: 不可能。
2: 李有劳那脑瓤子多重旁人不清楚，他马一山心里有数啊。李有劳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求马一山拿主意是他唯一的出路。
20: 马一山心中一会儿猫抓一般焦急，一会儿又风平浪静，天天在自家院子里转悠着，等待着。反正现在农活开得迟，自从种冬麦后，大家秋天要多忙一阵子，但是开春这会儿的清闲期就延长了，可以悠然地看着南山的积雪一天天融化，春风把一片片的土地吹醒，杏树枝头绽出一挂一挂的花苞，再转眼就是粉白的花朵满庄子飘香了。马一山边转悠边将铁楼搬出来擦犁头捅楼眼儿。其实去年使唤结束后，他十多个一遍才收进后窑里的，给把手缠裹一层旧布，这样使唤起来免得磨手。

0: 正犹豫往哪个方向去合适，远远望见有人疯狂地奔跑，一边跑一边哭喊着朝他这里撵来。马一山心里说，谁家男人又打女人了？这些不争气的年轻人呢，一个冬天就忙着耍赌，开春不耍了，但是钱财已经输得差不多了，女人肯定要闹啊，一闹男人不是骂就是打，世上的人真是瞎了眼，把女人往这一带给呢，都穷得屁相，女人嫁来除了吃苦就是吃苦。果然跑来的是一个年轻媳妇，跌跌撞撞扑到马一山面前，不停一闪身往后面继续跑，一头撞进大门去了。
1: 马一山已经看清来的是穗女，身后追赶的是哈塞斯，穗女头上的帽子也掉了，披头散发的跑的一只鞋也不见了。哈塞斯手里抡着一根又长又粗的棍，他见到迎面立着的老丈人，顿时吃了一惊，硬生生刹住脚步，尴尬地给老丈人赔笑脸，走上前来解释：
2: 姨父，你甭生气，是我哥教我这么干的，说吓唬吓唬穗女的毛病可能就改了。嘿，我就是吓唬她一下。哦，是我舍娃哥教我的。
1: 马一山瞅着女婿手里的棍子笑了，觉得他气红的圆脸蛋儿像猴子的两半屁股蛋子，手里再捞根棍子，可不就是孙悟空吗？马一山不生气，很大度地跟女婿微笑：
3: 没啥，他不听话你就吓唬一下，只要以后乖乖的，你还是不要真的打，双身子万一打出啥好歹。
1: 女婿赶紧点头：
2: 啊，我记下了，家里我就不进去了，我先回去了。
1: 目送女婿走远，马一山在心里叹了口气，他至今看这个女婿都不怎么顺眼，今天看哈塞子这行动更像一只不成熟的猴子，叫你吓唬吓唬媳妇，你在家里悄悄吓唬不行吗？非得撵得满庄子跑，闹得鬼哭狼嚎的，也不怕人笑话，我看你后头咋收场。
0: 马一山心里烦，懒得进家门，现在家里的情景闭着眼也能猜到，穗女正跟他妈说冤屈呢，他妈呢肯定也气得不轻，陪着女儿骂女婿嘛，还等他回去拿主意，看怎么给女儿伸冤。哎，那糊涂婆娘一到儿女的事情上就昏头，护犊子的劲儿比母鸡母羊都强，平时他最拿穗女没辙，一旦女儿吃了亏他又会死命的护，没有一点是非观念。马一山懒洋洋地往前走，边走边留意路上的脚印儿。这几天大家在用奔奔车往地里拉粪，车行颠簸，有粪沫子从高处淌下来，车轮在碾压过，湿乎乎的粪土变成了路面的一部分，以后会随着脚步的更多踩踏，最终和路面结合到一起。乡村就是这样奇异，到处是泥土，人在泥土上居住，耕种着泥土，靠泥土里长出的粮食活着，吃进去又拉出来，用泥土掩埋，然后又用到地里种上粮食。你细细去想，人吃了粮食拉出屎尿，屎尿喂养庄稼，庄稼又被人吃，人又拉出屎尿，年年世世不停循环，等于转着一个大圈儿。
1: 一个人是这样，一辈人是这样，大家都在重复一样的过程。转眼间，马一山这辈子已经活了大半儿，还能再活多少年？至多不会超过30年吧。照自己爱操心的苦命，

0: 只怕活不到80岁。就按30年来算吧，剩下的30年能做点啥呀？马一山鼻子忽然有点酸，他这辈子其实活得没别人看到的那么如意，还没娶媳妇娘就走了。为了给他和两个兄弟娶上媳妇，他刚成年就帮着父亲挣家业，吃了数不清的苦，才算把三房媳妇都娶进门。接着操心三三的生活，三三眼盲，偏偏媳妇人长得好，还是个猴性子。马一山就担心他不甘心跟三三过日子，这颗心到今天还在空中悬着。更重要的是三个娃，多一个儿女就要多费一片心，岁女从小不安分，如今还不让人省心，祖祖眼看是老姑娘了才准备结婚，舍娃就更不必说了，更叫人操心，自己现在日夜盘算的不就是舍娃的大事儿吗？
1: 可偏偏事情不顺，究竟哪里出差错了？马一山慢慢走到路分岔的地方，分出两个方向，一岔路沿原路往上庄子走，另一岔路往南，通往对面李家那一片。他的烦闷达到了顶峰，憋着胸闷气短，真想心一横，脑子一空，啥也不想，就顺势往南走下去，到李友劳家去找他，见了面问问究竟啥想法。如果那个石头脑子还没琢磨透自己的心思，不妨再给他说得透彻点。但是马一山的理智还在，牢牢控制住双脚，恰如严厉的家长管住了要犯错误的孩子。不能去，说啥也不能去，他要是真上了门，气势上首先就输了，这几年一直都稳赢，真输的话他可不甘心。那就再等等吧，棋局中最后赢的肯定是最能沉得住气的一方。
0: 马一山掉头往回走，注意到消失了一个冬天的蚂蚁不但出现了，还活跃起来了。这些小生灵留下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脚印，可能是他的肉眼能看到的最小脚印了。看脚印是很耗费时间的，不知不觉就会花费小半天。等回到家门口，女人已经立在那里等他了，脸色很不好，一副受了大委屈的神情。
1: 马一山顿时想起家里还有麻烦事儿呢。穗女被李飞龙拿棍子一路赶到了娘家，看穗女那魂飞魄散的模样，这会儿铁定还没缓过气儿来。果然，女人一把拉住她胳膊，哭兮兮地告状：“
2: 哎呦，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莫见哈三三那狗东西，把穗女打成啥样了？怀着娃娃的，你哪能那么追着打嘛？”在家里打了还不够，等着满庄子的人撵了打了一路。哎呀，孙女进门就哭，要上吊呢，要跳河呢，要喝老鼠药呢，反正是不活了。
1: 这一盘菜真是够味儿，女人拼了命地往里头添油加醋，恨不能马上把马一山的火给点起来。马一山悠哉悠哉地迈着步子，还把两个手背到身后，绕开女人，闪身迈进大门。女人在身后撵，就像一只被惹怒的母鹅，不肯罢休。女儿哭喊着扑进家门，一头钻进厨房，恨不能找个窟窿钻进去藏起来。她从小霸道，一张嘴逢谁骂谁，哪曾被吓成这样？当妈的看了肉疼加心疼，接着就是被抱住胳膊好一番哭诉。在马一山女人听来，一向温顺甚至窝囊的哈塞子昨天开始不知道吃错了啥药， 到处给穗女挑毛病。穗女没敢犟嘴，今天早上拖着大肚子做好了饭叫哈塞子吃，可人家把饭碗给砸了，捞起一根棍要打穗女，扬言说要把腿子打断。青青的女儿在眼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寻死觅活的，她的心早就乱得不成样子了，恨不能马上把哈塞子那狗东西揪过来打上一顿，问问他为啥要这么混账。女人自然是不能出面去教训女婿的，这种大事儿得家里的男人出面。
0: 可男人居然不理自己，好像压根儿没听到自己在说啥，气得女人没辙可想，一头扎进厨房陪女儿去了。马一山迎面看到舍娃站在杏树下，不由得在心里喝了一声彩。他微笑着走过去，给舍娃点了点头，意思是你做得好，我赞成。舍娃皱着眉：“
3: 哈塞子，我还真没看错，蔫儿是蔫了点儿，骨子里还是个真正的男人。哎呀，我把利害关系一点破呀，他就明白了。他一个人出去打工，最坏也就是跟上牛把虎下苦，要不上钱。要是把穗女也领出去，那肯定是人散了，家破了。”穗女那么心高，哪能再看得上她？她李飞龙就是个鸡飞蛋打嘛。可现在，哎呀，我敢肯定哈塞子没有真的下手打，至多吓唬吓唬。
1: 不要上火，女人家嘛，就爱闹腾。等你娶了媳妇，养了娃，就知道了。过日子，过的就是杂七杂八，鸡零狗碎，有时候还会鸡飞狗跳。人活着都是这个样子，咱们男人家心里要想大事儿。
0: 舍娃忽然被父亲这样温和的对待，还真有点不适应，不敢和父亲的目光对视，主要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把目光错开了，盯着半空伸过来的一棵杏树看。
1: 木色又轻又薄，花的香味儿若有若无，等不上三五天，羊圈门会是一个杏花装点的世界。李有劳没心思展望这好景，他脚步匆忙行走在路上，刚刚连续走完的四户人家都是姓牛的，牛家不分户，是一个老先人在这里扎根后繁衍出的子孙，所以彼此至今都很团结。本来他考虑找一下牛三炮就够了，把事情给牛三炮一说，牛三炮听到是他牛家的后人要上台，肯定高兴。只有支台子的份儿，没有撤板子拆台的道理。如果牛三炮这里支持，那么只要牛三炮给那四户姓牛的说一下，要么把人喊过来当面说，没有说不通的理。牛三炮是牛家真正的头，他出面劝说，牛家整个门户都会支持。四部棋子之困，由牛三炮一颗棋子就能破开前路。李有劳觉得这一步是绝招，他怎么就想出了这么好的主意呢？他都有点佩服自己了。听马一山支招这几年，他还是变聪明了，也学会用脑。
0: 李有劳认定十拿九稳的事儿，牛三炮并不完全赞同。把牛八虎培养起来进大队班子，牛三炮不反对，让牛家那四户人同意修路占地，这是公家的事儿，也是大众的事儿，更等于是给牛八虎铺路，这个牛三炮也赞同。但是让牛三炮马上把那四户牛家人聚起来，给他们下命令，让他们听话，这个请求牛三炮一口推辞了。
4: 好我的队长呀，你想的太简单了，我不能强行啊叫人家听我的嘛，占的是人家的地，砸的人家的吃饭碗，我有啥资格叫人家听我的啊？以后人家磨粮吃了，我能把人家养活上啊？我磨那么大权力吗？啊，要说队长你亲自说去，他们要是不听的话，那 你再把我搬出来也不迟嘛。
0: 李有劳心里暗骂一句，
5: 个老狐狸。
0: 没办法，李有劳只能一户一户去上门。没想到牛三炮的威望还是高，当听说牛三炮希望他们能给面子，这四户人家没怎么犹豫，就点头同意了，在李有劳随身带来的一张同意书上签了名或按了手印。
1: 牛三炮真是牛三炮，老东西威望不浅了。从最后一户牛家出来，李有劳抹着额头的冷汗，苦笑着骂牛三炮。说实话，他打心眼里佩服那个粗人。老东西一辈子活得牛气哄哄，说话没人敢反对，跺一脚地都颤。他还粗中有细，表面粗人一个，骨子里比谁都精细，知道日常笼络人心，把所有牛家人照看得齐齐整整，这样到了关键时候，自然是人心齐刷刷地向他。要不是哥哥李有功更厉害更阴狠，这个小队长只怕早就是牛三炮在当了。可惜呀，最后自己守不住这个位子，还是得落到牛家人身上去。李有劳深感无奈，一丝不甘掠过心头，真想反悔，哪怕是跟马一山合作，最后让马一山美梦成真，也比让牛家白白捡个便宜让人心甘情愿。这些年马一山鞍前马后给他效劳，你说人家真正得到啥好处了吗？说良心话，还真没有。最后自己把人家给甩了，这事儿是不是有点不厚道？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不，但李有劳不想回头，不想看到马一山大事得逞后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这几年他最反感的就是这个，爱逞能，容易轻狂，拿不稳他自己，有时候还掂不清自己的分量。我用你是因为你有一点才华，但是你得清楚我们两个究竟谁是刘备谁是诸葛亮，你不能一高兴就把人物关系给弄反了。当诸葛亮想压倒刘备的时候，刘备就不能留着诸葛亮了。这道理刘备懂，诸葛亮也懂，马一山那个聪明人怎么就偏偏不懂呢？
0: 李有劳怀着复杂又矛盾的心情，又在路上徘徊了一阵，他决定去找马德福。马德福病在炕上，女人贴着耳朵喊了几声，才见他昏昏沉沉地睁开眼，见是李有劳来了，先一阵咳嗽，然后在女人的搀扶下慢慢靠坐起来。李有劳之前隐约听得马德福卧病，也没当回事儿，见了面才发现病得这么严重。
6: 哎呀，德福叔，你坐不住就睡下，补起来。
5: 李家侄子，啥事啊？
6: 我是谋事不登三宝殿嘛。你老是马家盟里年龄最大的，威望也是咱们羊圈盟最高的，马家人都听你的话。我想请你老出面给他们几户说一说，修路的事情再耽搁下去真的就黄了吗？这可是牵扯到咱们羊圈盟以后发展的大事，那谁耽搁了谁就是罪人呀。
0: 马德福不解地看着李有劳。
5: 这事你找一山吗？他能解决。
0: 刚说完，马德福就猛然意识到了什么，看李有劳这神情，分明是不愿意去找马一山。他们两个咋了？闹心死了？为啥呢？马德福又是一阵咳嗽，结束后歇了歇，啥也不再问。
5: 这几家子我来劝， 你给水切

0: 几个捎句话，叫来我家一趟。
1: 李有劳忙站起来，心里欢喜，脸上还不敢太露，告诉马德福好好养病，有空再来看他，就告别出来了。
2: 马德福的能力是不用怀疑的，既然帮忙，那就等于事情成了。李有劳兴奋地差点跳起来，好在只是心里想想，脚步还是很稳重地踏在大地上。下一个陡坡时，看到坡边的榆树上挂着一串一串的榆钱，他折了一只拿着吃，咬在嘴里甜丝丝的。李有劳边吃边抿着嘴笑。自从顶替哥哥当上这个小队长后，他经常要跟人请教主意，请教了无数次，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叫人心情畅快。马德福不愧是羊圈门里最老的人，德高望重了几十年，原来是有道理。和马一山比，后者还是嫩得很呐。人逢喜事脚步轻，等将一串鱼钱揪着吃完，李有劳已经走到了马水清家门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9: 不是的，
8: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9: 不是，
8: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9: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8: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9: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8: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8: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9: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8: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9: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8: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9: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8: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1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间百态，万般情愫，生活里的期许、坚守、热爱与奔赴，都藏在每一段旋律里。音乐它就是情绪的载体，是心事的归宿，也是治愈生活的微光。俗世喧嚣纷扰，我们总在奔波中负重前行，积攒了太多的繁杂心绪。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处静谧的山林，那里没有纷扰，没有焦虑，只留本心和纯粹。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瞬间，去挣脱世俗的枷锁，清空心底的尘疴，与生活和解，与自己相拥。希望今天的开场曲目能够用它舒缓治愈的旋律，带我们奔赴山野清风，褪去浮躁，沉淀心境，在悠然的歌声里寻找一份内心的安宁与释然。一起来听《入山》。

褪去心头纷扰，重拾心底热爱。华夏文脉源远流长，一字一句皆是山河气魄，一吟一诵皆是东方浪漫。中国话，这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印记，是跨越千年的传承，是属于我们独有的浪漫和底气。朗朗音韵，声声铿锵，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底蕴，也诉说着我辈少年的赤诚。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动听的歌声里感受母语之美，领略国风魅力，聆听这首中国话。

出一百不满的不满。

人生漫漫，前行路上我们总会满揣着期许，静静等候。等什么呢？等一份圆满，等一份相逢，等努力过后的花开结果。等待从来不是原地滞留，而是心怀热忱的坚守，是藏在岁月里的期许。那些默默坚持的时光，那些不曾放弃的执念，终会在时光的沉淀中回馈所有的真心。一首《再等待》唱尽了人间漫长的坚守和赤诚期许，愿所有奔赴皆有归途，所有等待皆有回响。

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奔赴的旅程，每一个站点都是新的起点，每一次成长也都是破茧成蝶的蜕变。我们都在时光里沉淀自我，在历练里褪去稚嫩，一步步地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一首合唱曲目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下一站天后，汇聚万般热忱与力量，歌声里藏着无畏成长、向阳而生的勇气。

们的人生旅途当中有期待奔赴，也有坦然释怀。生活从来不会事事圆满，得失聚散皆是寻常，不必去纠结过往的遗憾，也不必苛求事事完美。接纳所有的经历，坦然面对所有遇见别离，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认真生活，不负当下，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李宇春的歌声沉稳有力量，娓娓道来生活的真谛，一起聆听就这样。

过往，不负当下，更要奔赴来日璀璨。前路漫漫，未来可期。每个人都有专属的人生坐标，每一份热爱与坚持都在为明日铺路。心怀赤诚，步履不停，不畏前路风雨，不畏未知挑战，以热爱为帆，以坚持为桨，奔赴属于自己的明日荣光。激昂的旋律满含着热血和期许，为所有追梦人赋能的一首歌曲，分享给大家，明日坐标。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一程，山高水长，我们终要走出自我方寸天地，去奔赴滚烫人海。世间万般风景，人间无数相逢，都值得我们去勇敢地奔赴，用心遇见。奔赴是最热烈的生活状态，带着初心和勇气，踏遍山河，历经世事，在人海中历练和成长，在前行里遇见更好的风景与自己。一首《奔赴人海》分享给大家，在歌声里，希望你我都能勇敢地奔赴人海，拥抱滚烫人生。

奔赴人海，历遍山河，心底总会有一份念念不忘的期许。世间深情藏于漫长等候，藏于岁岁惦念。有些心事跨越时光依旧赤诚，有些期许历经岁月未曾更改。简单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唱尽了人间最纯粹的执念和守候，经典永不过时。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来自罗大佑的《痴痴的等》，细品这份岁月沉淀的深情与温柔。

生活不只有执念与等候，也有灵动和洒脱。少年意气，自在随性，心怀赤诚，行侠自义，不被世俗束缚，活得坦荡热烈。一首轻动灵快的旋律《猫大侠》，治愈所有的沉闷心绪，为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一抹鲜活的色彩。一起来听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时光匆匆，步履不停，岁月就像是一场未知的盲盒，藏着惊喜，也藏着不期而遇的温柔。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光景，却可以把握当下的每一寸时光，认真生活，用心沉淀，静待时光馈赠所有的美好。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事，都会化作时光的礼物，丰盈我们的人生。本期相约有晴天节目的尾声部分，就让我们在温柔的旋律里去解锁时光美好，聆听一首时光盲盒。歌声落幕，但温情不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我们约好下期再见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老同学，欢迎回家。
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9: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楼台亭阁宣泄堂殿不仅数量多，形状各异，而且造型精美，是一座无与伦比的皇家院囿。其中亭子有63座，不仅样子各不相同，而且材质都不同，有素面没有彩画的草亭，有平顶的平亭，有重檐攒尖单檐攒尖的，有方亭圆亭多角亭，还有桥亭中亭碑亭等等，是不胜枚举。而这其中有一座特殊材质的亭子叫做宝云阁。为什么说它材质特殊呢？因为其他建筑基本上都是砖木结构，而只有它是由黄铜制成的，说白了就是一座黄铜建筑。这可是颐和园里啊最重的亭子了。宝云阁位于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景区西侧，建于清乾隆20年，即公元1755年，俗称铜殿或者铜亭，外形仿照木结构建筑样式，中檐歇山顶，通高7.55米。

0: 重约207吨，电构件柱梁圆瓦极稳兽，连匾额等都像木结构，通体啊呈蟹青冷骨铜色，坐落在一个汉白玉雕砌的须弥座上。这个铜阁呀是采用施蜡法熔模铸造的，这种铸造法是我国古代三大铸造技术之一。据考证，这种铸造法最早始于春秋战国，唐宋以后有了较大发展，成为通常应用的一种铸造技术。随着施蜡铸造的日益发展，元代设立出蜡局专管施蜡铸造，到了清朝，内务府造办处等处也专职设有施蜡工匠。按照清宫档案记载啊，铸造宝云阁铜殿共用银65663.96厘，用铜414000斤。铸造完成之后，仅雕凿打磨下的铜屑就高达5000斤。铜庭的梁柱舫圆瓦斗拱以及九龙匾额都是用铜铸的，而建筑样式比例尺度与木结构的殿宇是完全一样，所以把它称之为铜殿。而古时候人们呢，又把铜称作金，故铜庭又有金殿之说。可以相见这座宝云阁在初建成时是多么的金碧辉煌。清代万寿山工程则例当中记录了颐和园铜殿宝云阁建造过程当中，铸造、雕琢、错凿、打磨、抛光以及烧制颜色用的用料、用工，对各工序用工多少记载详细，包括对现在已失传的烧屑青铜古色法的原料的详细记载，证实宝云阁铜殿的构件以及精细的花纹图案是采用施蜡法铸造的。它是这一传统铸造工艺历史流传过程当中的实物真品。因为铸造如此巨大的铜殿并不容易，施工时要由工匠们分别将铜铸成各种大小尺寸的构件，然后再连铸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铜殿。铸成这么一座红丽奇特的铜阁，在我国熔模铸造史上是一项突出的成就。在这西式铜阁的内壁上镌刻着督造官员以及制作工匠的名字等文字，例如太子少保、内大臣、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务、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工部左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乾清门行走副都统鄂石、主事书善以及铸匠、凿匠、拨蜡匠、错匠等匠人的名字。从镌刻的文字当中首先看得出来，各个名字的开列镌刻是奉旨形式的。当然乾隆下旨啊，绝不是为了给大臣匠人们歌功颂德流芳百世，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工程质量责任追究。乾隆曾经就因为望禅阁和须弥灵镜工程质量问题处理过有关官员。从这里可以看出，开列出的官衔由最高的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海望，一直到领崔二达赛，涉及官员16人，可谓参与官员种类之多，涉及之广。此外，铜庭的拨蜡法烧铸建造涉及到6个主要工序，根据各工序工作量不同，匠人多少也不一样。其中拨蜡匠、工匠和炫匠都是4人，铸匠6人，凿匠10人，错匠最多12人。看来最终铜庭的精加工工作量最大，所以凿匠、错匠用人最多。上面题刻的年款为乾隆20年岁次乙亥下6月刻，同时也告知了铜庭落成时间是乾隆乙亥年，即公元1755年。乾隆乙亥年正好也是17孔桥桥头这铜牛的落成日期，所以推测颐和园的铜牛应该也是这些匠人的杰作。铜阁建成之后，乾隆皇帝在阁前牌坊上书写了册封横领圣来参的诗句，阁后石壁上高约10米的周边莲框就是诵经时悬挂佛像用的。石壁上方的高阁叫做五方阁，五方是佛家语无方色，按照佛教密宗说法，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黄。因为乾隆皇帝喜爱宝云阁，乾隆26年在承德避暑山庄朱元寺里刻龙了一座铜殿，名叫宗敬阁， 宗敬阁与宝云阁样式完全一样，甚至重量都相一致。只可惜啊，这座铜殿1944年被日本鬼子拆除造了军火，所以宝云阁是清代皇家园林当中仅存的一座铜殿。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座铜殿建筑被人叫做铜亭呢？这座铜亭说是亭子可又不是亭子，而是一座二层阁楼，是当时啊为皇族服务的僧侣诵经祈福之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宝云阁内原有铜铸佛像，而铜亭这个叫法是有来历的，这就要说到宝云阁历史上经历的两次灾难。第一次灾难，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纵火烧毁圆明园和清漪园，因宝云阁由全铜铸造，无法烧毁，所以才得以幸存。第二次磨难，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虽然没有放火烧园，但是却洗劫了颐和园，也将宝云阁里的铜铸佛像和物品以及铜制门窗抢掠一空。后来因为没有门窗，铜殿看起来啊就跟亭子一样，从那时候起宝云阁就有了铜亭的民间叫法。就这样，宝云阁当了90多年的铜亭子，直到1993年遗失的门窗在90多年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从海外回到了它原来的地方，这才有了现在大家见到的宝云阁的样子。人们都说宝云阁没有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是得益于它的材质结构。其实啊，有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据当时一些资料显示，不仅宝云阁，整个万寿山西部很多建筑都保存完好。如果是因为黄铜制成的建筑，那么其他的木质结构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为什么在东部建筑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西部一些建筑却保留下来了呢？这个问题啊，困扰了人们很多年，人们只能从风向上来做合理判断。当年英法联军攻入颐和园的时候是10月份，风由西向东吹，当时放火时呢是以佛香阁为中心，所以万寿山东边的建筑烧毁较多，而西边的建筑烧毁较少。宝云阁完好无损时应有12个门窗、20个窗扇、70页隔扇心。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将阁内原来供奉的佛像、7层雕漆佛塔和铜掐丝珐琅供物等陈设全被掠去，仅剩一张20吨重的铜桌。铜桌后来也没能幸免于难，1945年又差一点毁于日本人。1945年8月10日为献铜，实际上是为日本人到处搜集铜料加工弹药。北平市公务局和日本昭和通商株式会社到颐和园拉走了铜缸、铜炉以及宝云阁内的铜供桌，并将他们运往天津。好在没过多久，日本鬼子战败投降，11月份颐和园才派人去天津将铜器包括宝云阁内的铜供桌一起运回了颐和园。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宝云阁再遭兵火，阁上的10扇精致铜窗在此之后忽然失踪。要知道宝云阁铜窗每扇重约100公斤左右，10扇铜窗重量超过1吨，如此量大体重，他们是被侵略军抢掠，还是被窃贼盗窃呢？他们又是被运到哪儿去了呢？话说1908年10月21日，光绪帝驾轰瀛台，赐日慈禧太后归了西，紫禁城内外顿时一片混乱。一天，负责管理颐和园的太监在例行巡逻检查时，被眼前景象吓坏，宝云阁上4扇大号的铜窗户和6扇小铜窗户竟然不翼而飞，疏于看守导致御苑宝物丢失，按律当斩。但是在兵荒马乱的乱世，太监们千方百计地封锁了消息，而且人人自危，还顾得上这么许多？时光流逝，随着清朝的灭亡，铜窗遗失成了一桩悬而未决的奇案，几十年呀，音讯全无。后来这座皇家园林由于疏于管理，偷盗不断发生，宝云阁的铜扇又发生了丢失。民国29年1月13日， 管理颐和园的事务所呈报给北京特别市公署

0: 一份，文档就称宝应阁东边铜格扇心又缺少了一份，即内外两页，随经四处寻访仍然没有踪影。为安全起见，便将宝应阁现存格扇心39页全行拆下存进了库房，但是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颐和园，这些拆卸的铜窗扇并没有移入交清册，存放于园内西13间库房，被压在堆积甚高的残损硬木家具之下。直到1975年从遥远的法国传来了失踪铜窗的消息，巴黎有一家古玩店致函北京故宫博物院，称有颐和园的铜窗高价出售，北京故宫博物院就将这信函立即转到了颐和园。但事情真正出现转机却是1983年冬季，颐和园管理处突然接到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电话，称大使夫人想去看一看缺少窗户的铜店。在宝云阁，大使夫人还亲自测量了铜矿尺寸等等数据。大使夫人此举原来是受他一个朋友之托，但是他当时并未讲明原因。回国之后，大使夫人跟这位神秘的朋友收藏的铜窗比对，竟然发现无论是四扇大号铜窗和六扇小号铜窗，样式啊规格呀，都跟颐和园宝云阁实测数据完全吻合。之后不久，巴黎的这位收藏家通过中间人递来消息，说这十扇铜窗是花巨资购得，希望中国有关部门能够出资把它们买回去。但好事多磨，这一等又十年。1992年，一家经营国际展览公司的美国人鲍威廉闻知此事，去法国找到收藏铜窗的那家古玩店主人雅克·巴雷尔夫人协商，说他提出三件证明：一，1912年由中国上海海关同意铜窗十扇海运出口收取费用的账单；二，由法国古董商联合会第16届国际展览会接待委员会和法国古董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书。十块青铜镂空板是北京颐和园铜殿上的镂空板，是乾隆皇帝建造。三，1911年一个法国人给另一个法国人的信件，信中述有法国人在上海购得铜窗十扇，曾因是颐和园之物，拟请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资购买运回北京。不过鲍威廉因财力有限，他又去游说了一个有钱的有识之士，言之后鲍威廉游说到了柏林伯格，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长，中美协会和中美关系委员会的理事。当格林伯格先生了解到了铜窗遭遇，决定由美国国际集团使代基金会捐款 51.5 万美元购回十扇铜窗，并无偿捐回了颐和园。1993年12月2日，捐赠仪式在颐和园举行，运回的铜窗共有格扇心20页，颐和园库存有39页，尚缺少了11页，由颐和园将其补齐。1996年又由法国无偿归还铜窗一扇，这样丢失近百年的18世纪珍贵文物终于又安装在了原来的位置上，重现出了这座精美铜殿的完整形象。但是关于这重达一吨的十扇铜窗究竟是怎么运出国门的，至今呢也是一个谜。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咱们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说去，
14: 咱拉你一边
15: 干嘛？上班吧。
16: 向你相亲的，
17: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2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2: 颐和园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中国四大名园之一。是利用昆明湖万寿山为基址，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蓝本，汲取了江南园林的某些设计手法和意境而建成的一座大型天然山水园，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座皇家行宫御苑，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1961年3月4日，颐和园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11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颐和园游览呀，是很多听众的选择，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跟您说一说颐和园的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部分组成，各种形式的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大致可分为行政、生活、游览三个部分。以仁寿殿为中心的行政区，是当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坐朝听政、会见外宾的地方。仁寿殿后是三座大型四合院，乐寿堂、玉兰堂和怡云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怡云馆东侧的德和园大喜楼是清代三大喜楼之一。颐和园自万寿山顶的智慧海向下，有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御宇坊，构成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中轴线。山下是一条长700多米的长廊，长廊房梁上面有彩画8000多幅，号称世界第一廊。长廊之前就是昆明湖，昆明湖的西堤是仿照西湖的苏堤建造的。万寿山后山后湖古木成林，有藏式寺庙、苏州河古买卖街，后湖东端有仿无锡纪畅园而建的谐趣园，小巧玲珑，被称为园中之园。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里的建筑到底有多么巧夺天工呢？在颐和园还被称作清漪园的时候， 东宫门那时候叫大宫门，作为颐和园的正门，它建于汉白玉高台之上，灰色铜瓦歇山顶，顶上有稳兽。说呢，它的门这六扇朱红色大门上整齐地排列着九行九列镀金圆钉，九乃奇数之最大，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宫门为五扇，三明两暗，正中设三个门洞，中门为玉露门，为慈禧太后和皇帝皇后进出专用，两旁门洞供王公大臣出入。东宫门前有一块刻有二龙戏珠的丹壁石，石上的龙纹雕刻的栩栩如生，它是乾隆年间的遗物，是1937年从圆明园安永

0: 南侧是雌狮，脚下面呢是一只仰面的小狮子，称作太师少狮，寓意着子孙绵延代代相传。两只铜狮从清源建成就守在这里，可是圆明园名副其实的守护神。东宫门的门楣和檐下边用油彩绘有精美图案，门中间挂有光绪皇帝亲书的颐和园三字匾额，这块匾啊叫骚青底九龙雕漆金字匾。骚青底啊是指它的颜色呈蓝青色，在它的金色边框上边雕有九条龙，代表着匾额的最高等级，是颐和园的独一份，可谓园内第一匾。据说当初光绪皇帝为写好这个匾访师求学，还曾经流传下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颐和园修复完毕，需要在东宫门上挂一块题有颐和园三个字的金匾，工部大臣思索半天也不知道让谁写为好，最后他想到了颐和园既然是皇家园林，那当然应该请皇上自己写了。于是这工部大臣参见光绪说明来意，光绪听了以后啊特别愿意，二话没说提起御笔就在龙案上边铺着一张宣纸，一挥而就写下了颐和园三个大字。工部大臣接过这么一看有点失望，因为光绪写的颐和园三个字啊没有生气，这样的字儿怎么做成牌匾挂起来呢？可工部大臣不敢说不好啊，只能按光绪皇帝的字做了这么一块大匾，挂在了颐和园的东宫门。挂上大匾的第三天，慈禧太后就来到颐和园游湖，当她在东宫门前看见这块匾，气都不打一处来，马上就找来了工部大臣，当即质问他这匾上字谁写的。工部大臣不敢隐瞒呀，如实禀报，皇上写的呀。慈禧太后一听瞪了眼说，就这字儿也敢挂这儿啊，给我摘下来。一天后，光绪皇帝来到颐和园的时候，兴冲冲的想看看自己提的字儿啊，提的这匾额，可是却发现宫门上面什么也没有，就问这怎么回事啊。听了下人的禀报，光绪顿时无语了。当天晚上，光绪皇帝就住在了颐和园的玉兰堂，想重新啊为大匾题字，可一连写了好几张都不满意。这时候工部大臣来访，看到光绪在练字，就说，万岁爷，以臣之见呀，您不如啊您找个师傅，您学习学习。光绪急切地问，以你之见啊，这何人可求啊？大臣说了，建园时有一个木匠啊叫王永福，写的字刚劲有力，住在园东的小村庄，以臣之见，万岁您不如向他学习。光绪听了有些踌躇，这万一被人知道堂堂万岁爷拜草民为师，这多没面子呀。工部大臣看出光绪的心思，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光绪耳语几句，光绪听了点了点头。第二天早晨，光绪皇帝一身平民打扮，悄悄地来到园子东面小村子里的王永福家。王木匠一看有陌生人来访，就问，先生到此有何相求啊？光绪谦虚地说，我是慕名而来，向老先生学习书法呀。这可不敢当不敢当啊。王木匠说着将光绪皇帝让的礼物指着墙上挂的字画滔滔不绝给他讲，光绪皇帝听得入了神，接着王木匠又手把手的教光绪写字。光绪认真的写了好多章，直到中午这才回颐和园。此后光绪一连向王木匠学了十几天的书法，直到后来老人这才知道这跟自己学书法的小徒弟啊感情就是堂堂的万岁爷。这以后啊，光绪皇帝写字的水平突飞猛进，提高的也是非常快。这一天正是重阳佳节，光绪皇帝呢将满朝文武大臣招到玉兰堂，然后命人将一张如匾大的宣纸放在龙案上，接着拿起足尺的湖笔蘸饱了松烟灰墨，在纸上写了颐和园这三个熠熠生辉的大字。众大臣这么一看连声称好，慈禧看完了呢也挺满意，于是就叫人啊照此字迹重新做了一块九龙金匾，挂在了颐和园东宫门中间的檐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 原来在颐和园东宫门外呀，

还有一条月牙河，河形成半圆式，恰如月亮一般。在月牙河两端各有一座石桥，人们进入颐和园必须先过呀这条河，又如紫禁城门前的护城河。在月牙河的东面呀，高高伫立着含须掩袖牌楼，这座牌楼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据颐和园志及颐和园史话当中记载，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修建清漪园的时候，在大宫门，也就是现在的东宫门外，修建了一座四柱三间三楼的木质牌楼。牌楼东西两侧各嵌一块匾额，东侧为掩袖，西侧为含须。那座牌楼啊，被视为颐和园第一道景观。从乾隆年间的万寿庆典图上可以领略清漪园时期大宫门牌楼的旧貌。光绪十二年，即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轩秉承慈禧太后懿旨，挪用海军经费修复清漪园，复建工程大约进行了九年，直到光绪21年才初步完工，并将清漪园改称为颐和园，同时将大宫门改称东宫门。而东宫门门外的牌楼历经130余年风雨侵蚀，早已破旧，于是这牌楼呢就给拆了，然后又向东移至东宫门200米左右的位置重建。新建的东宫门牌楼由原来的四柱三间三楼变为了四柱三间七楼，仍为东西向坐落，前后檐有龙凤透雕花板，两面彩绘有金龙176条，凤36只，顶部变成了高低错落的七条戟，彰显出皇家牌楼富丽堂皇和高大气派。但匾额上的字却前后调换了位置，东侧改为含须，西侧改为掩袖，这又是为什么呢？有研究者分析啊，这是慈禧太后为了突出新建颐和园和被焚清漪园的不同，也包含有风水轮流转的一种期盼。咱们再来说一说牌楼上面的含须掩袖匾额是什么寓意。含须啊，可以直译为景色清幽恬静，包含太虚之境，含为包容包含之意，虚即空也。古代哲学讲究一个虚字，佛学讲究一个空字，因此含虚二字可以理解为宁静悠远、恬静无为的境界。清代皇家园林多用含虚二字啊提景名，意为山高水阔。除了颐和园大宫门外的含虚牌楼以外，园内呢还有含虚堂，而圆明园有含虚朗鉴，静明园有静影含虚，而掩袖当中的掩则为捕鸟的网，袖即眉也。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凝香熏眼化，似泪看胭脂。南宋文人徐思道则有，春风自贡桃花笑，秀色偏于麦陇多。眼秀连在一起的意思是捕捉秀美，以及将美丽的山水风光都网到一起。仔细观察，您就会发现这两块匾额没有署名，那么这匾额上的含虚眼秀是谁题写的呢？关于含虚掩袖匾额的题写者，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种说法啊，是乾隆皇帝御笔，按照清廷规制，皇家园林主要建筑上的匾额多用当朝皇帝书写，可能由于这座牌楼的匾额尺寸较小，故而没有加盖乾隆御笔之宝之前印，俗称无款无章。另一种说法是乾隆皇帝赐名，大学士汪尤敦所书。乾隆皇帝乃好大喜功之人，若是他御题的匾额，必然要加盖乾隆御笔之宝的前印。经过对比，人们发现匾额的字迹笔法与颐和园昆明湖畔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的基本一致。从题写时间上看，这两处的题字应为同一人。元辰耶律楚材墓碑记石碑为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御制，由汪尤敦所书。汪尤敦是安徽休宁人，雍正二年的进士，乾隆年间官至吏部尚书，他以恭谨深得赏识。乾隆皇帝的圣谕多出自汪尤敦之手。关于这座牌楼还有个传说故事，这牌楼是一个姓李的木匠建造。那李木匠啊，从小就聪明伶俐，心灵手巧，跟着一个叫王进的老师傅学徒。王师傅的手艺是百里挑一，远近闻名，他跟着这样好的师傅学艺还能错得了？那时候学徒讲究三年零一节，就是从正式拜师开始学满三年之后，再过完第四年五月节八月节春节其中一个才算学。

0: 学徒期满。头两年这李牧竟学手艺挺用心，师傅长师傅短的跟在师傅身边转悠。到第二年呀，他觉得师傅那招啊他全会了。等到三年零一节要出徒了，心想师傅不也就这两下子吗？因此出师以后啊，他连师傅那儿都不怎么去了。两年以后，慈禧重修颐和园，要在东门外御道上造一座大牌楼。这牌楼要修得富丽堂皇，雄伟有气魄，使人还未进颐和园就能感觉出了颐和园的气势非凡。李牧竟知道啊，像这样的活除了他师傅以外凭谁也不敢担当啊。他怕师傅把这桩生意给抢走了，就敢在师傅前头托人走门子，把这造牌楼的活给揽下来了。要是这牌楼修好了，不仅能捞一笔银子，而且啊还可以传世扬名。要说这李牧竟的手艺还不赖，不到一年功夫完工了。过两天总管太监要来验收，李牧竟坐那儿歪着头眯着眼，一个劲儿的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心想等李总管一验收完，白花花的银子就到手了。不巧就在这时候他师傅来了，李牧竟连忙站起来请师傅给指点指点。他口头这么说呀，心里却想，怎么样，我做的活儿不比你差吧。只见师傅背着手，那边看看这边瞧瞧，眯着眼睛看看他有多高，然后没头没脑的就问，你修这牌楼自己还落下点木材吧？李牧竟回答说，您还不知道，如今干官府的活谁不私留点啊。王师傅又说，哼，还有两天功夫，你回去啊打好棺材坐那儿等死吧。李牧竟一听老大不高兴了，心想你这不是骂人吗？就算我抢了你的生意，你也不至于咒我呀。生气地说，师傅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师傅说，不是我不讲情面，是你犯下了惊驾杀头之罪。李牧竟一听才醒过闷来，知道自己修的牌楼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连忙跪下说，师傅您救救我吧。王师傅一见李牧竟真服软了，才给他点出来，做徒弟的真犯了杀头之罪，做师傅的也是罪责难逃啊。你这牌楼造矮了半尺啊，太后的御轿走到这儿过不去，还不把你满门抄斩。李牧竟一听吓得魂儿都丢了，苦苦哀求，师傅可怜我，千万救命啊，重新造是来不及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把地铲低半尺，轿子就能过去了。李牧竟按师傅说的去做了，才算避过了这场大难，没有被杀头。那么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任性、文明

0: 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5: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

0: 期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2: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3: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2: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4: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2: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5: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6: 活力中国调研行，
7: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8: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9: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8: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运往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9: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8: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9: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0: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9: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

0: 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2: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4: 可以，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3: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5: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6: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7: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8: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9: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0: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1: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3: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1: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4: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 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0: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1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2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 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

0: 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说到唱歌或者唱戏哈，都需要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呢从古至今呢，古人在娱乐休闲方面也会把唱歌放在首位，包括啊玩乐队啊，还有现当下所谓的粉丝的饭圈，其实古人都有经历过。
1: 嗯，是的，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不经意的时候就开始哼起了小曲，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擅长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但是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爱音乐，或者是你不知道自己爱音乐，但是其实很爱音乐的心。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

0: 咪妈妈妈，哎，我记得以前上音乐课的时候呢，老师会弹钢琴，然后呢带领我们同学一起来练声。
1: 嗯，
0: 虽然不是专业的这种学习声乐的，但是其实我们在以前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声乐课、音乐课这样的一门学科。
1: 嗯，相信大家也都曾经参与过或者体验过，像是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唱 KTV 啊等等的娱乐活动。
0: 其实偶尔去唱唱歌啊，也是特别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正好这周末呢，就跟朋友有约了去 KTV， 真的当时讲到去唱歌这件事情都觉得很古早，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才去过 KTV 唱歌了。
1: 是的，也许我们现在去 KTV 的机会的确比以前要少了，但是相信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要去唱歌，想要去通过音乐来缓解自己的压力，或者是表达自己情绪的这种方式呢，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嗯，那也来说说古人他们在平时的这个唱歌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其实古人也非常的时尚啊，而且不同朝代他们的 K 歌活动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古人，其实那个时候生产力相对于比较低下，然后大家呢为了吃饱一口饭，每天都会在辛勤劳作，所以一般形容古人的生活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娱乐精神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哈，所以我们也来看看类似的唱 K 活动呀。
1: 是的，我们首先从春秋时代来看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平时呢非常去熟悉的去念诵它。其实呢这句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华历史有记载的热门情歌排行榜第一的歌曲哦。
0: 确实，而且以前古诗大家都是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反正就随便唱嘛，就是只要你唱出个调来都算。
1: 嗯，那大家呢当时也是比较自由，所以呢像是农闲的时候就有着采风的习俗。采风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在旷野上对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意。相比之下呢，我觉得有种80-90年代在卡拉 OK 里面大家通过唱歌来互诉衷情的感觉呢。
0: 还有以歌传情哦。那其实古人呢也早早的比我们做的比较前比较先了哈。刚才说到的是春秋时代，再来看看秦汉时代。到了秦汉时代呢，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做太宇乐署哈，负责编撰一些诗歌。那一部分呢是作为国家祭祀的时候的一些礼乐，那另外一部分呢在民间流传的音乐呢就被叫做乐府民歌了，这个大家不陌生吧。那么这部分的民歌呢一般都在酒肆当中传唱。那看来秦汉时期呢真的是已经有了类似于像现在的新闻出版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出版正版的歌曲了。
1: 是的，而大众呢也有自己唱歌的地方，逐渐就有了相当于包房的地方。
0: 对 KTV 哈、
1: 就是我们汉代的酒肆。而且汉代的酒肆呢就已经相对的比较讲究了，有着隔间的形式，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点酒水，隔音好不好呢？
0: 既然是酒肆，我觉得唱歌之余肯定也会有酒水啊。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其中呢有两首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知道哈，其中之一呢就是《孔雀东南飞》，另外呢就是《木兰辞》，而且这两首歌曲至今还入选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当中。
1: 嗯，只不过传唱至今我相信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有机会我还真想听一听在遥远的秦汉时期大家唱歌跟现在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真的是要能穿越该多好哈。

0: 说到唱歌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从古至今哈，唱歌都是一直在流行着的，一直在生活当中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那古人呢，在不同的朝代都是在进行什么样类似唱歌的活动呢？我们有讲到春秋时代的对歌，那采风就经常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男女之间互露爱诉的这样的一个对唱。另外呢，说到了秦汉时期，那个时候就有了现在类似于新闻出版总署的机构来出正版的歌曲了，大家也会专门类似于去到像现在的 KTV， 那个时候叫酒肆，专门的来进行约唱。
1: 是的，从古至今，我觉得当人类开始有审美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喜欢上音乐，热爱音乐了。而越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娱乐的方式也是更加的丰富，更加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好了。
0: 是的，我们再来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段时期是很多战乱存在的，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民不聊生，但是因为出现了门阀士族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导致娱乐产业空前的发达。相信很多的读者朋友呢，也都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东晋书法协会主席我们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先生的《兰亭集序》，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啊：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啊！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让放有酒水食物的托盘沿着溪水下游，大家边吃边高歌清唱，哇，真的是太享受了。你看现在其实包括在日本啊，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流水宴席，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当中演变过来的。
1: 嗯，如果换成我的话，光想着这个水里面抓紧我要集中精神看看能流过来吃什么，
0: 别唱了。
1: 嗯，没想到大家呢还可以去这么有闲情逸致的，通过水声都不需要伴奏的，在潺潺的流水当中去歌咏，
0: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种存在。所以其实古人真的还挺会享受生活的。
1: 嗯，
0: 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吧。隋唐时期呢，我们中国地域非常的辽阔，和西域很多国家呢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再加上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力很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哈。要知道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才会去想到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那么其实在那个时代呢，娱乐业也全面的平民化了，不光存在在达官贵族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也是非常能享受唱歌跳舞的生活。
1: 是的，当时呢也有非常多著名的音乐，而且呢这些唱歌还伴随着舞蹈，就比如说其中有秦王破阵乐，还有桃子李、武媚娘等等。简而概括呢，这个时期的唱歌活动呢，基本上像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娱乐这种演出场馆比较像了。
0: 嗯，像这样的一种大范围的进程去进化了哈。再来说到宋元明清时代了，这几个朝代呢，百姓呢都受到了诸城理学的束缚，渐渐的就没有了那种大型的歌会或者是青年男女的对歌了。但是唱 K 这样的活动呢，逐渐的演变成了两个场所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青楼，另外呢就是戏曲，老百姓是可以唱唱戏曲哈，从元杂剧开始到后来的昆腔京剧，而达官显贵们呢则可以在青楼当中去欣赏到一些歌舞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边包括书籍当中都有过一些相关的片段呈现。
1: 嗯，我们刚刚呢也是通过各个朝代来看到了我们古人对于音乐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一个演变的方式，也能感觉到一步的大家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所欣赏艺术的方式。而如今呢，我们能够接触音乐的方式比古人更加多的多了，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确实是哈，也要感谢现当下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所以才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去感受一些内心的存在，内心的给养。
1: 是的，我也常常在想啊，如果生活在古代，大家想要去通过伴奏唱一个音乐，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首先你要拥有一整支的乐队，而且这个乐队的水平好不好还真是不一定，这万一这个不好呢，那还唱着大家配合起来还更难听了。而我们现在呢想要唱歌就非常容易，从网上随便的就可以下到我们想要唱的歌曲的伴奏，或者是你喜欢哪位歌手，你就可以通过耳机通过我们的音箱听到他的声音。而古人呢想要见上自己偶像一面，那可能就很难了，
0: 特别特别的难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挺幸福的哈。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

0: 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8: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4: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5: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在半点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天涯歌女》哈，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今天这个版本呢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即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歌曲，也会经过不同的歌者的翻唱，有着不一样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味道。
2: 是的，每个人唱出来感觉都是不一样，甚至是同一个人演唱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下一定也都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特别

0: 喜欢去看现场，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细微的变化和当下的这种互动的感觉。
1: 嗯，而且在现场是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虽然呢怎么讲呢，也会有一些观众会吐槽，比如说哎，我花了那么多钱去听听谁谁的演唱会，哪知道啊，听了两小时我隔壁那个邻居的演唱会，就是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唱，唱都会很大声很投入，其实也算是看演唱会的一种氛围。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大家所喜欢的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千里之外》。
2: 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也分享到了历朝历代我们的古人都是怎么样跟音乐去打交道的，都是怎么样去欣赏音乐，怎么去唱歌的。大家觉得跟自己现在有没有共鸣呢？
1: 那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手哈，其实很多人也在想说，哎，既然古代刚才你们都说了，在不同的朝代啊，老百姓也好，达官贵族也好，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呢来进行唱歌，那么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像现在一样特别牛的歌手呢？
2: 是的，当然也有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歌手，来看一看谁才是最强的歌王呢？
1: 先来说到我们历史上第一位女歌手啊，她存在于远古时代，真的是 long long ago 啊。她的名字叫做女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的丈夫呢却是家喻户晓的治水英雄大禹了。据说呢，大禹和她结婚之后啊，为了治水有13年没有回家，她就每天在家里等啊等啊。我们能够怎么讲呢，我说完全感同身受他心里的滋味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呢是能够了解到心中的那份苦楚的那份冰冷的滋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之下呢，也终于酝酿出了他的著名的金曲哈，叫做侯人西忆。
2: 是的，很多学者呢也就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歌曲之一了，也被称为是男音之始。所以第一位女歌手的称号如果发给这位涂山女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1: 是的，一定要颁给她哈。不过她的歌里面更多带着一些担忧、悲情和期盼。
2: 是的。
1: 再来说到下一位吧，春秋时代的人气歌姬了，叫做韩娥。
2: 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哦，是当时韩国的一个女孩。她和其他文静的女孩子一样呢，喜欢唱歌和旅行。有一年，这位韩娥呢就背着琴开始旅行了，没想到到了齐国的时候钱就已经花完了。没办法呢，这位韩娥就到了齐国的雍门去卖唱。而这段事情呢也根据史书的记载，也是上面是榜上有名的。据说呢，韩娥的歌声让男女老少都如痴如醉，一直到韩娥唱完之后呢凑到了钱就继续去旅游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羡慕和向往的生活啊。
1: 确实是哈，而且即便他离开了当时的这个地方，那齐国的人民还觉得他的歌声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啊，三天三夜啊，余音绕梁。其实这也就是余音绕梁的典故了。
2: 原来余音绕梁的这个典故是由一位女歌手韩娥而起的，大家知道了吗？
1: 你都知道哪些古代有名的歌者呢？这会儿来听到这首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好久没听他的歌声了，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今天也是耳朵的享受啊。刚才也听到了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都是两位非常极具实力的歌手。
2: 我觉得二位的声音用余音绕梁来形容真的也一点都不为过，而我们的历朝历代也都有非常多优秀的歌者，非常遗憾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来感受一下在当时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和他们的歌声是多么的动听。
1: 是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春秋时代的一位人气歌手韩娥，他在齐国唱歌之后啊，虽然离开了，但是老百姓还觉得他的声音啊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余音绕梁哈、也是这个典故的出处了。
2: 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一看还有哪些歌手是值得我们去感受一下他当时的艺术魅力的。
1: 刚才我们说到的两位呢都是女生，这会儿终于要来说到一位男生了，那就是春秋时代的歌王，一位呢是齐国的，一位是魏国的。
2: 是的，这两位呢在当时也是深受欢迎，而这两位他们的名字也是特别的有趣，一个叫做王豹，一个叫做绵驹，一个是豹子的豹，一个是马驹的
1: 马驹的驹，真的还挺对应的哈。特别难得可贵的是呢，这两位歌王不仅在音乐上有非常深的造诣，还广收门徒，弟子也非常多，并且也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歌唱团队，有点像现在的合唱团呐、或者是说乐队哈这样的概念哈。那么对古代民间歌舞的发展呢，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说完了这两位呢，我们来继续看接下来这位。光看名字，我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唱歌能手，他应该还非常擅长射箭，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射击。他堪称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实力歌手。因为有一年，当时的宋国在修炼兵场，歌手呢就被请去唱歌慰问工人兄弟们。当时的演出十分的成功，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呢工人们也说啊，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干活都更有力气了，所以宋王也是非常的高兴，就赶紧赏赐了他。但是这位歌者却说啊，自己的老师射击唱得更好，于是呢宋王就邀请了射击来到工地唱歌。射击唱完之后，工人们却说，哎呀，听完之后我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十分疲惫呀。
1: 那么宋王就很疑惑了，哎，为什么之前那位姓宋的歌手唱完之后大家觉得更有力了，可是这一位歌手唱完之后大家却觉得非常疲惫呢？于是哈，大王就找来那个姓宋的歌手说，你不是说你的师父唱得好吗？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怪？这位叫做宋奎的歌手就说道，大王你看看表演之后的进度吧。那于是呢宋王就派人监测了，工人们听完他唱歌之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前一位哈宋奎唱歌完之后是筑了四板的墙，拿铁杆测墙的坚硬程度可以插进去5尺，而他的师傅唱完之后，工人们筑起了8板的墙，插进去的手指呢可以插进2寸。就可见哈，哎呀，这师傅和徒弟的这个水平啊还是相差比较远。
2: 是的，怪不得工人听了之后更没力气了，因为
1: 活干得多呀，
2: 质量也更好了。
1: 确实，
2: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吧。就像我们国家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通过音乐，通过艺术去慰问我们一线的战士们和工人们，能够给予大家力量。我觉得虽然说不能从这种筑墙的这种地方面体现出来，但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我相信已经是传到每一个人那里了。
1: 确实，你刚刚讲到的一些很多的慰问演出哈，包括其实呢很多道理都是相同通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的时候呢，或者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些疲惫，那你听一听一些能够让我们越发越有精神的歌曲，你可能瞬间也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包括有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哎，如果你是没有听音乐做运动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都不带劲啊，怎么这个杠铃都举不起来。但是呢如果要放一个特别匹合当下的那种状态的音乐，那你就会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了。
2: 是的，那接下来 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两位男歌手，也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谁呢？分别是项羽和刘邦。项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豪放派男歌手了，非常擅长抒情的歌曲。开玩笑呢，他说他也是鸿门宴的主办方。而项羽的代表作呢，有《破釜沉舟》《霸王别姬》等等，一首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是迷倒了一片的少男少女。其中呢，迷妹和迷弟都很多，比如说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还有宋朝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都是非常的喜欢项羽。
1: 嗯，可谓是项羽的粉丝了哈。再来说说他的对家刘邦，项羽的好 CP 哈。说到刘邦呢，他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最终呢推翻了以秦二世为首的腐朽政权。闲暇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喜欢进行歌曲的创作，有两张个人的专辑啊，一个呢叫《我本凡人》，狂销200万张，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大风歌》，被评为了古代的十大中文金曲啊。
2: 哇，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原来我们古人也有这么强的这种传唱度，还有这种艺术魅力。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位汉代音乐才子，他也是通过音乐获得了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幸福哦。他的名字叫做司马相如。说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并不知道一段故事。我们常常听说凤求凰，凤求凰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呀，司马相如当时呢，就用这样一首凤求凰的曲子，终于唱的自己的未来的夫人啊，这个卓小姐，唱的她骨头都酥了，所以呢，也是通过这样一首音乐轻而易举的抱得美人归了。
1: 哦，他也是创作型歌手哈，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呢，创作唱歌不算是特别难的事情哈。但是呢，他长得又非常帅，而且呢又非常的有文采，个头也很高，所以其实集聚这么多优点于一身哈，你说卓小姐她能不骨头都酥了吗？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了，除了司马相如呢，到了唐代有一位歌坛天后，她的影响力可真是太大了，堪称是歌坛的传奇。她的名字呢叫做许和子。如果大家有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当时在长安的街巷当中，大家都为许和子而疯狂，都在听她唱的那首《清平乐》。而许和子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声音也是很甜润，所以呢很受大家喜欢。而有一次在李隆基开会的时候，当时因为场合过于的混乱，导致呢他坐在这个 VIP 坐席上面都听不清台上表演者的声音，于是李隆基就生气了。这个时候呢，许和子的经纪人高力士却十分的高兴，因为他觉得我家的艺人机会终于来了。于是高力士就对李隆基说，不如让许和子上台来表演，因为啊，这个姑娘她的嗓音奇特，她能够镇得住场子。当然了，李隆基也就答应了。许和子款款登台，开口一唱，全场震惊了。她的嗓音呢高亢奇特，也是非常具有感染力。当他唱完之后呢，全场掌声雷动。李隆基也说了，许和子的歌声歌值千金。
1: 从此他就一炮而红了哈，所以也要看个人的一个机遇哈。亏了他的经纪人帮他把住了机遇，其实跟现当下很多歌手身边的经纪人、艺人、演员身边的经纪人是一样的作用哈。那说到现在呢，其实古代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火或者是说很有名的歌手，当然他们不光是歌手，可能也是创作人，可能也会是一位诗人或者是政治家等等哈，都是很有相通的一些能力在身的。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说到这儿了。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今年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各地锚定目标精准攻坚，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
1: 银川市培育创新发展模式，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消费内生动力；
0: 宁东基地深耕安全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榜样课堂巡回宣讲，以身边事教身边人，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为了让蓝天、碧水、净土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28.5微克每立方米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区各地靶向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请听报道。
2: 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路与宏图街交叉口，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严查尾气超标车辆，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抓实移动源污染管控。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固体废物与尾气大队大队长赵鹏举：
3: 主要是针对道路上上路行驶的柴油货车、重型的燃机车辆进行尾气抽测。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一共抽测了大型的柴油货车，包括天然气货车，一共是1192辆，95辆超标车辆，我们公安交管部门都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指导车主进行限期治理。
2: 记者来到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施工人员和施工团队抢抓非供暖窗口期，稳步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分组作业有序配合，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正抢抓窗口期稳步施工。自今年4月29号起，企业全面启动供热系统绿色升级行动，统筹推进11处锅炉房低氮锅炉更换、16处热源并网改造两大工程，计划停用老旧高耗能锅炉58台，整体更换超低排放低氮燃气锅炉54台，从供热源头削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刚：
4: 我们是从7月的这个15号开始入场进行施工，那计划于呢8月15号呢，就说是整个完成这个安装以及调试。改造工程完工以后呢，预计氮氧化物将实现大幅下降，由原先的110毫克每立方米呢降至2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2: 按照攻坚方案，今年底我区将完成65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有组织改造，淘汰10蒸吨及以下小型燃煤锅炉、国3及以下柴油货车、国1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明年底前，地级市、城市建成区散煤用户基本清零，重点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5%。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丁小龙：
5: 我们将抓好4源统治，紧盯臭氧和颗粒物污染攻坚，加快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燃煤小锅炉清零和老旧车辆淘汰，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每一项任务落实，确保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
1: 今年以来，银川市精准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系列举措，推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聚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2: 在沙之船银川奥莱，实景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消费者在逛商场中体验微度假。市民王东霞：
6: 我都来了10趟了，闺蜜过来转一转，带着孙子再来转一转，我觉得这里面空气也好，餐厅也可以。
2: 暑期消费热潮下，新华百货 CC Mall 倾力打造运动生活节，丰富年轻群体运动社交消费场景。 活动期间，商场百货推出满减优惠活动，餐饮板块上线吃100返200福利卡，以实打实的优惠让利消费者，持续引燃暑期消费热情。新华百货 CC Mall 营销经理楚家伟：
7: 建立我们首店经济，当以持续的品牌换新与体验升级为核心，去打造夏日的消费新地标。
2: 全新消费场景点亮市场活力，精准的政策红利更为消费升温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市分批推出一系列购车福利和补贴，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市民：
8: 这辆车它的这个补贴力度还挺大的，应该能便宜个2-3万块钱，我觉得非常合适。
2: 华为智能生活馆银川粤彩城店经理马才阳：
9: 整个我们在像6月份、7月份这种，以前是传统的淡季来说的话，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客流。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川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12066.6万元，带动消费19.8亿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4280.72万元。带动消费4.8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手机数码新购补贴6517.08万元，带动直接消费5.16亿元。与此同时，银川精准培育特色新消费场景项目44个，爱上银川等品牌演绎活动，带动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0%。政策红利与场景创新双轮驱动，让银川市消费市场内生动力。

0: 统筹推进的话语这些。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建林：如何统筹好农业用水与水资源约束的矛盾，让有效的水资源来支撑现代农业高质量的发展？会上，六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一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城乡融合、农业用水、农业现代化等群众关注问题进行询问。 自治区发改委、水利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进行回答。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张顺倩：
1: 我们加快中南部的现场的补短板强弱项，北部与中南部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缩小至了1.71，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差异系数位列西部第一，全国第九。
0: 自治区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云：
2: 那么我们通过呢？ 继续管水，精准配水，科学调水，高效供水呢，有力地保障了全区农业生产的22年丰收，也支撑了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就特色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建设等提出询问，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 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专题询问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要求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3: 我们将建立清单化、闭环式、常态化的落实机制，对委员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现场做出的所有承诺， 逐条建账、逐项分解、限时整改、对账消耗。
4: 自治区人大代表、贺兰县利岗镇新光村党支部书记李伟：
5: 面对面的提问和回答，这也体现了我们自治区人大，这个全国城人民民主的优良作风。作为我们基层来讲，这次这个会议呢，给我们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当中如何去做，提供了
6: 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方法。宁东基地近年来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引导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在宁东基地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套隐患内部举报奖励机制正在发挥实效。
7: 前不久，企业一名巡检员工发现电缆桥架冒烟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成功消除一起电气火灾风险。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总监张学勇：
8: 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奖励机制也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的员工现在呢，就是在现场巡检的时候呢，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对自己的这个装置或者是对自己所
0: 所这个包抓的这个片区呢，会去进行一个关注。据了解，仅今年上半年，企业员工累计上报各类隐患1272条，审核通过742条，其中严重隐患16条，累计发放隐患举报奖励21420元。 如果说全员隐患排查机制唤醒了每一名员工的安全自觉，那么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则为安全生产装上智慧防火墙。走进宁夏宝庭新材料公司 AI 视频行为识别、新一代 GDS 气体监测系统等打通人员定位、电子作业票一体化管控平台。 持续推动高风险区域实现少人无人化作业，依靠数字技术补齐传统人工巡检短板。宁夏宝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畅宝国：
9: 现在不呢，我们要主要是这个打通这个人员定位，以及这个电子作业票，以及承包商这个数据，联动线上的这个检测设备，实现这个协同预警。 主要呢，这个要深化我们这个平台的大数据，持续这个优化平台的功能，巩固智能化管控的这个成效。自2016年以来，宁东基地生产安全事故总量稳步下降，亿元
0: GDP 事故死亡率持续走低，367家企业建立内部隐患举报奖励机制，累计发放奖励1300余万元。 接入80家企业数据，5613路重大危险源监测指标，实行。

0: 7x24小时在线预警，组建35支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储备74类3.4万件应急物资，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建设国家级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筑牢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以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3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行动计划以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总体目标，确定3项核心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5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5年内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按照行动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策、一企一策、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
2: 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现场，7名宣讲团成员讲述身边事，致敬身边人。整场宣讲摒弃空洞理论说教，一个个饱含泥土气息、贴近基层现实的真情故事缓缓铺展，让现场听众在直抵人心的讲述中真切体悟身边榜样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的滚烫初心与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 中宁县大战场镇东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的20大代表姬秀花：
3: 那段时间我的手经常被狗几次扎伤，但我的心里是亮堂的，因为我知道只有跟着党组织干，这双手一定能改变贫困的面貌。
4: 在中宁县大战场镇，村民们都说有难受找秀花。秀花作为从移民新村走出的娘家人，她始终践行着移民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今天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的现场，季秀花就通过一个个身边的故事讲述着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1: 宣讲现场一桩桩一件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事例，生动展现了我区各行各业党务工作者坚守一线、笃行不怠的使命担当，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榜样的力量，接受了一场精神洗礼。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马丽：
5: 我成了大家眼中的超级马丽。但在我看来，一名党员最大的价值不是独自发光，而是引领一群人同向而行，同心为民。
1: 固原市第二中学教师、党的20大代表、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小玲：
6: 教育强国，教师何为？我的回答是：扎根3尺讲台，教书育人。
1: 石嘴山市大沽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牛彩霞：
7: 大伙的心里话，我们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现实。通过公益加市场加低偿的方式，我们引进了早教班、缝纫铺、社区食堂。如今的党群服务中心，从早到晚热热闹闹的，居民办事休闲，我们一站式搞定。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在宁夏广袤的大地上，榜样的力量如同黄河奔涌，在山川沟壑间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奋进动能。 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代表、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杨向东。
8: 一个海外的普通民众用温度这个词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那一刻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1: 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代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李志军。
9: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豁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最鲜亮的政治底色。
1: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
10: 一块小小的公示牌承载的是共产党员沉甸甸的承诺，让群众遇事找组织，困难了找党员，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各族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
1: 宣讲报告会虽然已结束，但榜样的力量永不停歇。宣讲不仅仅是讲述先进事迹，更是搭建起学习典型、汲取力量的桥梁。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教师刘启新：
11: 榜样课堂搭建起学习先进的平台，让榜样故事直抵人心。榜样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以宣讲团成员为标杆，主动汲取奋进力量。
1: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组织宣传处处长陈娜：
12: 他们来自各个战线，却有着共同的心声，就是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我想这份力量我们也要带回高校，让我们更多的党员，让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也能传递好这份力量。
13: 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出色一下开放日系列活动7月31号开幕以来，融合美食文化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充满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夏日休闲盛宴，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成为市民游客新晋夜游打卡地。请听报道。
14: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呢首届碳水节市集火力全开，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人群熙熙攘攘，市民和游客呢都来到这里品尝美食，享受音乐，共赴一场快乐与文化之旅。
15: 活动现场汇集各地风味小吃与本土特色餐饮，并同步推出惠民消费福利，充盈市井烟火。活动期间将举办灯火巡游、布衣乐队民谣专场、汉服国风主题日、全域实景剧本杀等特色活动，满足潮流打卡、家庭休闲出游等多元需求。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河南游客袁子航：
16: 我从河南来到这边，准备玩一圈懒山公园那边周围转一圈，比如沙坡头那些的地方。这个玩的游戏是通过比大小赢来的，可以兑奖励，好玩。
15: 宁夏塞上文化城有限公司活动宣传部副部长陈婷婷：
17: 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大力度的惠民政策，比如说我们在抖音官方平台发放了4000多张这个优惠券，可以在我们烟火市集的商铺去使用，一直到8月份的每个周末我们都有暑期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朋友来到文化城有一个很强的互动，有很深的体验感。
1: 本台消息，7月29号，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踏集团联合发起的“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宁夏活动在青铜峡市启动。现场，中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前中国男篮队员张庆鹏等，为来自安徽、河南、福建、宁夏等13个省区的100名师生代表和70名一线乡村体育教师分享成长经历，并开展面对面教学。前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队员张庆鹏：
18: 这些孩子们对篮球的热爱，我觉得他们通过刚才的训练都能够体会到，他们如果让老师能够教授他们更规范的篮球技术动作，他们可能对篮球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远。
1: 中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
19: 希望在宁夏也能够把体育把这个

0: 且运动开展起来能够在这里推广开，让未来有这个宁夏的孩子能站在国际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1: 本次活动为期四天，在组织开展青少年足球、篮球、排球等专项训练的同时，为各地一线体育教师免费进行培训。本台消息，8月1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高原训练圣地康养运动福地杯宁夏龙德选拔赛在龙德县沙塘竞技垂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名垂钓爱好者以竿为媒，以鱼会友，在青山碧水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前30名运动员将获得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相应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积分。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再见。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6: 哎，不能开车吗？
7: 咋的花啥？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7: 你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8: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上回，王伯当追来追去，嘿，一直追到了红泥关外西北角上。这有一条南北的大道，越过了大道，新月娥把马扣住，看了看四下无人。这时王伯当赶到，在大道东边也把马停住了。西月娥调转马头，面朝东，嫣然一笑。王将军，你倒过来呀，我有话跟你说。王伯当说，哎，西小姐，前者你用诱敌之计使罗士信中了埋伏，今天你还想使这一套加害于我吗？我岂能上你的当？新月娥一笑说，将军不必多疑，因为罗士信将我哥哥两膀子砸成了残废，我这才引他坠入了陷坑。你我并不旧恨新仇啊，你尽管过来，方才我已对天明示了，现在再说一遍，我若用暗器埋伏伤害你，叫我不得善终。王伯当听了，他 他二次名试，这才吹马过了大道，紧紧跟着他进了西边一座小松林。新月娥甩邓丽安下马，把刀往地上一杵，把马拴在刀杆上。王八当瞧他下马了，也跟着下马戳枪，把马拴在了枪杆上。新月娥面朝东，摘下了护裆鱼踏尾，往地上一放，说道：“王将军，请你席地而坐，咱们有话谈。”王伯当一时蒙住了，不知他怀着什么鬼胎。又一想，方才交战之时，他分明让了我几招，说不定他有归顺我国之意吧，谈就谈谈吧。他也摘下了鱼踏尾，放在了地上。两个人对面席地而坐，相隔着四五尺远。王伯当说：“新小姐，你有什么话，请讲当面。”新月娥说：“王将军，我得跟你说一说我的身世。我父亲原来就是红泥关的总兵，他临死之前呢，奏明了大业天子，准我哥哥接替总兵之职，因为我哥哥有武无文，又让我帮办红泥关的军政事务。后来我也看明白了，杨广乃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他大兴土木，劳民伤财，选美女呀、下扬州，天下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起兵反隋，这大隋朝眼看着就要完了。”王伯当说：“昏君杨广多行不义，必自毙。西小姐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可敬可佩。我再跟你说说我的家务事儿。我这哥哥就是不顾惜他妹妹的终身大事。”哎，西小姐，这话怎么讲呢？今年我都30挂零了，我跟我哥哥说，你要给我找婆家，若是大财主，我不嫁。他不懂得勤俭，总有败家那一天。再弄个3妻4妾的，我这罪就受上了。做官的、为宦的，我也不嫁。大隋朝一完，他也得跟着完呢。哪怕是平民百姓，只要他真对我好，我就以身相许。就是隋朝亡国了，也与我无干。没想到我这哥哥，嗨，鬼迷心窍，他是要巴结大门子呀。哦，不知你哥哥要给你找个什么人家？他打算给我找王公显宦的后辈，那意思是拿亲妹妹做觐见礼。他这总兵啊，还要高升一步，说什么我也不答应，一直把我耽误到现在。

0: 王伯当这么一听，眼珠一转，就明白了红泥关的内幕，新闻里的家伙和这位小姐的心思，说道：“新小姐，你这哥哥简直无耻之极，今天你把我作为知己谈出这些事儿，但不知小姐你意欲何为呢？”
1: 将军啊，我和你谈这些，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
0: 王伯当装傻充愣：“小姐，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究竟你是什么心，我如何能猜得着呢？要知道你的心，我得问你一件事儿：你擒去了我国先锋官程咬金，是杀了还是打入了木龙囚车劫往扬州了呢？”新月娥听了，又皱眉又摇头。提起这程咬金呢，人家呢做哥哥的哪里找去？他为了回山东聘妹妹，连皇上都让了出去，跟我哥哥一比，简直是天地相差。我要杀了他，不但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他的妹妹。他妹妹还等着他攻破武关，回家相妹夫去了。这样的好人，我能杀他吗？我暂时啊，把他看管起来了。将来，我必定放他。王伯当心说呀：“程咬金呢，程咬金，又胡说一通。
1: 他独宰有妹妹来着，可嘴上还得捧着点说。
0: 新小姐，要说我四哥程咬金，论起孝悌之道、手足之情，那谁也比不了。你不杀他，就算对了。可是小姐你的心思，我还是猜不透啊。”
1: 这位小姐摇摇头，皱皱眉，忽然又带笑脸：“有话要说，就是难以启齿。最后啊，吞吞吐吐地说：王将军呐，你这个人真是死脑筋。”
0: 王伯当说：“我自幼小就有这个毛病啊，有点死脑筋。
1: 我这么说，这意思你还不明白吗？”“
0: 我还是不明白。干脆你打开闭塞说亮话，让我明白明白吧。”
1: 新月娥被挤兑的没法子了，问道：“将军，我问你，你有妻室吗？”“
0: 小姐啊，我尚未成婚。”“
1: 即使将军尚未婚配，这可是天意呀。”王伯当一听，猛抬头看看小姐，
0: 小姐说出：“我打算。”“
1: 你打算什么？”
0: 新月娥一狠心，就把脸面放在一边了：“
1: 我打算以身相许将军，呈现红泥关，也免得两方面损兵折将。我是个知达天命的女子，可不知将军你意下如何？”
0: 说完这

话呀，满脸通红。文波当心说，嘿，我早就明白你这心思了，就是跟你装糊涂，既是话已说明白了，这事儿好办了。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哎呀，小姐，你提到这婚姻大事，我也说说我的心思。头则你反对昏君杨广，二则我们这酒驾你没有杀，三则你要放酒驾献霓虹，四则你提出与我结为夫妇，这就是说你与我是志同道合之人。小姐对我如此多情多义，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啊？小姐以身相托，我敢不应允，无奈有一劫，我是瓦岗军一员战将，临阵收妻，有掉头之罪啊。新月娥说，王将军你好糊涂，我放酒驾献霓虹还不能替你将功折罪吗？哦，这话也有道理，我还是应当回去先向元帅禀明此事，元帅认可了，明天我在阵前回复小姐，你看怎样？王将军一言为定。好，咱们上马回去吧。小姐，你把飞刀给我两只，好比你用诱敌之计打了我俩飞镖，我大败逃走，这样才好遮人耳目。还是王将军想得周到，来吧。新月娥从皮革囊内抽出两只飞刀递给了王伯当，王伯当接刀在手，一只干进护心镜边上的假叶子里，外边露出了绿绸条，一只干在肩头的梯亭兽上，外边露出了红条，两个人挺身站起，各自带好鱼踏尾，王伯当提枪上马，新月娥拔刀上马，一前一后，原路而回，快到了阵前了。王伯当是大喊一声，哎呀，好厉害呀，我中了飞刀了。后边的女将摆着大刀叫道，王伯当你哪里逃走，紧追不舍。北边徐茂公等人一瞧这俩人的架势，这可乐呀，好啊，有不明白的就问。徐三哥，怎么王将军让那女子的飞刀打了前边一刀后边一刀，你怎么还乐呀？嗨，你们哪里知道，这里头啊有戏呀。那边红泥关兵将一瞧，连忙喊叫，看见没有啊，咱们新小姐回来了。这时王伯当催马跑回本阵，新月娥不再追赶，也拨马回到阵内，对手下将官说道，好一个王伯当，真是枪法惊奇，我战不过他，只好把他诱到了西边，给了他两只飞刀，哼，待明

0: 再要他的性命。来呀，收兵！一声令下，人马撤回了红泥关。那边徐茂公也传令收兵撤退。徐茂公回到营内休息了片刻，就到中军保障看望秦琼去了。他问了问秦琼的病情，知道病好了许多了，又劝他不要为罗士信阵亡之事过于伤心。秦琼问道：“三弟，这两天的仗打得怎么样了？”徐茂公就把那天接到了谏书，与程咬金商定用离间之计，乃至程咬金等九将被擒的事儿说了一遍，最后说：“今天王伯当出阵，竟被那新月娥看上了，这可真是天赐良机。看来这霓虹关指日可破了。”秦琼一听就明白了，哈哈，快快命人把王伯当叫来。徐茂公派人把王伯当换进了宗军帐内。王伯当先向秦琼问候：“二哥，你这病见好了吗？”秦琼说：“让兄弟您惦念了，我这病一大好。我想问问你，今日你出战新月娥，他把你诱到了西边，这是怎么一回事？”王伯当就把新月娥以身相许的事儿说了一遍。秦琼说：“哈哈，兄弟，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王伯当说：“二哥呀，我想这事儿得先答应他，借此机会咱们把红泥关骗取过来再说。”秦琼一听这话有点不太高兴，这时徐茂公打岔了：“二哥呀，你先等等，让我问问他。兄弟，这里没有外人，你得跟我们说说心里话，你究竟愿意要这新月娥不？”王伯当说：“三哥，您问到这了，说实话，像新月娥那样的文武双全的美貌女子，倾心于我，我怎能不动心呢？况且，她为我放九将，献霓虹，为国为民，我乐于从命。不过，这个女子惯使暗器，用埋伏，所行不仁，我就是不喜欢她这一点。圣人有言：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不能不有所顾忌呀。”徐茂公是哈哈一笑：“伯当贤弟呀，我看你这圣人之书读得太多了，有点尸骨不化了。其实啊，圣人的话也不都是对的，咱们推翻杨广是杀无道以救有道，这事儿要问圣人，他就得说子为政，焉用杀，这么着咱们造反 就造不成了。啊，这种事儿你得学你程四哥。他没有读过圣贤书，对诸法不道，有好处的事儿管他什么，他都舍命去干。辛小姐弃暗投明，这是大好事儿，别的都在其次。你不要想得太多了。王伯当说，三哥说的也有道理，你说我该当怎么办吧？兄弟你听我的，明天两军阵前这般如此，你如此这般，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明天两军阵前，再演到一个僻静之处，你就对他说，我家元帅十分夸奖你，直达实务，弃暗投明，只是事不宜迟，就在当夜定更天儿，你就要放酒驾，献霓虹，比如说2更天献官，咱们3更天就成亲，3更天献官，咱们4更天就成亲，3更天

你若不放人，县官，这酒驾我们也不要了，要调兵遣将，将你这红泥关团团围住，化为齑粉。王伯当听了一愣，我说徐三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呢？徐茂公说，这是啊，夜长梦多，要锦上加锦，听我的，你就这么办去吧。好，就便如此吧。王伯当领命而去。再说新月娥同王伯当阵前订婚之后，回到总兵府内，心里呀，越想越欢喜。好漂亮，这一回相着个如意郎君，终身有靠了。王伯当是响马中人，但不知他人品究竟如何。又一想，这桩婚事我哥哥必定阻拦，我该拿他怎么办呢？想到这里，他又犯起愁来了。想来想去，忽然想起程咬金来了。他原来是大魔国的皇上，又是个天下难找的大好人，我何不问问他，让他帮我想想办法呢？他命手下女兵到监里提出了程咬金，把他带到总兵府打听审问。不多时啊，程咬金进了打听，见这里只有新月娥一个人在帅案前坐着，程咬金赶紧一拱手，口尊称大姑，您一向可好啊？新月娥说，程将军啊，别老大姑大姑的了，您坐下，我有话问你。这些日子让你受委屈了吧？老程坐下说道，哪里哪里，承蒙小姐关照，哥几个待我不错，真是好吃好喝好待成了。我今天找你来，是向你打听一个人。我在两军阵前遇到了西魏一员战将，名唤王伯当。我问你，这个王伯当他为人怎么样啊？新月娥说这话时候，这张脸呐，涨得通红，很不好意思。程咬金是一位多机灵的呀，一听就明白了，大吴，您问王伯当啊，好人，好人。新月娥说，当初他也是个响码头吧？哎呦，人家王伯当啊，跟我这卖私盐的可不一样，他在京都兵马司里当过将军，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呀。后来看出杨广无道，才造反了。论起为人做事儿，比我也强多了。当初我秦二哥被困潞州天堂县，当剪卖马，

人家王伯当特意跑趟上马关，把裴元庆的姐姐给接回来了，跟我成了亲。要不然呢，我现在还打着光棍呢。辛小姐一听，王伯当这人品真叫不错，又说，程将军，你对你妹妹那么好，我也拿你当亲哥哥看待，你能替我出个主意吗？我打算许配王伯当呈现霓虹关，你看这事儿怎么样？程咬金抚掌大笑，哈哈，那太好了，您要跟王伯当成亲，那可是造化，我恭喜您了。我哥哥要是不乐意呢？嗨，你好好劝劝他呗，一起献官归降。新月娥点了点头，说道，程将军啊，还得让你们久未在牢中忍耐一时，到时候听我的信儿，此事千万别泄露出去。新小姐，我知道了。新月娥又命女兵把程咬金押回牢房，咱暂且不表，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清早了，双方又亮开了大队。徐茂公一声令下，王伯当一拱当，这马又灌出去了。那边新月娥装模作样地说，诸位将军们，给我压住阵脚，昨天我打了王伯当两飞镖，不想伤得不重，今天他又出来了，带我上阵擒他。说罢呀，撒马上阵了。两个人碰面，假装着斗了斗口，打了三合，王伯当说，战你不过，带我去也。伯马往西跑下去了。新月娥喊了一声，王伯当，你跑得了吗？也跟着下去了。两个人又来到头天谈话的松林之内，各自下马，席地而坐。新月娥微微一笑，将军，昨天回去你很好吧？王伯当心说，这是没话找话说。哦，我很好。小姐，昨天你没累着吗？我也很好，不觉得累。咱俩的事儿，你跟你家元帅说了吗？当然说了，我家元帅乃至文官武将都赞成小姐和我的婚事，都夸你气无道归有道，真是女中丈夫，可有一节。我家元帅是这么说的，事不宜迟，今天晚上就要你放酒驾献红泥关，定更天献关，咱们俩呀二更天成亲，二更天献关，咱们三更成亲。要是过了三更天还不献关的话，那可就

0: 那怎么样啊？嗨，我家元帅说话，说红泥关弹丸之地，何足为虑？少时调来强兵猛将，将他团团围住。过了三更天还不现关的话，我们九将也不要了，要将此关化为齑粉。新月娥说好。将军，你不是说到这儿了吗？只管放心，三更天我必定现关。难道男子汉说话一句顶一句，我是个女子说话就不算数了吗？咱们别耽误时间了，我再给你一把飞刀，各自回去吧。王伯当接过飞刀，插在护背旗中间，二人抄取军印，一同上马，还是一前一后跑回阵前。王伯当在前边喊：“哎呀，我二次中了飞刀了，好厉害呀！”新月娥在后边相隔着一箭远，在马上挥舞着绣绒刀。王伯当，你哪里走？快快下马受死！红泥关兵将一看啊，哎，都议论纷纷。看见没有啊？跟昨天一个样，两个人又回来了。俩人各回本阵，双方收兵撤退，红泥关城门紧闭。新月娥呀，到总兵府前下了马，兵丁们把马接过去，他刚要上台阶，抬头一看，啊，他哥哥辛文礼在台阶上站着呢。辛文礼每天都要等妹妹回来报告战情。头几天呢，他听妹妹说杀了仇人罗士信，擒了程咬金，又连擒了八将，心里很是高兴。昨天听说妹妹跟王伯当打到了西边去了，没有杀死或擒住敌人，就有点儿起疑心了。他向一个亲信打探王伯当的长相、打扮和武艺，得知王伯当长得挺好看的，年纪和小姐差不多，武艺不相上下，更怀疑这里面有事儿，就让这个亲信到城楼上监视，有什么动静赶紧来禀报。今天早上啊，练开大队，功夫不大，这亲信就来了。急忙说：“总兵爷啊，今天两军对阵，王伯当又出来了，您的小妹也出去了。两个人打了三合，可又往西跑了。”哎呀，我得看看去。心弯里气往上撞，耷拉着胳膊，刚迈出大门槛儿，听见人说已经收兵撤回了。这时啊，新月娥来到了大门口，见哥哥站在台阶上，愣了一下神儿，赶紧一万福：“哥哥，我这给您行礼了。”“妹妹啊， 你随我来。哥哥，有事儿吗？有点事儿。你等我把盔铠卸了吧。不必了，你就带着盔铠跟我走吧。两个人来到新闻里住的院子，进入屋内，东方氏一见叫了声妹妹。月娥一万福，嫂子你好。新闻里说话了，妹妹你坐下。这两天仗打得怎么样啊？月娥说，头几天打得挺好的，没想到这两天对面出来个王伯当，他的枪法惊奇，小妹我赢不了他。昨天我打了他两飞镖，今天又打了他一个飞镖，都打中了，可没有打到致命处。妹妹，你说完了吗？这屋里就是我和你嫂子，没有外人。我听说昨天你就跟王伯当往西边去了。嗯，方才又跟他往西边去了，回来你就收兵撤退。我问你，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西月娥一听啊，十分气恼，心说，好啊，原来你在暗地里监视着我呢。哥哥，要让你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呢？妹妹呀，这么说吧，哥哥我虽说对不起你，至今还没让你成妻婚配，就凭你文武双全，才貌出众，无名无姓的，我能让你下嫁吗？人得往高处走，谁得往低处流啊？我是打算给你找个换门之后，门当户对，不过很不好找，这样就把你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这几句话可戳到了新月娥的肺管子上了，她腾的一下子站起来，可就瞪眼睛了。哥哥，你先等等，是我催你了？有这么句话，有父从父，可谁让咱爹死得早呢？无父从兄，就是说得听你的，不知你看出什么毛病来了？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呢？一听这话，新闻里火冒三丈。这，妹妹，现在是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啊，就算哥哥我多疑，没有这么回事儿更好。要有这事儿，我得劝劝你，可别闹出笑话来。哥哥，你可多此一举。你从哪里说起？新月娥啪一抖手就出去了。新月娥回到了自己院中，他手下有四个贴身的丫鬟，都是从穷苦人家买来的，奴随主姓，名唤新梅、新兰、新竹、新菊。见小姐回来，都迎上前去。小姐，小姐，您回来了。
1: 嗯，我回来了。
0: 到了屋中，四个丫鬟帮助他卸下去，盔铠甲胄，换上了便服。新梅关心地问：“小姐呀，今天您这一仗胜败如何呀？”小丫头们，甭问这个。新菊见小姐满脸怒气，忙问小姐：“你跟谁生气了？”“
1: 不要打听。”
0: 新月娥上床倒下了，闭上了眼睛。那意思是，我得睡一会儿。这四个丫鬟没敢再说什么，都在旁边守候着，眼看日落西山了，天就要黑了。新竹过来叫他：“小姐，该吃晚饭了，你醒醒啊。”其实啊，他根本就没睡，在那闭着眼睛想主意呢。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啊，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

0: 灯，得等灯。
1: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0: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5: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4: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5: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4: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5: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6: 哎，不能开车吗？
7: 咋的，皇上？
6: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7: 谁敢开车呢？
6: 你说谁敢开车呢？
7: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6: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7: 吹口气？
6: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7: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6: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7: 你等等，完了，
6: 谁喝酒了？
7: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6: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8: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8: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8: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3: 干杯。
9: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体彩的微光正在照亮更多人的健身日常。接下来呢，是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公益体彩助力骑行盛会，安心购彩走进藏地传奇，甘南体彩主题宣传走进九色甘南杯自行车赛。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公益题材。从太行山路到中原大地，从江南金陵到西南盘州，近段时间啊，一批批由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的体育公园、健身路径和改造场馆在全国各地落地生根。这笔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金，正悄然地改变着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让举步可就的健身梦想照进了现实。体彩公益金精准地投入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从有到优，让15分钟健身圈走进百姓日常。受益者、意识贡献者，每一张彩票都在汇聚着温暖力量。健身去哪儿曾是不少群众的烦心事，体彩公益金精准投入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补短板、强弱项，让健身场地从有到优。在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190万元的体彩公益金让文峰园体育公园焕然一新，从单一的健身步道升级为5400余平方米综合性运动空间，智能健身器材、球类场地、儿童及特殊人群设施一应俱全。当地的体育发展中心的主任袁静红说，这个公园满足了不同年龄的健身需求，每天来健身的超过800人次。公园的人气十足，早晚节假日呢更是非常的热闹。在河南，体彩公益金助力马夹河体育公园二期建设，闲置的河岸空间变身全民健身乐园，步道、球场齐全，成为居民家门口的运动场。在贵州盘州，160多万元的体彩公益金让一座承载着周边20多万市民健身记忆的老旧体育场重焕活力。跑道平整，草坪覆绿，设施完善，从城市社区到偏远的县城，15分钟健身圈走进百姓的日常。

公益的温度藏在百姓的真切感受里，在南京五台山体彩主题公园，市民赵阿姨点赞，体彩支持我们老百姓舒舒服服的健身，这才是真公益。另外呢，南京市民赵阿姨带孩子锻炼的王女士也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乐小星，既有专业的健身设施，又有这么可爱的主题装饰，比单纯的健身啊更有意思。

北京房山体彩代销者刘海鹏呢，经常到公益金资助的长阳体育公园锻炼，看到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的名牌，他格外的自豪，说我不仅仅啊是受益者，切身感受着公益金带来的帮助，同时呢也是贡献者。我们销售出的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有资金汇入公益金，被用来修建体育公园、体育场馆。北京房山体彩代销者刘海鹏购彩者的点滴善意，通过公益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健身福利，温暖又有力。微光汇聚，温暖前行，从太行老区到云贵高原，从社区公园到城市的健身中心，体彩公益金呢，正如一束束微光，汇聚成照亮全民健身之路的温暖力量，让全民健身更可及、更便利、更有温度，让运动健身真正成为美好生活的日常。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原始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安心购彩守护行动。那安心购彩呢，走进藏地传奇甘南体彩主题宣传，走进九色甘南杯自行车赛。车轮驰骋雪域高原，体彩传递公益温度。7月25号到26号，甘肃体彩甘南分站借助2026第九届九色甘南杯藏地传奇自行车赛事热度，走进录取县赛事现场，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主题地推宣传活动，将理性购彩、反诈防非、公益的宣讲和网点邀约融入赛事场景，送到参赛选手和广大群众的身边。赛事现场呢，甘南体彩搭建了专属的宣传服务区，帐篷、主题的条幅和责任彩票科普展板交相辉映，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宣传物料呢是整齐陈列，营造出了浓厚的公益宣传氛围。工作人员向参赛骑手、观赛游客以及当地群众发放宣传折页和科普资料，面对面的讲解合法的购彩渠道，普及非法彩票和网络购彩诈骗的风险，着重宣讲未成年人禁止购彩的相关规定，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的正确观念。在公益价值的宣讲环节呢，工作人员向现场群众深入解读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详细的介绍体彩公益金在助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民族地区体育事业发展等领域的显著成效，让群众呢直观地感受体彩公益价值和贡献。而现场同步开展体彩网点邀约的政策宣讲，进一步完善基层体育彩票便民购彩和公益服务网络。

向有意向创业的群众解读实体店申办条件和扶持政策，助力体采实体渠道拓展和基层服务网络建设。在活动现场呢，乐小星的玩偶萌趣亮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互动。水杯、钥匙扣、双肩包等题材的文创小礼品的发放，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参与热情，让责任彩票宣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深入人心。而这次呢，将责任彩票宣传融入大型的本土体育赛事，也是甘南体彩体育加公益宣传模式的生动实践。而下一步呢，甘南体彩分站将持续依托各类体育赛事集市活动，持续开展安心购彩的守护行动，守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不断擦亮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品牌，为地方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体彩力量。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各地积极应对，紧急救援转移被困群众。解锁宝藏中国，暑期县域游带来差异化文旅体验，吸引大批游客观光打卡，拉动文旅消费。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有序推进。中国空间站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
1: 经过航天员两个多月精心培育，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本次实验的稻种是我国的京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实验共设置4个单元，每个单元播下6粒互为备份的种子，4个单元又分成2组，其中一组为有性繁殖，考察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8月2号至4号，川陕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而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区域比较分散，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或大暴雨。陕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黄色预警。今天中午12点，陕西省水利厅启动汉中市、安康市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针对2市强降雨天气可能引发的大范围中小河流洪水，要求相关县市区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重点河段巡查防守，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御，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气象部门预计，明后2天，华北地区还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因降雨预警，今天北京市郊铁路怀密线、S2线部分列车临时停运。此外，今天至4号。预计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17时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强降雨影响，甘肃省气象台发布甘肃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等安全隐患，有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后需临时折返，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安置了2232名旅客。
2: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0: 据了解，今天大部分滞留旅客已通过换乘高铁或走公路等方式接续出行，陆续离开天水。昨天傍晚，山西多地出现强降水，导致睢右高速大呼段、呼北高速右玉段、天离高速左离段等路段能见度大幅降低，过往车辆纷纷开启双闪减速慢行，交警对相关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受降雨影响，今天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源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已提前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强降雨导致多地部分道路严重积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突发险情造成人员被困。危急情况下，部队、消防等救援力量迅速驰援，成功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昨天下午3点多，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自驾游客在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湍急的水流不断冲击车辆，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新疆军区某部驻地官兵接到险情后，迅速出动应急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指挥员研判水势，规划救援路线，并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2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险情顺利处置完毕，被困群众平安脱险。近日，在河南济源市，一名赶羊老人被困河道中央，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开展救援。河道内水下乱石多，水流急，橡皮艇难以通行。消防员迅速制定绳索横渡方案，首先在岸边固定好安全绳索，两名消防员携带装备拉着绳索走向老人被困位置，随后给老人穿戴好救生衣，护送其安全转移上岸。经检查，老人身体无大碍，待水位下降后，羊也被顺利转移，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消防员提醒，汛期出行务必提前关注天气预报，避免在强降雨期间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一旦遭遇洪水，冷静判断水情，运用科学的横渡和自救技巧，果断行动，最大程度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3: 当洪水水位未超过腰部，水流相对平缓时，涉水横渡是逃生的有效手段，但姿势错误极易引发致命危险。首先来看错误示范，单人盲目正对水流，极易因受力面积过大而失去重心被冲走，多人手拉手横排涉水更是大忌，一旦一人失足，瞬间的拉力会导致全员失去重心，引发连环落水。
0: 消防员介绍，正确的多人涉水姿势应为纵队或人字队形。此外，借助绳索横渡是汛期常用避险方式，绳索架设角度直接关乎逃生安全。在使用绳索渡河时，切记将绳索与河岸垂直拉紧。此外，若不慎被洪水冲倒，切勿慌乱挣扎，应立即采取仰漂自救法，保存体力。
3: 头朝上游，脚朝下游，身体与水流呈45度角，双手可抓住身边的空水瓶、空书包等漂浮物质于胸前，大口吸气，小口吐气，保持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或水流飘向岸边。
0: 当前，我国正处于7夏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气候频发，

0: 有10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的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1: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大山变形前，谁能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可以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0: 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轮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1: 目前，我国已建成地质灾害监测站点7万多个，安装各类监测设备30多万台套。这些海量的数据要解析很费时间。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成功研发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为防御响应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2: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
1: 最近几天，我国华北、华东地区的高温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今早，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从今天至4号，天津市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还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此前，天津连日降雨，空气湿度居高不下，未来几天湿度与气温将双双走高，高温高湿天气体感闷热，居民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同时防范局地雷阵雨、大风等天气，出行注意安全。连日来，江苏泰州遭遇酷暑高温天气，城区最高气温持续超过36摄氏度，路面体感温度更是超过40摄氏度。酷暑天气给快递、外卖等户外从业者的工作带来极大挑战。当地推出400多个清凉驿站，空调全天候开放，免费直饮水随时可取，休闲座椅、多口充电插座、饮水机、微波炉、防暑药箱等设备一应俱全。
3: 我们以前等待都蹲在路边商家门口啊，接单等待太热了。现在坡子街有了驿站，我们等待可以到里面来吹吹空调，手机没电了到驿站来充充电。
4: 最近高温天气，中午到下午，在这里休息的小哥非常多，大概几十号到上百号人在这里休息。
1: 这段时间，新疆土木舒克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达到38摄氏度，给正处于果实膨大关键期的苹果生长及管护带来压力。当地引进新型履带式智能机器人，给果树喷水降温。
5: 我们今天用了一下这个机器人，打得特别均匀，特别精确，而且可以打到顶部，用遥控器和手机就可以操作，人不用跟着进地。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个暑期，奔县游持续火热，越来越多游客将目的地转向小城，各地县域立足自身特色优势与资源禀赋，打造差异化文旅体验，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盛夏时节，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迎来了最好的观赏时节， 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内连落10级，地质断层与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这里独有。

0: 的阶梯式瀑布群。从高空俯瞰，水势浩大，游客们可以站上栈桥静观，也可以乘小舟穿行瀑下，隆隆水声中暑意尽消。除了观瀑布，还可以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云南的翼门县有着菌乡之称，当地有不少包山养菌基地，农户们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安全。
1: 那有一朵，
2: 拍一拍吧，叫醒了以后我们双手，
3: 用双手
2: 要洗根部要找根部，
1: 看就是它的根埋这么深，看就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
0: 挖到菌子后，直接在现场品尝菌子刺身，也是个新奇的体验。
1: 来，也给屏幕前的观众啊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来，屏幕前的观众，张嘴。
0: 眼下，浙江德清莫干山的赏萤季正当时，夜幕降临，在荧光水森林里，成群的萤火虫在夜色中飞舞，忽明忽暗的光点倒映在水面上，水光流萤交相辉映，独特的夏夜生态景观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4: 这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5: 不是一个城区的蓝萤夜读吗？好像现在小孩子都想不出这怎么回事。小孩子通过这样观察之后就知道，只有环境好了，我们才能见到很多的自然景观。
0: 而在浙江丽水，当地正解锁避暑家的新玩法。在丽水市遂昌县，当地盘活废弃矿洞资源，打造出地下218米、恒温18摄氏度的地心世界特色景区。原有的矿脉巷道加入地心探险、时空穿越等元素，变成一个个集游玩、研学于一体的新场景。
6: 比较新奇啊，因为外面下了炎炎，下面就比较凉快啊。
0: 而在云和县黄家社村，村里依托自然资源打造多元乡村避暑游项目，下水抓鱼、徒步上山，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及亲子游家庭。
7: 我和小伙伴们比赛抓鱼，既紧张又欢乐，我十分喜欢这里，十分清凉，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欢乐与美好。
0: 今年夏天，China Cool 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词，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上瘾，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入境游热潮之下，多地凭借独特资源收获海外游客青睐。暑期，湖南张家界凭借秀美的山水、凉爽的气候和丰富的户外项目，成为外籍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选择。
8: I do really like the relaxed pace and relaxed nature of this site. I do like the cool climate as well.
0: 除了欣赏自然风光，景区里丰富的体验项目也受到外籍游客喜爱。走玻璃桥，玩菲拉达攀岩，体验高空滑索，尽情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9: Wie man hier rumkommt, wir waren eben auf der Zipline, das war spannend und auch sind mit dem Boot hier die Schlucht entlang gekommen und eben auch auf der Rutsche gerutscht. Ich habe gewonnen, weil ich schneller war. Genau, und es hat uns sehr gut gefallen.
10: Genau, wir sind auch über die Glass Bridge gewandert, der Ausblick war auch schön.
0: 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占比超50%。为此，景区上线了多语种 AI 文旅智能体，支持14国语言实时交互，并不断优化涉外支付、简化购票核验流程。山水之外，浓郁的地域人文风情同样吸引全球目光。这个暑期，新疆喀什热度持续走高，喀什古城景区国际游客接待量稳步上涨，古城内一些非遗手工作坊和家纺体验店吸引不少外国游客驻足停留，他们近距离观摩铁器锻造、土陶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在民居院落里欣赏欢快的民族歌舞，漫步老城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古城魅力。
11: Я впервые в городе Каши, и мне очень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Сейчас будем здесь пить вкусный чай, финики, арбуз, все местное.
0: 清凉气候与特色民俗让四川平舞走进海外游客的视野。 这个暑期，绵阳的平武白马藏族乡吸引了不少海内外游客前来避暑体验。
3: 眼下呢，这里每一天平均的气温呢，差不多是在18摄氏度左右，特别的干爽舒适，也吸引了很多的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到这里来避暑纳凉，同时感受这里推出的高原骑马等一些活动的乐趣。
12: Horses are very calm. It was an activity that I really, really enjoyed. I got t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I was very, very interested to come and follow up and see if it's really that good, and it really did meet this expectation.
0: 宜人的自然环境之外，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是当地一大吸引力。不少外国游客跟着当地村民一起打洋芋糍粑，体验擀毡帽等传统手工技艺，近距离感受藏族民俗魅力。
13: To be here, to be experiencing the whole thing, it's amazing.
0: 位于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尼玛县，是西藏藏羚羊种群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每年的七月，产崽结束的藏羚羊妈妈会带着新生幼崽开启回迁之旅，种群数量多达十几万只。横亘在迁徙路上的森龙藏布河，成为幼崽回迁途中最艰险的关卡之一。为了帮助藏羚羊顺利迁徙，尼玛县措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会在这里展开一场与激流的较量，在海拔5000多米的生命禁区守护着高原精灵们。
14: 一大早，在海拔5200米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蜿蜒的森龙藏布河静静流淌，岸边已聚集了大量的藏羚羊。这条河有3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2.4米。虽然河不宽，但多个河段的河床深陷，水流湍急且暗流涌动。对于藏羚羊宝宝来说，想要跳跃过河并不容易。这只幼崽没能跳过激流，摔入水中，妈妈在岸边徘徊，等待孩子上岸。就在藏羚羊宝宝即将上岸的时候，水里已有几只小伙伴被淹没，正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在藏羚羊迁徙季，救助落水的藏羚羊幼崽是措罗木管护站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救援地点在下游关键河段，虽然时值盛夏，但海拔高、气温低，河水只有6摄氏度左右，体感冰冷刺骨。对体型娇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为了拦截落水的幼崽，管护员们轮番跳入激流。46岁的决决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就下水了。
15: 落大块地形的，他还让我怎么个了？
16: 这当地的，
15: 看破局的。
14: 忙活了一早，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有些长，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大家默契的相互帮衬着上岸。被救助上岸的藏羚羊幼崽大部分体力恢复，能够站立起来后就去找妈妈了，但还有一些体力虚脱需要救助。这只小藏羚羊过河时发生意外骨折了，管护员发现后按照传统的救治办法，用木板和绷带对藏羚羊受伤的腿进行了简易固定。这些被救助的小藏羚羊会在管护站生活6个月左右，等到状态良好时，他们就该回归野外了。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这里高寒缺氧，荒无人烟，气候恶劣，是人类生存的生命禁区，但却是万千高原生灵的家园。尼玛县共有11个管护站，配备了135名专职管护人员，主要负责野生动物的巡护、救助等工作。近年来，保护区里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这是对管护员们工作的最好回馈。
17: 我把那边的单子接，这到上马苏江西都去先等你把到了，看给你那边的上那都成长没得。
0: 视线转向国际，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当局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
14: 西班牙政府一号说，本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0000移民中，没有一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目前，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本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为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一号开始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据西班牙内政部介绍，该系统主体为长500米的充气式浮动屏障，水下延伸最深约1米，中间预留航道供国民警卫队巡逻艇执行巡逻任务。据西班牙埃菲社报道，摩洛哥相关部门已拘捕70名涉嫌参与此次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员，被捕人员涉嫌谋杀未遂、纵火以及损坏公共和私人财产等罪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一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一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二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一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受极端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福克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告白，是治愈心事的温柔力量。生活总有细碎柔情，总有清风相伴，心意安然的瞬间。舒缓的旋律总是能够抚平我们心底的波澜，带着澄澈的意境去治愈所有的迷茫和浮躁。今天的开场曲目我们分享给各位，南风飘雪，伴着这种空灵轻柔的曲调来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

我们的这一生都在时光里行走，经历遇见和别离，积攒成长与感悟。每个人都是人生里最真实的缩影，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情绪，那些未曾言说的心事，都被写进了歌声当中。不信你来听一听刘若英的

每一个平凡的你和我都在自己的人生里步履不停，活成独一无二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一场勇敢奔赴的闯荡。心怀热爱，不惧前路，哪怕风雨兼程，也要一往无前的奔赴山海。以下时间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一首热血洒脱的《勇闯三江口》。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一腔热忱，一往无前，少年意气永远是这样的热烈滚烫。轻松动感的节奏，藏着不被定义的自由，藏着肆意洒脱的人生态度，不必拘泥于世俗框架，只需要去遵循本心，自在生活。接下来这一首活力满满的歌曲，就送给每一个肆意生活的你。

有晴天继续分享给你好听的歌曲。人世间最动人的情愫，从来都是相逢与陪伴。山海可隔，思念难藏，所有的惦念牵挂，最终都抵不过一场双向的奔赴。与其遥遥相望，岁岁思念，不如奔赴山海，好好相见。

漫漫人生路，总有一段旅程需要独自前行，怀揣初心，手握锋芒，以孤勇对抗迷茫，以初心守护热爱。周深的孤剑吟唱出了一腔孤勇，一身坦荡，纵然孤身独行，也能披荆斩棘，无畏前行。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时光辗转，旋律不停，所有美好的情愫都值得我们温柔以待，执着等候，温柔绵长。岁月呢，总会去善待真心。我们在时光里穿梭前行，历经聚散，看过风景，慢慢的学会释怀过往，珍藏遇见。成长就像是一件风衣，为我们遮挡世事的风霜，让我们在辗转前行当中变得坚强。接下来这首经典金曲，来自孙燕姿的《风衣》，分享给各位。

历经世事风霜，依旧痴心不改，这是红尘最动人的模样。漫漫人间路，我们每个人都是赶路人，带着一腔赤诚奔赴岁岁年年，哪怕前路荒芜，依旧初心不负，痴心不改，一往无前。全新版本的《红尘一路痴心荒凉》分享给各位。

红尘漫漫，既有痴心相守，也有山海同游的浪漫。世间最美的遇见是跨越人海奔赴同行，是风雨相伴，岁岁相依。一首《幻海同游》，让我们以温柔为翼，以初心为舟，奔赴浩瀚幻海，与热爱并肩，与知己同游。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山海辽阔，所有美好都会在不经意间如约而至，像轻柔的晚风会邂逅温柔的遇见，所有的等待，所有的期许都会化作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在歌曲《晚风遇见你》当中去解锁满心柔情。

我们总会有藏于心底的话语，关于热爱，关于陪伴，关于感恩，或者关于柔情，想要轻声地诉说，告别岁月，告白遇见，告白心底所爱。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我们共同聆听一首《亲爱的，告诉你》，把心底的温柔尽数倾诉。 旋律终有落幕，温柔永不散场。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在这一首首金曲当中和大家道一声再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是承载情绪的容器，藏着回忆，藏着思念，藏着温柔和期许。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逝去的爱》。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总有一些相遇是很仓促的，也总有一些爱意最终只有落幕收场。曾经刻骨铭心的情愫最终沦为了心底的过往，或许有遗憾，或许有释然，这都是人生独有的经历。歌手呢，嗓音温柔绵长，旋律舒缓治愈，将旧爱的怅然和释怀都娓娓道来。

有些爱意会随风消散，但也有些回忆会永远地留存在我们的心底。生活步履不停，很多人和事慢慢地都走远了，但曾经的那些真诚的陪伴、温情的瞬间没有真正的离开过。我们听一首不消失的回忆，孟庭苇清澈温柔的嗓音自带岁月滤镜，把藏在心底永不消散的回忆轻轻诉说。而我们平凡的日子，也正是因为这些珍贵的回忆，才变得温暖和丰盈。

有一种执念源于心生相思，一念起万般柔情，心底牵挂一个人，目光所及皆是温柔。相思是藏在心底的小情绪，纯粹又动人。陆虎的歌声是细腻深情的，他将满心的惦念、默默的相思都在这首《相思病》当中诠释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爱恋里最真挚的心动和牵挂。我们一起聆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以下我们要分享给各位的是王心凌的《我很好》，那么你呢？这首歌温柔又具有力量，没有刻意的伤感，只有释然的坦荡，唱出了成年人独处的通透和温柔，认真生活，向阳而生，是对过往最好的回应。

儿女情长是温柔情愫，山河万里亦是深情坦荡。听过了人间情爱，我们再览山河壮阔吧。有一种爱意赤诚热烈，跨越山海不负初心。一曲《山河恋》，温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的唱腔，将家国柔情、山河挚爱都娓娓道来。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藏于山河天地间的赤诚深情。

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听一首经典的老歌，来自叶倩文的《晚风》。晚风是温柔治愈的，可以抚平所有的心绪，悠扬的旋律自带岁月温柔，洗去心底的浮躁，让一切心绪归于平静。而叶倩文经典的嗓音自带氛围感，温柔治愈每一颗疲惫的心灵。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总有万般美好，长久的陪伴，纯粹的热爱，浪漫的遐想，温柔的奔赴，都藏在一首首的动人旋律之中。以下我们听一首双人合唱的《爱久见人心》，歌声层层递进，细腻又深情，将长久陪伴的爱意，坚定不移的真心都完美诠释。

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问

过深情绵长的爱意过后，我们奔赴一场浪漫童真的美好。世界温柔辽阔，偌大的宇宙藏着无数的浪漫和惊喜。一首《宇宙游乐场》，曲风轻快灵动，旋律清新治愈，褪去所有沉重心绪，将童真、浪漫、自由都在歌声里娓娓呈现。

宏大的宇宙藏着浪漫，平凡的小日常藏着温柔。我们都是平凡的普通人，有着小小的心事，小小的期许，小小的美好，没有轰轰烈烈，却是温润治愈。这些细碎的小小美好拼凑起了人间最动人的日常。戴佩妮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

0: 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所有的思念、牵挂、期许，最终都奔赴一场靠近，跨越山海，褪去牵绊，最美好的心愿，可不就是奔赴所爱，慢慢靠近的美好吗？ 张靓颖清亮通透的嗓音既温柔又有力量，唱出了义无反顾的奔赴与满心欢喜的期许，以温柔为翼，以热爱为光，奔赴所有美好和温柔。让我们在这首《靠近你》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之旅，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是在经典唱片秀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张宇在1999年发行的经典专辑《月亮太阳》。在他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其实理念相当的超前哈，找了很多这个国外著名的音乐人，比如说迈克尔·汤普森来帮他做编曲。那么除此以外呢，参与这张专辑制作的还有很多国外的乐手，比如说 CJ 埃文斯顿、传奇斯克拉、比尔德雷舍等等。那么这些人呢，都之前出席过席琳迪翁、玛利亚凯莉等等大牌。

歌手的制作班底。那么之所以呢请这么多国外的一流音乐人，那么也是汤普森的想法。那么在制作专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张宇的团队跟他进行了好多次的沟通啊，最后呢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搜索这个优秀的乐手，重新打造一个强大的团队。因为这些乐手呢来自世界各地，所以说当时录制配乐的过程呢还是相当复杂的。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闽南语歌曲《长头发》。

长头发来自张宇的演绎哈。张宇呢是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的哈，这个当然了，很多明星都有自己的工作室，这很正常。那么呢，他每一次写歌的时候呢，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把工作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尽管呢，一首歌可能只用15分钟就能写出来，但是呢，之前花在打扫上的时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哈。其实呢，打扫房间只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没准在打扫的过程当中就能找到灵感，然后呢，跑到钢琴前弹几分钟就能把歌曲给写出来了。那么有同样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习惯吧，还有梁朝伟。那么梁朝伟呢，我记得之前看过他的一个专访啊，就是说他跟这个王家卫在合作的时候呢，王家卫对他要求实在是太严格太高了，然后呢他就好多戏呢就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就特别郁闷。他在因为他在其他的戏里面就特别的红嘛，特别的好嘛，演一遍导演就说哇好棒好棒，到王家卫这儿就不行不行呵呵，所以说他就很郁闷。所以说呢，他排解自己的这样的方式就是回到家里也不跟刘嘉玲说话，就一个人衣服一换，换上起居的服装，然后拿个抹布这里擦那里擦，然后拿这个墩布在家里这里拖那里拖，然后呢把家里仔仔细细打扫一遍之后呢，他的心情也就舒缓了哈。哎，我突然间又想到一个梗，就是《纸牌屋》当中的那个总统，他每一次解压的时候，除了去坐他那个划船机之外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家里擦皮鞋，有没有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真的很需要一个这样方式帮助自己解压哈。如果说打扫房间的时候呢，张宇如果说没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哇，那就要出事儿了。他呢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小时里胡乱的看电视，或者说大声的放音乐，直到自己找到灵感为止。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说经常在家里这么干的话，恐怕妻子和孩子是不是就是受不了呢？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宇的《还我一个永远》。

还我一个永远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在《月亮太阳》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张宇和十一郎的家庭生活呢已经是非常稳定了哈。很多人呢都很羡慕他们的关系，既是情侣呢又是合作伙伴。张宇呢负责谱曲，十一郎呢负责填词，彼此合作无间，成为了歌坛上可以说是最强夫妻档哈。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其实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浪漫哈。两个人呢一旦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当中呢，就开始分居了。他们根本不愿意面对面一起工作。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会有自己的习惯跟特点。他们这个如果说各位哈身边有这样的艺术家朋友，或者说大家一定了解的这样的艺术家的话，都会发现这样一类人呢其实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的习惯，就是呢不太愿意让旁人哪怕是家里最亲近的人过多的干扰自己工作上的部分，还是更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安静下来自己来搞创作，因为这样呢往往出来的作品呢可能会更加的纯粹和集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单恋一枝花。

那么呢，相比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张宇找灵感呢解压的方式就是打扫卫生，或者说是这个找不到灵感呢就是在家大声放歌，这个看电视，那么相比他呢，十一郎的创作方式呢就优雅多了，浪漫多了。他写词呢总是在咖啡厅里即兴完成，经常呢是喝光了手中的饮料也顺便就把词儿给写好了。十一郎呢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张宇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俩人还在谈恋爱，那个时候呢他经常会在唱片公司附近的餐厅等着张宇下班，那么很多歌呢也都是一边等张宇一边喝着饮料的时候就给写出来了。一起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来自张宇的演绎哈。那么现在呢，张宇的家庭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不过呢他也很心疼妻子十一郎哈，觉得呢自己因为经常要忙工作，常年不在家里哈，这个妻子呢要填词又要顾家，感觉呢对他很抱歉。那么当时呢有一个网友听到他这么一说呢就很感动，留下了一个评论，给人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正的爱情是不怕付出的，也不在乎付出的，因为在付出之后呢会有体谅，有理解，还有充满爱意的回报。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张宇的另外一首歌曲《爱是真的》。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哎呀，我今天就在自我怀疑当中，就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有给朋友发消息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太聪明啊？因为就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有点越来越不够用了。然后今天早上呢有去体检哈，的确要好好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哈。每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做一做体检，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也是一切的保障，对吧？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去生活工作，当然更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也可以更好的吃喝玩乐。然后今天上午呢抽了血，然后呢有哎，是啥来着？那些项目我自己都给忘了。然后我自己还补了一些项目，我是第一次在我们单位安排的这个体检套餐的基础之上呢，有加一些项目，比如说有查查乳腺啊，就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嘛。另外呢，有检查了一个啥？哎，我说我脑子不够用吧。这上午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全忘光了。还有大家这几年特别关心的那个幽门螺旋，就是关注胃的哈，好像是一个碳有关的一个检测。所以说我今天上午查完之后呢，我在想说，想说什么来着？越说自己脑子不够用，越不够用。就是还是要好好关注自己的健康哈。当然我上午还做了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检查，就是有看我的这个体脂啊，包括我的这个骨骼含量、肌肉含量等等。竟然医生跟我说我要增重，哎，说我的脂肪有点低，要增重5公斤。那么我也有身边的朋友是做个人职业的，我今天也有提醒到我的好朋友哈，我说你可以检，就是预约一个个人体检，因为不会像有单位定期的去敦促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自己也不要忽略掉。当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体检。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聊聊和提肩有关的话题哈。说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几乎人人都有健康体检的经历哈。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么古人他们关注身体健康吗？他们会体检吗？当然了。其实古人也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我们看过很多的电视剧里边不也会经常有说到古人很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嘛。所以健康这个话题啊，从古至今一定都是大家特别关注到的。那么说起体检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只有现代人才有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啊，人类体检的历史呢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会儿我们就一起穿越到古代吧，来说到我们人类体检的历史哈，至少呢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很多朋友有看过像角斗士啊，包括亚瑟王、埃及艳后等等这些影视作品吧。那么古罗马人呢，在医学上哈，可谓是创举很多，发明了很多外科手术的工具，并且呢也率先的进行了类似于像剖腹产手术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而最早的体检呢，其实也就出现在罗马的军营。那说到罗马的军队呢，是连连征战的哈，所以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医疗队伍。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医们呢，会使用绷带，另外还有止血钳等等去拯救伤员。是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发明出了止血钳这样的工具咯，所以并不是只有现代才有的。当然呢，一些新入伍的军人一定要进行体检了，要确保他的体质是强壮的，是没有携带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这非常重要。而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我们中国，早在2200年前的秦朝也开始了征兵体检哈。当时呢，秦朝的中央征兵的办法就是以一名众议的士兵为依据，用这个木头呢刻一个和他大概身高和体重类比的这么一个人，木头人哈，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呢去征兵，哎，身高体重等等体型哈，所以征得的士兵们在体型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说完了征兵体检呢，接下来再来说说婚检吧。其实现当下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哈。那么我们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婚检呢，是在距今1900年前的东汉，当时的这个汉元帝刘志哈，就听说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莹品貌兼优，所以呢就想纳她为皇后。大婚之前呢，女官们就准备对她进行婚前的检查哈，先关注一下走路的姿势啊，然后呢再屏退旁人进行一些身体的检查，最后呢就让她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声带，就是可能唱歌呀或者是发高音等等方式哈，整个婚前检查呢也就算完成了。除了军检、婚前检查之外呢，其实古代还有入学体检等等哈。那么入学体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就会好好的来聊一聊古代和体检有关的那些故事。

这是来自丁薇的一首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听得出来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并不会那么的完美，还是会有些瑕疵的。那么爱要有你才完美，所以不光是要爱我们自己，要爱我们爱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保有一个健康的体格，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自己，还有爱周边值得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也来继续聊一聊关于体检的这个话题哈。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比如说古代呢也会有很多现当下我们所看到那些体检的一些设施，包括治疗的一些仪器等等，比如说止血钳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哈，在古罗马时期呢就已经有了。那另外呢，古代的时候有军人入伍之前的体检，那也有婚检，另外呢古代还有入学的体检，所谓的考体检哈，怎么回事？我们也穿越到隋唐，因为是从隋唐开始呢，诞生了科举制度哈。从那个时候一来呢，一心想着金榜题名的一些考生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就都要遭遇体检了，而且他们这个体检哈是裸检，那检查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所谓的身体健康了，而是为了去检查是否作弊。这会就能 get 到为什么要裸检了哈。那检查的时候呢，这个考生呢是要袒露身体的，然后让士兵去检查，另外还要把素颈的长发放下来，要看看头发那些结里边是不是会藏着小纸条啊，甚至是连鼻孔耳朵也要扒开来看一看哈，有点像现当下的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我今天上午才做了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哈，就是把那个小鼻孔还要用那个小钳儿给撑开哈，看一看检查一下。那后来呢，大家都觉得这样检查不太体面，所以就换成了考前的沐浴，只有在监督之下洗了澡之后才允许参加考试。确实是哈，前面那个检查确实有点让人接受不了，感觉不是特别尊重人。那么替换掉后面的这个沐浴之后进入考场，相对来说就人性化了很多。那后来到了清代啊，为了发现违规考生，士兵们甚至要求考生会把一些就是很重要的部分都一并检查，这也创下了科举考试史上裸检之最哈。确实有点太极端了哈，但也可见古代的这个考试是有多么的严格。那说到现在呢，我们是不是也对古人的体检略知一二了呢？

0: 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的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哈，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啊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须的7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我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 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

0: 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3: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 像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2: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5: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4: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3: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5: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6: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7: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8: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
0: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8: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19: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已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5: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2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11: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 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三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5: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

0: 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妇女和四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1: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五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 42.5 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0: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七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今年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各地锚定目标，精准攻坚，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
1: 银川市培育创新发展模式，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消费内生动力；
0: 宁东基地深耕安全治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1: 宁夏榜样课堂巡回宣讲，以身边事教身边人，让榜样力量直抵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为了让蓝天、碧水、净土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指标，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28.5微克每立方米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区各地靶向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请听报道。
1: 在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路与宏图街交叉口，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严查尾气超标车辆，加速淘汰老旧高排放机动车，抓实移动源污染管控。银川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固体废物与尾气大队大队长赵鹏举：
2: 主要是针对道路上上路行驶的柴油货车、重型的燃机车辆进行尾气抽测。截止到今年的6月底，我们联合公安交管部门一共抽测了大型的柴油货车，包括天然气货车，一共是1192辆，95辆超标车辆，我们公安交管部门都依法给予了行政处罚。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督促指导车主进行限期治理。
1: 记者来到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新世纪花园供热中心，看到施工人员和施工团队抢抓非供暖窗口期，稳步推进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分组作业有序配合。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工程正抢抓窗口期，稳步施工。自今年4月29号起，企业全面启动供热系统绿色升级行动，统筹推进11处锅炉房低氮锅炉更换、16处热源并网改造两大工程，计划停用老旧高耗能锅炉58台，整体更换超低排放低氮燃气锅炉54台，从供热源头削减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宁夏西部热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志刚：
3: 我们是从7月的这个15号开始入场进行施工，那计划于呢8月15号呢，就说是整个完成这个安装以及调试。改造工程完工以后呢，预计氮氧化物将实现大幅下降，由原先的110毫克每立方米呢降至2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1: 按照攻坚方案，今年底我区将完成65征吨及以上燃煤锅炉有组织改造，淘汰10征吨及以下小型燃煤锅炉、国3及以下柴油货车、国1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明年底前，地级市、城市建成区散煤用户基本清零，重点行业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达到75%。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副处长丁小龙：
4: 我们将抓好四元统治，紧盯臭氧和颗粒物污染攻坚，加快水泥焦化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推进燃煤小锅炉清零和老旧车辆淘汰，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每一项任务落实，确保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让蓝天白云成为常态。
1: 今年以来，银川市精准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系列举措，推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聚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5: 在沙之船银川奥莱，实景演绎全天候轮番上演，让消费者在逛商场中体验微度假。市民王东霞：
6: 我都来了10趟了，闺蜜过来转一转，带着孙子再来转一转，我觉得这里面空气也好，餐厅也可以。
5: 暑期消费热潮下，新华百货 CC Mall 倾力打造运动生活节，丰富年轻群体运动社交消费场景，
1: 活动期间，商场百货推出满减优惠活动，餐饮板块上线吃100返200福利卡，以实打实的优惠让利消费者，持续引燃暑期消费热情。新华百货 CC Mall 营销经理楚家伟：
7: 借力我们守店经济，当以持续的品牌换新与体验升级为核心，去打造夏日的消费新地标。
1: 全新消费场景点亮市场活力，精准的政策红利更为消费升温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市分批推出一系列购车福利和补贴，多维度全方位激活汽车消费市场。市民：
8: 这辆车它的这个补贴力度还挺大的，应该能便宜个2-3万块钱，我觉得非常合适。
1: 华为智能生活馆银川粤彩城店经理马才阳：
9: 整个我们在像6月份、7月份这种，以前是传统的淡季来说的话，仍然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客流。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银川市汽车置换更新补贴12066.6万元，带动消费19.8亿元；汽车报废更新补贴4280.72万元。带动消费4.8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补贴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手机数码新购补贴6517.08万元，带动直接消费5.16亿元。与此同时，银川精准培育特色新消费场景项目44个，爱上银川等品牌演绎活动，带动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20%。政策红利与场景创新双轮驱动，让银川市消费市场内生动力加速积聚。银川市商务局副局长赵伟南：
10: 依托生态增值服务化、文化遗产场景化、民生服务智慧化三大创新路径，通过试点工作培育一批标杆消费场景、示范业态与创新发展模式，激活城市消费内生动力，精准适配群众多层次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0: 7月30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围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进行专题询问。请听报道。
1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刘自忠：
12: 如何因地制宜、创新突破，统筹推进两化一致新？
1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建玲：
13: 如何统筹好农业用水与水资源约束的矛盾，让有效的水资源来支撑现代农业高质量的发展？
11: 会上，6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1位自治区人大代表聚焦城乡融合、农业用水、农业现代化等群众关注问题进行询问。自治区发改委、水利厅、农业农村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进行回答。自治区发改委副主任张顺倩：
14: 我们加快中南部的现成的补短板强弱项，北部与中南部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缩小至了1.71，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差异系数位列西部第一，全国第9。
11: 自治区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云：
15: 那么我们通过呢，精细管水，精准配水，科学调水，高效供水呢，有力地保障了全区农业生产的22连丰，也支撑了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1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就特色产业发展、文明乡风建设等提出询问，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作答。据了解，会后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将把专题询问提出的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并要求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限内提交研究处理审议意见情况的书面报告。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16: 我们将建立清单化、闭环式、常态化的落实机制，对委员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现场做出的所有承诺，逐条建账、逐项分解、限时整改、对账消耗。
11: 自治区人大代表、贺兰县立岗镇新光村党支部书记李伟：
17: 面对面的提问和回答，这也体现了我们自治区人大这个全国城人民民主的优良作风。作为我们基层来讲，这次这个会议呢，给我们在乡村全面振兴的工作当中如何去做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和方法。
18: 宁东基地近年来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引导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1: 在宁东基地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一套隐患内部举报奖励机制正在发挥实效。前不久，企业一名巡检员工发现电缆桥架冒烟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成功消除一起电气火灾风险。宁夏百川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总监张学勇：
19: 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奖励机制也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我们的员工现在呢，就是在现场巡检的时候呢，都会有意无意的去对自己的这个装置，或者是对自己所这个包抓的这个片区呢，会去进行一个关注。
11: 据了解，仅今年上半年，企业员工累计上报各类隐患1272条，审核通过742条，其中严重隐患16条，累计发放隐患举报奖励21420元。如果说全员隐患排查机制唤醒了每一名员工的安全自觉，那么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则为安全生产装上智慧防火墙。走进宁夏宝庭新材料公司 AI 视频行为识别、新一代 GDS 气体监测系统等打通人员定位、电子作业票一体化管控平台，持续推动高风险区域实现少人无人化作业，依靠数字技术补齐传统人工巡检短板。宁夏宝庭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畅宝国：
20: 下一步呢，我们要主要是这个打通这个人员定位，以及这个电子作业票，以及承包商这个数据，联动现场的这个监测设备，实现这个协同预警。主要呢，这个要深化我们这个平台的大数据，持续这个优化平台的功能，巩固智能化管控的这个成效。
11: 自2016年以来，宁东基地生产安全事故总量稳步下降，一元 GDP 事故死亡率持续走低，367家企业建立内部隐患举报奖励机制，累计发放奖励1300余万元。接入80家企业数据，5613路重大危险源监测指标，实行7x24小时在线预警。组建35支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储备74类3.4万件应急物资。以高水平安全保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建设国家级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筑牢安全屏障。
21: 本台消息：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以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行动计划以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为总体目标，确定3项核心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5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5年内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按照行动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测、一企一测、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
0: 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现场，7名宣讲团成员讲述身边事。

0: 在中一县大战场镇，村民们都说有难受找绣花。绣花作为从移民新村走出的娘家人，她始终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今天在全区榜样课堂巡回宣讲活动的现场，季绣花就通过一个个身边的故事，讲述着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1: 宣讲现场一桩桩一件件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真实事例，生动展现了我区各行各业党务工作者坚守一线、笃行不怠的使命担当，让现场观众真切感受榜样的力量，接受了一场精神洗礼。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马丽。
2: 我成了大家眼中的超级玛丽，但在我看来，一名党员最大的价值不是独自发光，而是引领一群人同向而行，同心为民。
1: 固原市第二中学教师、党的二十大代表、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张小玲。
3: 教育强国，教师何为？我的回答是扎根三尺讲台，教书育人。
1: 石嘴山市大沽口区长城街道鸣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牛彩霞。
4: 大伙的心里话，我们一件一件的变成了现实。通过公益加市场加低偿的方式，我们引进了早教班、缝纫铺、社区食堂，如今的党群服务中心从早到晚热热闹闹的，居民办事休闲我们一站式搞定。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在宁夏广袤的大地上，榜样的力量如同黄河奔涌，在山川沟壑间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奋进动能。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代表、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杨向东。
5: 一个海外的普通民众用温度这个词读懂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那一刻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我心底油然而生。
1: 宁夏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代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李志军。
6: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机关头豁得出来，这就是我们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最鲜亮的政治底色。
1: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耐香。
2: 一块小小的公示牌承载的是共产党员沉甸甸的承诺，让群众遇事找组织，困难了找党员，让党组织真正成为各族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
1: 宣讲报告会虽然已结束，但榜样的力量永不停歇。宣讲不仅仅是讲述先进事迹，更是搭建起学习典型、汲取力量的桥梁。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工业工程学院教师刘启新。
7: 榜样课堂搭建起学习先进的平台，让榜样故事直抵人心。榜样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以宣讲团成员为标杆，主动汲取奋进力量。
1: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组织宣传处处长陈娜。
8: 他们来自各个战线，却有着共同的心声，就是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好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我想这份力量我们也要带回高校，让我们更多的党员，让我们的基层党组织也能传递好这份力量。
9: 银川文化城凤凰幻城烟火集出色一下开放日系列活动7月31号开幕以来，融合美食文化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游客打造充满烟火气息与人文底蕴的夏日休闲盛宴，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成为市民游客新晋夜游打卡地。请听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呢首届碳水节市集火力全开，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后呢人群熙熙攘攘。

0: 市民和游客呢都来到这里品尝美食，享受音乐，共赴一场快乐与文化之旅。
1: 活动现场汇集各地风味小吃与本土特色餐饮，并同步推出惠民消费福利，充盈市井烟火。活动期间将举办灯火巡游、布衣乐队民谣专场、汉服国风主题日、全域实景剧本杀等特色活动，满足潮流打卡、家庭休闲出游等多元需求。活动将持续至8月9号。河南游客袁子航：
2: 我从河南来到这边，准备玩一圈懒山公园那边周围转一圈，比如沙坡头那些的地方。这个玩的游戏是通过比大小赢来的，可以兑奖励，好玩。
1: 宁夏塞上文化城有限公司活动宣传部副部长陈婷婷：
3: 其实我们有一些很大力度的惠民政策，比如说我们在抖音官方平台发放了4000多张这个优惠券，可以在我们烟火市集的商铺去使用，一直到8月份的每个周末我们都有暑期系列活动，让市民游客朋友来到文化城有一个很强的互动，有很深的体验感。
4: 本台消息，7月29号，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踏集团联合发起的“希望工程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宁夏活动在青铜峡市启动。现场，中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前中国男篮队员张庆鹏等，为来自安徽、河南、福建、宁夏等13个省区的100名师生代表和70名一线乡村体育教师分享成长经历，并开展面对面教学。前中国国家男子篮球队队员张庆鹏：
5: 这些孩子们对篮球的热爱，我觉得他们通过刚才的训练都能够体会到，他们如果让老师能够教授他们更规范的篮球技术动作，他们可能对篮球的理解可能会更加深远。
4: 中国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
6: 希望在宁夏也能够把体育、把这个冰雪运动开展起来，能够在这里推广开，让未来有这个宁夏的孩子能站在国际的赛场上为国争光。
4: 本次活动为期4天，在组织开展青少年足球、篮球、排球等专项训练的同时，为各地一线体育教师免费进行培训。本台消息，8月1号，2026年中华垂钓大赛高原训练圣地康养运动福地杯宁夏龙德选拔赛在龙德县沙塘竞技垂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60名垂钓爱好者以竿为媒，以鱼会友，在青山碧水间展开对决。本次比赛前30名运动员将获得中国钓鱼运动协会相应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积分。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8: 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2: 你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这两天，2026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大沽口火热开赛。老旧工业遗址变身水上科创赛场，为本地青少年搭建了高标准校外实践课堂。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但是当赛期结束选手离场，这场国家级赛事究竟能为我们宁夏的基础教育留下什么？今天呢，我们就从大武口的鲜活实践出发，对标全国多地已见成效的育人探索，一同探寻如何把一时赛事转化为日常课堂，让短暂的科创热度沉淀为惠及长远的育人思路。
8: 7月28号，我爱祖国海疆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教育竞赛总决赛在大武口区喜梅场工业遗址公园正式开幕。全国27个省区市50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选手和教练员参赛。5天赛程里，孩子们将亲手完成舰船拼装、电路调试、水上竞速、把物理力学、船舶工程等课程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这个赛场上比拼的不只是航行知识，更是科学思维、抗压能力与家国情怀的综合培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队运动员兹拉莱·艾克拜尔。
13: 这里的城市很好，56个民族像石榴籽紧紧包在一起，我们虽然相隔很远，但心中热爱祖国的心是一样的。我会珍惜这次比赛的经历，坚持自己的爱好，好好学习，将来用知识建设我的祖国。
8: 上海市代表队运动员彭佳琪。
14: 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交了很多的新朋友，他们比赛的都很好，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精神。
8: 选手在自主实践中收获科创素养，裁判员则在制裁过程中见证着航模赛事对基础教育的赋能。
15: 赛事副总裁判长杨永江。
16: 通过这个赛事能够更好地把这个项目做一很好的推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落户这个西北地区，能够指导我们各个学校直观地参与我们这种全国性的竞赛，能够把学校的这种航海模型这个社团能够带起来，能够使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我们这种竞赛活动中来。
8: 一项国家级科教赛事落地西北城市，背后是办赛模式、场地资源、政企校联动的多重契合。
15: 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涂永明。
17: 我爱祖国海疆这项比赛呢，是我们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的一项品牌赛事。这项赛事从94年开始至今已经32年了，也是我们教育部现在的白名单赛事的其中的赛事之一，所以深受全国孩子们的喜欢。这次我们来到了宁夏的这个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啊，我相信当地的市民、当地的家长、孩子们都能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我们这个项目，我觉得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科普的过程，也希望他们能够激发他们的梦想，以后多参与咱们我爱祖国海疆这项活动。
15: 记者马月。
18: 如专家所言，大武口的这次实践最大的亮点在于融合与盘活，将冷却的工业遗址转化为火热的育人课堂。但这仅仅是第一步，如何避免人走茶凉，让这场赛事沉淀下来的场地、课程和师资价值从一次性活动变成常态化的教学补充，这正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借鉴和思考的。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如何长效化这个问题去看看全国其他地方是怎么做的。
8: 赛事落幕之后，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让参赛积累的设备和训练经验不在角落里吃灰，而是真正的走进校园，进入课堂。湖南永州东安县耀祥中学的实践提供了一份值得深思的答案。这所普通的乡村中学如今拥有编程机器人、无人机、航海模型等30-40项科技项目，科技教育蔚然成风。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一场省级科创赛事。10年前，校内科创教学一片空白，乡村孩子缺少接触科创实践的渠道。
15: 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耀祥中学科技老师胡国柱。
19: 我觉得呢，乡村的孩子呢也应该要有这个触碰科技的机会，他应该同样拥有拥抱科技的权利。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呢落后太远，或者说落后于别人。
8: 正是这样的信念推动胡国柱老师2015年从学校争取到5000元的专项资金，购买了2套积木机器人，在一间废弃的乒乓球室内开启了耀祥中学的科技教育探索。
15: 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耀祥中学科技老师胡国柱。
19: 当时的话招收学生都比较困难，90%都是留守儿童， 然后他们的家长的文化程度也不怎么高，他觉得一个乡村的孩子学什么机器人。我们第一批的两个学生都是班主任，我从他那里班上就是说推荐了两个同学过来。
8: 参加比赛是当时科创社团向外学习获取资源最直接的方式。第二年，胡老师便带着两名学生站上省级机器人大赛的赛场。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耀祥中学科技老师胡国柱，
19: 我们报名参赛，其实大家都很惊讶的，因为很少有乡村中学、农村中学站在这个舞台上面。那一年的话，我们是获得了一个省三等奖，这对我们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8: 这个奖项为校内科创教育守住了火种。赛事结束后，参赛积累的设备、实操经验、训练方案全部留在校园，社团依托赛事标准搭建日常训练体系，日复一日地开展常态化教学。耀祥中学的故事慢慢在整个东安县形成示范效应。湖南永州市东安县学生，
20: 我最感兴趣的是无人机那些，因为我对科技非常的感兴趣，我在平时在家里也会做一些关于科技的东西。我看到他们操控那些无人机用来就是在农田里杀虫，学校的无人机比那边的无人机要小很多，我经常想要上来玩一玩。
8: 依托赛事完成科创教学落地，也推动区县层面出台配套保障机制。如今东安县设立了科技教育专项基金，每年预算安排600万元作为科技教育专项基金，各学校陆续配齐科学教育实验室和实验设备，成立了无人机、机器人、航海模型、 3D 打印等社团组织，把单次赛事带来的科创红利转化为区域普惠性的科学教育体系。湖南永州市东安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瑶林，
21: 这几年我们持续的加大投入，县里面每年都预算安排了600万元作为科技教育的这个专项经费，各个学校呢也陆续的配齐了这个科学教育实验室和科学教育的一些设施设备、教学器材。我们现在各个学校都成立了一些无人机啊、机器人啊、航海模型啊、 3D 打印、这一些社团组织。
8: 有了可持续的课程内容，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实践空间。赛事期间改造的专业场地，赛后如何避免人去场空？四川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盘活的生动样本。曾作为大运会篮球项目场馆的成都凤凰山体育公园，如今成为了青少年感受大运文化、体验赛事魅力的研学基地。这个暑期，不少家长特意带着孩子前来打卡。学生家长，
22: 我家小朋友是非常喜欢足球这项运动的，我们家里面也是全力支持。
8: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可以参与篮球、羽毛球这类大众熟悉的运动，还能体验滑板、武术等新潮项目。专业的场地提升了运动体验，亲民的开放价格降低了青少年参与门槛。场馆配套系统化体育培训课程，在实现场馆良性运营的同时，持续为全市中小学体育教育补充优质实践场地资源。记者马月。
18: 盘点以上案例，湖南永州和成都的做法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逻辑：短期赛事能否转化为长期育人资源，关键在于有没有制度设计将其固化。课程要进课表，场地要常态化开放，师资也要持续培养，经费要有稳定的来源。反观我们大窝口的航模赛，思路就清晰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种转化的智慧，把本次赛事积累的场地资源转化为全区的科创实践基地，把选手们的比赛模型转化为学校的科学课教具，把专家的指导转化为本地教师的培训课程，让全国赛的种子在宁夏的校园里生根发芽。
12: 从一场赛事看一方教育，航模比赛留下的不仅仅是奖牌和记录，如何把这些短期赛事积淀转化为长期的育人资源，是比办比赛本身更值得思考的课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五育并举与科学教育加法相关工作要求，关键呢，或许不在于一味地追求新建项目、新增场地，而是在于如何盘活存量，为我所用。依托本次赛事积累的硬件条件和科普资源，对标全国优秀实践案例，完全可以把短期的赛事体验转变为稳定可持续的日常教学补充。 期待宁夏能够把握这次难得的契机，持续探索赛事与教育融合的可行路径，不断补齐区域素质教育短板，

0: 稳步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孩子们在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中全面成长，向阳而行。好，再次感谢您关注他山之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2: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3: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4: 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明确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28.5微克的硬性目标，计划通过3年系统化综合治理，推动区域 PM2.5 年均浓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全区各地靶向发力，多措并举，全方位打响蓝天保卫战。今年以来，银川市精准落实政策赋能、场景提质、业态升级、市场激活系列举措，推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加速集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宁东基地持续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引导企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层层织密安全防护网，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基地高质量发展。
2: 为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贴合暑期游玩研学的需求，宁夏持续更新文创产品，用心做好文旅配套服务，为游客带来多样化消费体验。请听报道。
5: 在宁夏博物馆，可爱的文创、丰富的特色好物，将馆藏文化转化为可带走的纪念，极大提升了游览幸福感，收获各地游客的一致好评。游客王女士：
6: 我比较喜欢这一款，因为上面有岩画，也是宁夏一个独具特色的一个样式。
7: 我觉得现在的文创还是比以前越来越精美，而且种类也变得很多了。
5: 宁夏博物馆文创店店长王苑苑：
8: 我们也推出了一款胡旋五木门壁箱贴，它打开以后是有一个一举夺魁的比较好的寓意。然后呢，我们近期也推出了妙音鸟陶瓷摆件，也是和我们馆里的文物和宁夏地域相结合的一个创作。
5: 在丰富文创产品的同时，博物馆还增加了文旅街区，枸杞、八宝茶、葡萄酒等琳琅满目的宁夏好物也吸引着游客们纷纷购买。成都游客杨同学：
9: 看展同时还能买一些宁夏的特产，能感受到宁夏这个物产丰富，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
3: 今年银川市持续实施交通畅行顺心实施，通过打通断头路、扩容停车资源等举措，破解群众出行痛点难点，优化城市交通环境，擦亮银川民生幸福底色。请听报道。
5: 今年以来，银川市重点推进丽银街、广武巷、金凤二路等多条断头路打通改造项目，其中丽银街、金凤十七路规划金凤十四路道路工程已率先完工并正式通车。
2: 银川市光耀上苑小区居民马友梅：
10: 门口的这条路呢，也已经修得比较完善，也比较漂亮，对我们就是现在的入住呀、出行呀，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性。
5: 随着点农河清水南大阶段3座溢流堰建成投用，片区已成为市民游玩的热门区域，停车需求随之增大。为此，银川市磅活清水大街宝湖路口西南角闲置地块规划建成5338平方米的便民停车场，新增停车泊位150个，有效解决市民就近停车需求。在增加停车泊位的同时，银川市还持续完善新能源充电设施配套。六盘山路与彩云街口环宇天地门前停车场正进行提质改造及光储超充基础设施建设。
2: 银川市停车场提质改造及光储超充项目负责人柳旭：
11: 总体规划下来呢，将一共兴建7座新能源充电场站，充分挖掘155个快充车位的服务潜力，超额完成年度充电服务总量目标。
2: 当前我区汛期强降雨天气一发多发，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洪涝灾害风险持续加大，广大市民游客雨天出行需多加防范，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12: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出行前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必要时调整或取消出行计划，切忌盲目出行。 自驾游客在遭遇暴雨天气时，应尽快将车辆驶离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地带。一旦车辆不慎落入水中，要保持冷静，迅速打开车门逃生。如因水压无法打开车门，应立即使用安全锤等工具敲击车窗玻璃边角部位，破窗脱险。游客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前往强降雨易发区域旅游，应配备防暴雨、洪水等所需用品。行程中要多留意安全预警提示，听从导游或领队的安全提醒，及时躲避暴雨和雷击，防范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门特别提醒，游客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可购买旅游意外保险，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遇有生命危险时，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吴中市人民医院南门全新改造完成的港湾式公交站台近日正式投用，站台布局规整有序，遮阳防雨顶棚、后车座椅一应俱全，智能导乘屏实时推送车辆动态，为就医群众打造安全舒适的后车空间。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百日千万重点用工企业专场巡回招聘会近日圆满收官。本次招聘会紧扣辖区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用工痛点，在10天里精准邀约24家企业参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843个。本次招聘会创新采取早晚市联动分阶段推进招聘模式，岗位设置层级丰富，适配性广，满足不同求职者的就业需求。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全域供电可靠性同步提升，城乡供电差距持续缩小，综合供电可靠率达 99.9862%， 持续稳居西北区域首位。今年以来，中宁县发改局紧扣企业最关心的项目申报、资金奖补、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事项，将政策提炼成一看就懂、一查便知的明白卡。截至目前，该局累计走访企业100余家，发放明白卡300余份，线上电子屏滚动播放、微信群推送覆盖超千人次，真正实现进门即见、指尖即响。银川市公安局近日举办警务技战术教官技能比武，来自全市公安机关的7支参赛队伍、70名警务技战术教官参加比赛，历经3日角逐，兴庆区公安分局、金凤区公安分局、西夏区公安分局包揽团体前3名。创营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近日落幕，本届大赛吸引6.7万个项目、数10万名创业者参赛。宁夏选派的小秦大业、新质生产力赋能西秦产业发展项目斩获产业发展加创业赛道3等奖，这是近年来宁夏在全国人社部门创业大赛中首次摘得奖牌。中卫市沙坡头区团委近日组织30名10至15岁青少年组成研学团，以小沙粒揽精华16子同心行为主题，开启了为期7天的北京研学推介之旅。参加研学的孩子大多是第一次走出宁夏，走进首都。除研学之外，孩子们还肩负着为家乡代言的使命。8月1日晚，以夏运泾原一起山河为主题的泾原县2026年夏季春晚示范展示文艺演出启幕。本次演出面向全县文艺团体、乡村资乐班、基层群众广泛征集节目，鼓励群众全程参与创编、排练与登台，大力扶持乡土浓郁群众自编自演的原创作品。固原市首所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正式招生，该高职院校填补固原市本土农林类高职空白。今年固原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计划招收900名新生。2026西部银川首届宠物产业博览会近日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吸引了活体宠物以及宠物食品、用品、服装、医疗、美容服务、活体繁育供应链配套等全产业链品类的展商参展， 不少虫友市民携带自家宠物也参与了这场消费体验。

0: 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邮政局近日表示，到2030年，中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日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十二批集采重选药品。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表示，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已满6年，北斗系统服务已成为联合国认可的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15/5时期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
2: 生活中，我们偶尔会感到嘴馋，想吃一些有味道的食物，其实是身体缺一些元素的信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大家一起了解嘴馋的真相。
3: 如果特别想吃重口味的食物的时候，通常代表的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去喝一些运动饮料，可以快速的补充我们的电解质，帮助我们整个的电解质恢复正常。如果特别想吃一些高脂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可能限脂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而是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一些食物，比如我们的坚果，富含橄榄油的一些沙拉，这可能是更好的一些选择。啊，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这时候呢，不妨去吃一个鸡蛋，因为这样鸡蛋可以同时提供大量的色氨酸，来帮助我们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同时呢，也是一种高质量的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呢，尽快的补充我们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守护母亲和建设美丽宁夏。
4: 清晨的风掠过黄河，也唤醒了塞上大地。每一寸土地的生机都藏着值得守护的温柔。
5: 来了，老样子。
4: 简单生活，亲近自然，低碳慢行之间，捕捉日常细碎的幸福。
5: 走了，
4: 留心身边点滴，用心做好每件小事。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直播60分。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今日宁夏抖音号、快手号、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播出。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青少年对环境保护有什么样独特的见解。同学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环境，我们能做的还有哪些呢？
7: 交换书籍，
8: 变废为宝。
4: 我们对自然的温柔守护，终将汇聚成改变的力量。
6: 黄河铸魂，文脉悠长，守护母亲河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携手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用点滴行动共护美丽宁夏。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4: 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